0: 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财智虚标效果没有依据，选择外骨骼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0: 号称一盒能够覆盖20平方米，全天高效除醛的除醛魔盒到底效用几何？
1: 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的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自动转存。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二号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到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1: 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1: 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0: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1: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号的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并且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阴性。本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1: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其中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的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0: 当地时间7月2号，记者了解到，韩国大法院将于本月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进行宣判。
1: 据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之后尽快举行。
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定的协定依然有效。
1: 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4: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如果您在银行有定期存款，到期后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是会自动转存的。自动转存有利也有弊，咱们先来说一下优点。首先就是方便，自动转存不需要存款人手动进行再次的存款操作，省去了繁琐的步骤，也避免了因为忘记操作而导致的利息损失。第二呢，就是充分的利用投资的时间。自动转存可以确保本金在到期的那一天自动续存，相当于只要存款人不取款，每天都会按照定期存款来计算利息，从而充分的利用存款的时间。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自动转存呢，缺乏灵活性，它通常只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和条件进行操作。比如说，如果用户存了一年期的定期整存整取，一年后自动转存仍然会按照一年期的定期整存整取进行续存。假如存款人需要换取别的存储方式，还是得到银行取消自动转存，把资金提出来之后，才能够进行后续的操作。第二呢，就是利率变化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收益，这是因为自动转存的时候会按照转存日当天的挂牌利率进行新一轮的计算利息。如果存款利率下调，那么自动转存即使算上你的复利，所得的利息收入也比不上一次性长期存款可以获取的利息收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自动转存的优缺点，不过总的来说呢，自动转存的缺点是次要的，它主要还是起到方便省心的作用，适合懒人。当然了，我们在选择自动转存的时候，还是需要综合考虑自己的需求，然后做出选择。
10: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1: 小指标大能量，
1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 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九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6: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1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5: 先生，您的面。
16: 哦。
1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1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2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1: 一面都市繁华，
22: 一面市井烟火，
2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6: 妈，我要出门了。
7: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8: What？
7: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6: 爸，我出去了。
9: 赶我滚。
5: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7: 不让。
5: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不面试。
5: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切。冰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5: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5: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9: 玩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5: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10: Cool.
5: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咋不去死啊？
5: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9: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
7: 嗯，
5: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1: 孝经。
3: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12: 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3: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4: 有。
13: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4: 没有。
15: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4: 没有。
15: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4: 有。
13: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4: 没有。
13: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1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7: 与您感受当下，
16: 感受人烟，
17: 感受人烟，
1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

0: 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近年来啊，一种原本是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了。那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了大价钱 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但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种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为了沉重的负担。那么老年人在选择外骨骼助力器的时候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我们来听相关报道。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2: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这个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呐、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
0: 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3: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
0: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 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2: 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 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民表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宣传缺乏科学的实验数据。
3: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技术上参差不齐。
0: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 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2: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
3: 唯有做到实时不了一致，
2: 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3: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2: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然而， 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骨骼啊、关节啊、肌肉包括脊柱呢，会逐渐发生功能性的蜕变。那么各类问题呢，也是相互影响，所以就会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或者说这个生活质量呢，它也受到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人啊，他想借助这个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医学专家呢，也是提醒啊，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的产品的时候呢，应该重点的去关注它的轻便性，因为有的时候你好像看着它的材质好像都差不多，或者说你拿到手以后你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穿起来或者戴起来走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有点重的。
1: 这个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啊，尤其是像这个肌肉的这种流失，其实会给你的这个身体带来一些负担的，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常识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叫啥，叫人老
0: 先老腿，
1: 对，就是你走不动嘛，它其实就是肌肉力量流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它的一些就是辅助外骨骼一定是可以帮助大家去有效的去就是实现一些功能的。但是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第一它要轻便，对吧？不能增加人体的额外负担。
0: 对，
1: 第二呢是一定要好穿啊，等于是方便嘛。第三就是安全性，要有启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够更大的更有效的去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那同时呢，医学专家也提醒，就是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他不适合这种外骨骼的产品。
0: 对，其实外骨骼呢，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叫做机械的拐杖。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呢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的，但是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们的这个步行的距离，减少行走的困难。其实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对于外骨骼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效除醛的除醛磨合。入住新装修的房屋，使用新买的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那么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主打放置以及生效的各类除醛的磨合，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被便利性啊买单。但是实际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呢存在着差距。那市面上各类除醛产品技术不同，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类产品，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挑选，才能够真正的有效降低室内的甲醛风险？来听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磨合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3: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朋友们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倍以内拍个10。
4: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2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5: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磨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6: 磨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4: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烯物 TD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儿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烯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 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6: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7: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2: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以规避宣传误区。
7: 结果都要用数据来说话，建议用标准的测定方法，通过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可以明确给出来相应的数据。比如标准的实验舱当中，我测24个小时，测7天，它的甲醛去除率到底有多少，参照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
2: 高军表示，消费者选购产品时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7: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2: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0: 就这个除醛的产品啊，我之前也是踩过坑的，而且不止踩过一次。第一次呢踩的坑是那个除醛的果冻啊，这个号称啊多少平方之内然后可以达到怎么样除醛，包括它吸附了这个甲醛之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性能啊，它都会发生改变。结果后来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这样的一种切身的感受哈。第二次呢是买了这种喷雾状的一种东西，结果后来发现啊，就是长时间，因为他会告诉你啊，说你喷完了以后不用擦，这就牵涉到你会误喷到这个金属元件上。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金属元件上面已经上锈了，就是反正就各种坑。
1: 它可能会有一些酸性或者是碱性的物质。
0: 对。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对于这种除醛啊，它有没有效果呢，我当然觉得也不能100%说它就肯定无效啊，因为它这个市场上它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能是通过了一些

0: 些实验室的这种检测的，但是有不少除醛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它是基于一种叫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的家居通风还有持续释放温度变化这些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所以说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重点关注产品报告里的一些核心数据。除此之外呢，就是目前而言通风是最有性价比的甲醛去除方案。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新房装修啊，就是还是要持一些进去住，那同时呢采用这样的一种通风的方式啊，来清除这个甲醛对咱们这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侵害。好，最后呢来说一说网红的养生水饮料。近几年呢，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或者超市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这类所谓养生水呢多了起来，而且呢都是摆在了比较显眼的位置。它们通常呢是添加了谷物啊、杂豆啊，或者是果蔬草本原料等一些预包装的饮料，像这个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类型。那这些打着零卡零脂啊，还有零糖真材实料熬煮的卖点的养生水，的确是得到了很多这个消费者的喜爱。那有的朋友呢觉得他们不仅比这个奶茶呀、碳酸饮料要好喝，还觉得呢好像更健康，能够起到一些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啊觉得可以代替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华，
3: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2: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3: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2: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4: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

0: 外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
1: 我前段时间刷视频啊，说到了这样的一种零糖零脂的这个饮料，说呢就是说零脂现在就是全脂啊，零糖就是全糖，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它标的是零脂零糖，然后你就认为它这个当中啊就没有这种糖啊，或者说这个脂肪的这种成分，其实是不对的啊。
2: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看过相关的一些报道，包括一些就是暗访调查，所谓的无糖它往往不是无糖的，所谓的半糖它的糖也是很多的，
1: 对
2: 吧？那时候讲主要讲奶茶嘛。
1: 对，
2: 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水啊，我们说这个抛开剂量谈毒性就都是耍流氓嘛，它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讲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剂量和长期饮用坚持可能会带来的保健养生效果。那现在这种养生水它肯定是基本上起不到药效的作用嘛。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从大家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和意识上来讲，我觉得这种养生水的出现呢是顺应其时的，就大家现在的这种养生的观念或者是追求健康的理念都提高了。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些这种养生的或者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你想就是图方便，然后说我去喝点这个养生水就可以起到这个效果，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的。
1: 对对啊，
2: 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讲过，就中医上面说就是无养嘛。首先是心养，对吧？就是你心情要好，心情舒畅啊，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形养，就第二个那个形啊，是形状的形，它那个形是什么？就起居规律啊。就是你的作息要规律，对吧？你又天天熬大夜，然后喝养生水，那没有用，
1: 没有用，
2: 对吧？
1: 对，
2: 很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对吧？第三是行养，行动的行，就是你要适当的运动，然后才到这个食养，最后才到药养嘛。就它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它一定是一个综合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靠你的，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啊，比较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吧？
1: 对对。
2: 如果你确实想喝一点这种水，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看看配料表，对吧？选只有水和真实食材的，最好是不添加糖的，不添加代糖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成分表呢，最好选择这种像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这种产品。但如果喝这个的话呢，为什么不喝白开水呢？
1: 对，就是我想说一句，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喜欢泡，就是自己泡一些，比方说什么玫瑰花茶呀什么的。其实我们还是想说呢，就是这种茶你泡一泡呢也没有问题，因为毕竟自己泡的茶里面肯定是毫无添加的。但是白开水啊，它仍然是一种，我们人体最需要的，或者说最保险的、最养生的一种水。
2: 不要去看养生概念啊，可以关注一下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啊。
1: 对。
2: 另外的话呢，就是请大家还是注意刚才说的啊。自己的这种心理调节的能力，然后起居作息的这种规律，适当的运动，这些才是更重要的。
1: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2: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2: 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有点重量的词，叫做遗憾。它像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痕，你以为它早就干了，可某个起风的夜晚，它又顺着记忆的纹路重新躺下来。遗憾是没有寄出的信，是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是多年后你在人海里看见一张相似的脸，脚步顿住的那三秒钟。但你知道吗，遗憾也有它的质地，有人把它磨成珍珠，有人把它磨成珍珠，有人把它酿成酒，还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不回避遗憾，就静静地坐下来陪他坐一小会儿。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不遗憾。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李荣浩，不遗憾。他写这首歌的时候说，他想要的是一个终于能笑着说起你的视角。电影《你的婚礼》里，周潇齐用15年爱了一个人，最后站在他的婚礼上，把爱意熬成了祝福。这大概就是遗憾最体面的样子。你依然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人，只是不再属于我了。听李荣浩唱不遗憾，其实每个字都在说我遗憾过，但能坦然说出不遗憾的那一刻，你已经放过了自己。时间倒回1995年，许美静唱遗憾的时候，新加坡的雨季特别漫长，陈佳明写下了别让你再为我流泪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这句词会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最沉静的注脚。接下来就一起再次品味许美静的这首遗憾。

许美静的声音是独一份的，听完之后心里就会无限的沉静。她的这首《遗憾》没有撕心裂肺，就像深夜厨房里烧开的一壶水，水汽安静地扑上窗，你看着它慢慢模糊了外面的灯火。她的声音有一种奇异的冷静，把遗憾唱得那么淡，淡到你听完才发现，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泪沾湿。如果说许美静的遗憾是月光，那接下来 HMG 乐队的遗憾就是一场没有伞的雨。接下来这首《遗憾的底色》，换成了一把失真的吉他和男声粗粝的颗粒感。他不讲大道理，只是把一团乱麻的心事狠狠地摔在墙上，再捡起来，拍拍灰，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来听 HMG 乐队的遗憾版本。

遗憾有的时候是钝痛的，它真的不是那种尖锐的伤，而是你在深夜翻身时隐隐感知到的压在肋骨下的那种酸疼。这一版唱的就是这种酸。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和遗憾有关。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陈意涵的遗憾，是站在岁月的这一头回望当年18岁的自己。他的声线里有少女的清透，也有长大后才学会的克制。

陈意涵的这首《遗憾》有一个很妙的细节，就是间奏里有一段像老式收音机调频的杂音，仿佛是你从旧屋箱底里翻出的一盘磁带，然后按下播放键。那个夏天的蝉鸣和裙摆，连同没敢递出去的情书，突然就都回来了。遗憾在少女的嗓音里像一颗薄荷糖，含久了甜里泛出凉。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与遗憾有关。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那位唱少年的任然，这首歌叫做《错过了，遗憾吗》。

仍然在录音室唱这首歌的时候，制作人让他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你走在人群里，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你张了张嘴，但最终没有喊出声。那个背影拐过街角，你站在原地，红灯亮了又绿，绿了又红，就是这么一个场景。然后让他沉浸其中，来演唱这首《错过了》。遗憾吗？这句反问其实不是在问你，是在问那个多年后还在深夜翻旧照片的自己。答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终于有勇气问出这一句。遗憾有的时候是一场路过，那个人，那个夏天，那个没赶上的末班车，他们从你的生命里穿堂而过，留下风，留下回响，但你终究要关上门，继续过接下来的秋天和冬天。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与遗憾有关，上半段我们听过了错过和回望，在下半段我们来聊聊遗憾的另一种形态，它不一定需要被放下，也可以被安放。

下半段的开场歌叫做《无泪的遗憾》，来自 Beyond。 这首歌你应该没有听过，1990年 Beyond 发行《命运派对》这张专辑，《无泪的遗憾》藏在这张唱片的最后一首。很多乐迷说这首歌是黄家驹极少见的把脆弱袒露给人看的一次。无泪不是不痛，是痛到深处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你有这种感受吗？那是比哭泣更深的沉默。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某个离开的人，你们之间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你甚至没有机会好好的说一声再见。而 Beyond 用一支摇滚乐队的抒情方式告诉你，没关系，有些告别本来就不需要眼泪来证明它的重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赫也他诠释的这首遗憾故事。

王鹤野的声音有一种少年人特有的执拗，他唱遗憾故事像是在某个起风的露台上对着夜航的飞机自言自语。这首歌的制作人透露过一个细节，就是录唱那天王鹤野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三个小时，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他没有说发生了什么，只是说我想到了一个人。遗憾是未完成的故事，书翻的最后一页主角没有回来，但你依然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不是因为还期待续集，只是舍不得把它放进书柜的最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与遗憾有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梁汉文，它是一首粤语版本的《遗憾》。

喜欢粤语歌的朋友都很了解，梁汉文的粤语歌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这首《遗憾》是粤语歌里关于错过最细腻的书写之一。梁汉文的声线温润如玉，像一个老朋友坐在你对面，帮你把凉掉的茶续上。这首歌里有一句词我觉得很动人，若你我可重遇，该如何问候。续写的故事应该是怎样的？最深的遗憾不是失去，是多年后重逢，你发现自己连一个合适的表情都找不到。梁汉文没有把这种遗憾唱得很苦，他唱出了一种只要你好我就好的温柔，那是一种把遗憾活成了慈悲的境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听的歌都和遗憾有关。最后这首歌我想留给钟镇涛，他的遗憾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走过半生的人站在岁月高处回望来时路。钟镇涛的声音里有风霜的痕迹，每一个字都像被生活打磨过，不再锋利却有了玉的温润。他唱遗憾没有悔恨，只有淡淡的感念，那个没能走到最后的人，那段没能圆满的故事，在时光的滤镜下反而有了一种完整的美感。遗憾到了一定的年纪，不再是伤口，而是一道痕迹。你摸得到它，但你已经不会因为它而疼痛了。今天的歌曲就在钟镇涛的这首《遗憾》中和你说再见。生活里的遗憾，都有不同的面孔，无论是哪一种，它都不是人生的败笔，而是一封你写了很久但没有寄出的信。它证明你曾经很认真地活过，用力地爱过，勇敢地期待过。如果此刻心中的遗憾还在隐隐作痛，安静下来陪他坐一会儿聊聊天，告诉他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但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和那些歌儿还会在这里等你，明天见。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浪费
0: 粮食。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
0: 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5: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谢谢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5: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西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健康是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对于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了。不过近年来有不少科学研究表明，抗阻运动像深蹲、俯卧撑等力量训练可能是一剂改善睡眠的天然良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在家里就能够轻松完成的简单的抗阻运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像拇指外翻、脚跟痛、脚抽筋、脚臭、脚干等脚部的变化，可能会折射出身体潜在的疾病。今天我们就从双脚的三个特征、五个症状来捕捉身体的健康信号。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的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处理不及时，短时间内就可能会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知不足，也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的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0: 我是唐贝。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呢，对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似乎是一种奢侈了。不过呢，近年来不少科学研究表明啊，抗阻运动可能是一剂改善睡眠的天然良药。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些在家里就能够完成的简单的抗阻运动，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普遍偏短，为 6.75 个小时，有 28% 的人群夜间睡眠时长不超过6个小时，睡眠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超过60%的人睡眠质量欠佳，甚至有1/5的人属于较差的水平。对于很多人来说，睡个好觉似乎成为一种奢侈了。那么但是科学研究证实，抗阻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发表在《睡眠医学》上的一篇文章当中，研究者招募了一组存在睡眠叫醒时间相对延迟障碍的男大学生。这种障碍表现为入睡时间晚，起床困难，导致睡眠的时间与日常生活节奏不匹配。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进行抗阻运动，比如说哑铃训练、深蹲等等，另一组进行有氧运动，如跑步、骑自行车。实验持续几周的时间，期间通过睡眠日志、可穿戴设备等工具记录了他们的入睡时间、睡眠效率、深度睡眠时长和夜间的叫醒次数等相关的指标。结果显示啊，进行抗阻运动的参与者在以下方面有着显著的改善，比如说入睡时间缩短了，平均比有氧运动组快了约15到20分钟入睡，还有就是睡眠效率提升了，抗阻运动组的睡眠效率提高了约10%，而有氧运动组仅提高了约5%。还有就是深度睡眠增加，抗阻运动组的深度睡眠时长增加了约20到30分钟，显著优于有氧运动组。研究者分析认为，抗阻运动之所以更有效，可能和它的对身体和神经系统的独特作用有关。抗阻运动通过刺激肌肉力量增长和身体恢复，不仅缓解了身体紧张，还促进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放松，从而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此外呢，还有研究证实啊，抗阻运动能够调节体内的褪黑素的水平，这是一种帮助调节睡眠的天然物质，同时还能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改善情绪，让人感到更放松、更愉快。同时呢，抗阻运动的效果会随着坚持的时间越长而越明显。不过，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效果可能会稍微的减弱，所以呢，中老年人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坚持。总的来说，抗阻运动是一种简单、安全又不用花太多钱的方法，不仅能够让我们睡得更好，还能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好处，值得您去试一试。那么有5类抗阻运动推荐大家去试试哈。那么第一个就是自重深蹲，双脚和肩同宽站立，脚尖向前，缓慢地弯曲膝盖下蹲，可以想象自己正在坐椅子，直到大腿几乎和地面平行，保持背部挺直，腹部收紧，再通过下肢发力来恢复站姿。第二个呢，就是墙壁俯卧撑，面对墙壁站立，距离约1步，用双手和肩同宽撑在墙上，身体呈直线，慢慢地弯曲肘部，胸部靠近墙壁，再推回原位，这个动作适合力量较弱的人，进阶的时候可以尝试将墙面改为结实的桌面。第三呢，是弹力带划船，将弹力带固定在结实的部位，坐在地上，双脚伸直，腰背挺直，双手握弹力带两端，再逐渐将弹力带向后拉，肘部后移，挤压肩胛骨，再慢慢的放回，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锻炼背部的肌群。第四个动作就是臀桥，仰卧躺在地面， 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缓慢地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成了一条直线，在顶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后缓慢地放下。第五个动作就是哑铃推肩，如果感觉哑铃重的话呢，可以用水瓶来替代。坐或者是站立，双手持哑铃或水瓶举至肩膀的高度，掌心向前向上推至头顶，至肘部最终伸直，缓慢地放下。这个动作改善肩颈紧张，加强上肢的肌肉力量。当然，在进行以上运动的训练之前，一定要先对自己的身体有所评估，如果有异常情况，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睡眠问题，我们并非无解。那么综上所述啊，抗阻运动以及以它的低成本、高安全性和多重健康收益，成为改善睡眠的不二之选。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每周三次，每次20分钟的家庭版的训练，那足以启动睡眠优化的良性循环。多简单呀，一定要照着做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脚步的三个特征和五大症状和我们的健康的关系哈。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拇指外翻、脚跟痛、脚抽筋、脚臭、脚干等脚部的变化，可能折射出身体潜在的疾病。而双脚拥有这三个特征的人，相对来说身体更健康，更容易长寿。那么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看看，如果双脚出现五个症状，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第一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拇指外翻。拇指外翻是比较常见的足踝畸形，中老年女性尤为高发，与经常穿高跟鞋、尖头皮鞋关系密切。此外，拇指外翻是一种具有遗传倾向的疾病，有一半的拇指外翻的患者有家族史，并且在同等遗传条件下，女性更容易发生拇指外翻。 拇指外翻的具体表现是大脚趾关节内侧凸起，表面红肿，按压有疼痛感，穿鞋挤压之后更明显。大脚趾

0: 外翻，不断挤压第二脚趾。前脚掌出现劳茧，行走时疼痛。要注意啊，如果说拇指外翻明显，脚部疼痛，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纠正前足畸形，解决疼痛。第二呢是脚跟痛，脚跟痛需要警惕足底筋膜炎，表现为针扎样的疼痛，并且早晨下床走第一步的时候疼痛最为明显。足底筋膜炎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是运动量突然大增，第二是运动前没有充分热身，第三是运动时穿了底很薄没有弹性的袜子，第四是尿酸高，尿酸沉积在了筋膜上，第五呢是肥胖， BMI 身体质量指数高，第六呢是因为年龄增长而出现了双脚的退行性病变。要注意啊，运动要循序渐进，如果感觉到不适呢，就要及时停止运动，千万不要过于勉强自己。运动的时候呢，要穿弹性好的运动鞋。还有就是控制好体重和尿酸水平。足底筋膜炎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冷敷，使用膏药，也可以做一做弓箭步来帮助缓解疼痛。好，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脚抽筋了。脚抽筋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是如果你经常脚抽筋就要警惕了，可能和运动过量或者是没有做热身运动有关。此外呢，缺钙同样会让肌肉的神经应激性能增加，兴奋度提高，引起肌肉痉挛。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如果补钙之后抽筋没有改善，要特别警惕动脉粥样硬化、血栓、静脉曲张等血管性的疾病。第四个状况是脚臭，双脚的一些疾病会增加脚臭的概率，比如说有脚气的人往往伴有脚臭，因为脚气本身可以激发细菌性感染，这些细菌呢能够分解外界产物引起臭味。此外呢，如果说脚部的角质层得不到清理啊，这些角质层在汗水的浸润下会给细菌繁殖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让细菌加速生长繁殖，使脚臭越来越严重。第五个症状就是脚干，可能和脚部的皮肤疾病、血液流通不畅、缺乏维生素等原因有关。严重的时候啊，皮肤甚至会出现开裂、脱皮的现象，并且伴随着疼痛。要注意的是啊，如果双脚只是偶尔比较干燥，可以先尝试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在清洁双脚之后涂保湿乳，那么涂抹身体乳，如果脚干的程度比较严重，就需要查明病因之后到医院去请医生对症开药了。那么双脚如果说有以下的三个特征，这样的身体会更健康更长寿。第一呢，就是双脚的皮肤光滑红润。我们的脚长时间包裹在袜子和鞋里面，相对来说是全身皮肤比较细嫩的地方。如果你的脚比较光滑红润，并且很少出现干燥开裂等症状，说明身体啊是比较健康的。第二呢，就是脚趾甲红润有光泽。如果说脚趾甲红润有光泽，说明身体是比较健康的，气血充足。第三是双脚温暖，不容易发凉。很多人出现双脚冰凉的情况，特别是冬天。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很冷的环境下还能够保持双脚的温暖，则说明体内的血液循环是比较顺畅的。好，刚刚和大家说了我们脚上的五个症状以及三个特征，五个症状分别能够提示你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脚有如果有三个特征啊，皮肤光滑红润，脚趾甲红润有光泽，双脚温暖不易发凉，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那最后了，再来和您说一说日常的足部保健应该牢记以下的三点。第一呢，是常泡脚，用温热的水泡脚可以加快血液循环，有利于消除双脚的疲劳感。建议每晚睡前用温热的水泡脚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要注意，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特别关注泡脚时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双脚，可以用温度计将水温控制在38度以内。 第二呢是选对鞋，选穿起来略微宽松，鞋底较软，后跟包紧的鞋。穿上鞋之后，脚后跟处要能够塞进一根手指。下午晚上的时候脚有些胀，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选鞋尺码是最合适的。不同的场景下应该穿不同种类的鞋，比如说跑步时要穿运动鞋，居家生活的时候呢要穿宽松柔软的鞋，爬山时要穿登山鞋等等。第三点，要时常按摩双脚的穴位。双脚上有很多和人体各脏器相联系的穴位和相对应的反射区，经常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其中呢，涌泉穴位于脚趾弯曲时的前脚掌的凹陷处，按之可以滋补肝肾，降压安神。还有呢，就是太溪穴位于足踝的区域，内踝尖和跟腱之间的凹陷处，按这个穴位有助于补益肺肾，纳气平喘。那么涌泉穴和太溪穴，我们要对应的去找到它们的位置，好，然后经常去按揉这个穴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孩子的生长发育期啊，各类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都是刚需的，不少孩子呢偏食挑食，饮食单一，很容易缺一些关键的营养素。那很多家长是不清楚哪些是成长必须的，也看不出身体发育的缺营养素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大家聊聊哪些营养素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起来听。
4: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营养供给会对身高、体重、大脑发育、免疫力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具体介绍孩子生长发育中几种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与肌肉、骨骼、器官等发育密切相关，参与酶、激素、抗体的合成，调节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如果缺乏，会导致生长迟缓、肌肉无力、免疫力低下、伤口愈合慢。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鱼虾、鸡蛋、奶类、瘦肉、豆腐、豆浆等食物来摄入蛋白质。钙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对孩子的骨密度与身高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乏钙会影响儿童的骨骼发育，容易导致生长迟缓，还会影响儿童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导致儿童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奶类、豆制品、深绿色蔬菜，比如西兰花、小油菜等、鱼虾等食物来摄入钙。维生素 A 能够促进视力健康， 维持皮肤黏膜。

0: 活的完整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生长发育。缺乏维生素 A 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夜盲症、干眼症等。孩子主要可以通过食用动物肝脏，当然动物肝脏要适量，蛋黄、胡萝卜、南瓜、红薯等食物来摄入维生素 A。 除此之外，必须脂肪酸、铁、锌、碘、维生素 D 等也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素要靠均衡饮食来获取，每天保证要有奶、有蛋、有肉、有大豆、有蔬菜、有全谷物、有水果，不偏食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营养支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的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症状诊断、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0: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2: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0: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3: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0: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3: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0: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2: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赶紧穿。
0: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2: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1: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0: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3: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0: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3: 小妹，小妹，我就也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糖尿病患者低血糖该如何处理。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说处理不及时呢，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在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知不足，既存在着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的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着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和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控制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杨国芳，副主任护师、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中华护理学会首届糖尿病专科护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二科副护士长，从事临床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工作10余年，主持及参加课题8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6篇，参编书籍6部，实用新型专利1项，荣获2023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3等奖。好，此刻呢，杨国芳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0: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那护士长想请问一下，在临床当中啊，低血糖的诊断标准是怎么样的？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的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呢？
10: 哦，低血糖呢，我们知道它是血糖中的这个葡萄糖呀水平过低，而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是低血糖，而对于我们没有诊断糖尿病的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2.8毫摩尔每升的，因此他们诊断标准是不相同的。
9: 好，就是诊断的数值不一样哈。那么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哪些具体表现呢？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10: 哦，我们说呀，低血糖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主要表现呢，有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两大症状。那么前者呢，它的表现主要为呢心慌、心跳的比较剧烈啊，就像我们刚跑完步一样，还会出现全身的冒冷汗，皮肤啊摸起来又湿又凉的。有的人呢还会出现身体不自主的震颤啊，有的人就低血糖会出现一个手震颤呀这样子的。还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强烈的饥饿感。有的人呢还会觉得这个胃部不适呀、恶心的一些症状啊，这些症状呢，我们及时的补充糖分后呢，那么可以快速的缓解。而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症状呢，它的表现呢，是因为大脑功能不足出现的一个异常的表现，会出现头晕呀、头昏呀、精力不集中呀、反应迟钝呀、行为异常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出现的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是话变得非常多，答非所问啊，异常的兴奋，很容易嘛被家里人误认为啊是情绪的问题，而不是低血糖的一个问题，从而耽误了抢救。还有患者呢，低血糖它影响的呢是大脑的视觉中枢，表现为呢视物模糊，眼睛看不清东西，甚至眼睛啊前还会出现一个黑影，严重呢表现为意识障碍、嗜睡啊，甚至昏迷。如果不及时抢救啊，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死亡啊。当然了，不同的低血糖人群，它的表现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有的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啊，有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啊症状表现更为突出，有的呢。就是随着病程的延长呢，那么低血糖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啊，甚至毫无征兆，直接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测血糖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呢达到一点几毫摩每升啊，这就是无症状型的低血糖啊。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9: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对对。
9: 那低血糖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主要会累积哪些器官和系统呢？
10: 我们说呀，葡萄糖呢，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一个功能物质啊。低血糖它的本身呢，本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啊，它供给短缺了，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还有系统啊，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其中大脑和心脏它的受影响的最为显著。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全身消耗葡萄糖最多的一个器官，因此啊，对血糖的变化也最为敏感。那么低血糖时呢，大脑也就会最先受创。轻者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啊，出现反应迟钝、记忆力变差等啊。进一步低血糖呢会出现我们的小脑供给失调呀、走路不稳啊、肢体不协调呀等呀。严重的呢还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啊，留下不可逆的后遗症。那另外呢就是心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泵血器官呀，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呀也是比较依赖啊，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因此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糖尿病人群啊，那么低血糖可以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啊，甚至导致我们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的发生。
9: 那低血糖的危害这么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是更担心高血糖吗？对吧？那么经常见到糖尿病的朋友一测血糖高了就特别的焦虑，那到底是低血糖和高血糖哪一个更可怕呢？
10: 从这个危险程度还有紧急情况这个来看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二者呢它这个危害途径和特点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血糖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忽高忽低。而高血糖和低血糖它的危害途径是不同的我们说高血糖，我们经常说它是个慢性子主打是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损害我们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这个过程呢相对就比较慢，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早期症状呢比较隐匿不容易发现最终会引发我们的肾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症。危害呢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它是个急性子，危害呢是以秒来计算。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低血糖患者就会快速的出现这个大汗淋漓啊，饥饿难耐啊，觉得饿得快要死了，甚至出现这个头晕看不清东西啊等这些低血糖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丧失意识，限制就是很快陷入昏迷。如果低血糖呢超过6小时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啊，很可能造成我们脑组织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呢会变成植物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个低血糖反复发作的一些患者呀，反应都比较迟钝认知能力也下降的一些情况。 因此呢，低血糖也就更紧急、更致命。所以我们糖尿病血糖管理中必须警惕啊，需要立即啊处理的一个急症。
11: 嗯，那么哪些情况的低血糖需要糖尿病患者高度重视呢？原因是什么呢？
10: 临床中啊，有三种情况的低血糖呢，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需要糖尿病患者还有家属呢，都需要高度的警惕的。
11: 嗯，
10: 第一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这类患者呢，他们的低血糖表现啊，经常就是表现为行为的一个异常，而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低血糖表现，比如心慌、手抖啊这些典型的表现，因此呢，就是不易被识别，
11: 嗯，
10: 容易延误了抢救。第二呢，就是夜间的低血糖，因为啊，夜间患者呢经常处于一个睡眠状态，低血糖症状呢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因此呢得不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低血糖状态呢会持续的加重，甚至出现一个昏迷。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多次频繁出现的这个低血糖，因为反复的低血糖呀，会让患者的身体呀逐渐适应了这个低血糖一个状态。那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一个无症状的这个低血糖昏迷呀，可能测血糖就非常低了啊，就是一点几毫摩每升这样子的，因此突发风险呢还是非常高的啊，毫无这个预警的这个昏迷呀，会让这个抢救时间呢就会大幅的缩短啊，因此呢会严重危及我们的生命啊，还是非要注意的。对，
11: 那么我们要留意哪些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呢？
10: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类这个糖尿病人群啊，容易发生低血糖啊，并且呢是与这个日常的血糖管理不当行为是有关的。比如说第一类人群就是主持骤减的这类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呢，就是为了快速控糖啊，他们会突然大幅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因此呢，导致外源性的葡萄糖摄入突然减少，从而引发能量的个断供。那么这时候他即使多吃蔬菜呀，也可能会引发低血糖。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主食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对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呢，影响也是最直接的。主食吃多了，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就立马就飙升啊，吃太少呢，我们的这个能量呢就供应不足啊，会出现低血糖。因此啊，糖友们啊，一定要这个主食要定量啊，不要盲目的骤减。第二个人群呢，就是随意加药的一些患者啊，这是低血糖最危险的一种诱因啊。患者经常自测血糖偏高啊，他就擅自的这个增加降糖药物。
11: 对，就是这样的人群也要特别注意哈。
10: 是的，对。第三类呢，就是生病了、胃口差啊、没有调整用药的一个患者。糖友们啊，经常会遇到这个感冒发烧呀、胃肠炎啊等这类疾病啊。他们常会出现这个胃口不佳啊，进食就会减少啊，不想吃了啊等这些无法正常进食的一些特殊情况。那若仍然按照这个常规的剂量呢去服用降糖药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药物相对过量，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因此啊，建议呢生病期间啊密切监测血糖啊，如果发现血糖升高了，要及时的这个咨询医生，适当的减少我们的药量啊，从而避免低血糖的一个风险。第四类人群呢，就是用药后没有及时进餐的一类患者啊。那么多数降糖药我们知道还有包括胰岛素呀，都是要求这个餐前使用的。那么用药后呢，就是要立即进餐啊。但是有些糖友们呢，用完药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可能就是推迟了吃饭。这时候呢，他药呢可能已经发挥了这个降糖的作用，那身体呢却未及时的摄入这个食物啊，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糖友们外出吃饭的前呢，就要求护士啊给他们打胰岛素，打是餐前的胰岛素。那因为外出吃饭啊，它的时间就是不可控制了，
11: 对，
10: 那很容易出现啊进食延迟发生低血糖的一个情况。这类情况应该要避免的。第五类呢，就是大量饮酒的患者。糖友们呢，我们说不建议饮酒，尤其是空腹饮酒。我们知道饮酒呢会让我们的血糖难以控制。那么有些糖友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一高兴啊就忘记控糖了，吃饭没吃几口却喝了很多的白酒啊，最终呢这个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啊，全身出汗啊，面色苍白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空腹大量饮酒的时候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里面的肝糖原的一个输出，导致呢我们身体这个内源生成葡萄糖的下降啊，再加上我们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呀，这个外源性的这个生成葡萄糖的这个又下降，对吧？然后同时。

0: 那酒精呢，又会促进我们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叠加之前呢服用了降糖药啊，你这时候也发挥作用了啊，这我们身体的葡萄糖呢去除又增加了，对吧？这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啊血糖极低啊，从而诱发这个严重的低血糖的一个现象。那么更危险的呢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这个部分症状。比如说，头晕呀、嗜睡呀，跟我们这个醉酒是十分相似的啊，从而呢容易掩盖啊这个症状啊，延误了救治的一个时机。那么，如果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饮酒也是要控制的啊。女性呢，一天不要超过15克的酒精啊，15克酒精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说，约450毫升的啤酒呀，150毫升的葡萄酒啊，还有这个50毫升的这个低度的白酒啊。男性呢，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这个酒精啊，每周呢不超过2次啊，这样子为宜的。对。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糖尿病低血糖呢？
0: 那么我们说，糖尿病患者预防低血糖呀，它还是核心呢要遵循规律、科学、个体化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7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要监测血糖啊，就是我们说血糖监测呢是预防低血糖一个基础啊，尤其是使用这个胰岛素呀或者降糖药物的人群啊，那有条件的一些糖友呢可选择动态血糖监测啊，来实时了解我们的血糖的一个变化。那睡前呢，比如说监测一下血糖，那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比如说一块面包呀，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夜间低血糖一个发生。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疑似低血糖的症状啊，要立即测血糖啊，摸清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糖波动的一个规律，那么为我们饮食、运动和用药的调整呢，来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饮食要规律啊，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啊，不要擅自的骤减我们的主食啊，避免长时间的空腹。那两餐之间呢，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可以适量加餐水果呀，比如说还有个全麦的饼干呀等，来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啊。第三呢，就是科学的运动，我们呢，要避开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啊，运动呢能辅助降糖，但是呢，不当的运动啊，却是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不要空腹运动啊？运动前我们可以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呢，这时候我们是不宜做运动的。如果血糖低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额外补充一些含糖的食物啊，比如说饼干、面包。那么我们说无运动习惯的人群呢，他要从低强度运动开始，比如说先从散步开始啊，逐渐过渡到这个快走呀、慢跑呀、骑车呀、打太极拳呀等这些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如果进行一个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可以额外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啊，千万不要突然的增加我们的运动的强度，还有这个运动的量，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啊，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我们也可以记住这个运动的一个口诀啊，就是1357，比如说我们餐后1小时开始运动，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至少30分钟啊，每个星期呢至少运动5天。运动后呢，测一下我们的心率啊，就是在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这样子左右啊，就是为宜的。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啊。我们说，抗阻运动呢，每周呢就是2到3次为宜的啊。比如说使用这个弹力带呀、俯卧撑呀、举哑铃呀。我们在2次抗阻运动时间呢，间隔呢不要少于48小时，以增加我们肌肉力量和耐力啊。糖尿病患者呢，运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啊等，以备低血糖的时候呢使用。第四个呢，就是要遵医嘱用药。那么药物过量呀，还有用药与进餐时间不匹配啊，是我们药物性低血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严格按照医嘱正确服用降糖药呢，服用药物后呢，要及时的进餐。那么如果出现身体严重的不适呢，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降糖药物啊，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第五呢，就是控制这个血糖的目标个体化啊，避免过度的一个追求血糖的。

0: 他就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心慌手抖呀。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啊，它已经长时间的适应了我们的高血糖啊，短时间呢降糖呢，那身体就会出现我们的低血糖的一个症状啊。另外呢，控糖呢也并不是越低越好的啊，那么过度的控糖呢，反而极易引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应该根据我们自身情况来制定我们的个体化的一个血糖目标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下这个血糖的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啊，比如说空腹我们控制在7.8毫摩尔每升以下呀，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10毫摩尔每升以下呀就可以了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人啊，需要强化治疗的啊，就无并发症的一些糖友呢，我们可以严格一些，比如说空腹血糖给他控制在4到6毫摩尔每升呀，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在6到8毫摩尔每升呀，这样子的啊，第六个就是要作息要规律啊，我们养成这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啊，不熬夜也不要贪睡啊，每天呢，就是保持7到8个小时的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血糖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睡太多太少呢，都可能就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啊。糖友们控糖呀，我们知道啊，大多都是比较关注我们的饮食用药，对吧？还有运动啊，就容易忽视这个睡眠这个关键的因素啊。现在呢，就是研究发现啊，我们睡眠过长过短呢，都会增加我们糖病风险啊。就是你即使搭配合理的饮食啊，也没法抵消这种不良的影响。因此呢，就是睡眠就是在我们的控糖路上呢，就是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么一项大型的研究调查显示啊，睡眠不足的人群啊，患糖尿病风险比我们正常睡眠的人呢，高出了40%呢。这是因为啊，我们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呀，会打乱我们这个身体的内分泌的这个节律啊，从而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我们的身体呢，对我们的血糖调节能力变差啊，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对于已经患糖尿病人群来说呢，还会就是让我们的控糖的难度呢大幅的提升，而糖尿病时间这个过长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那个长期每天睡眠超过9小时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这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状态，这种持续的炎症反应呢，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从而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进而增加我们低血糖风险啊。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糖尿病朋友啊，不建议饮酒啊，尤其是空腹饮酒啊，因为你饮酒多了就容易这个忘记吃主食呀，然后另外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呀，对吧？这些都会增加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风险。那让我们把这些细节呢，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低血糖的风险啊，让我们的糖尿病朋友啊，管理血糖啊，也就更加轻松啊，更加安全啊。
1: 那如果
0: 这
1: 说
0: 样。
1: 糖尿病患者他不慎发生了低血糖，在现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哪些核心的处理原则呢？
0: 我们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呀，都要学会这个处理低血糖啊，因为啊，90%的这个低血糖呢，都会发生在我们糖尿病人身上啊。不过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么知道怎么处理呢，就可以轻松的应对我们的低血糖。那么首先出现低血糖症状之后呀，我们就要立即测血糖。那么如果说你的血糖测的值是低于了3.9毫摩尔每升呢，就应该立即进行一个处理。那当你身边没有低血糖，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你身边没有带这个血糖仪，那怎么办呢？又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低血糖，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低血糖去处理，因为我们说短时间内的高血糖呢没有严重的一个危害，而低血糖呢，它延误处理啊却非常的危险啊。那么我们低血糖处理的时候啊，要记住三个思维的原则。比如说这个是意识清楚的一个患者，那么立即呢可以口服15克的含糖食物啊，其中呢就是说葡萄糖啊这个是最好的。那么15分钟后，我们可以给他测一次血糖，看一看血糖值。如果血糖值呢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上的时候呢，但是距离下一次就餐啊在1小时以上啊，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含淀粉呀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呀。那么，如果血糖呢仍然低于3.9毫摩尔每升，我们可以再给他进食15克的一个糖，15分钟后呢再测一次血糖啊，再重复上述的一个操作啊。如果血糖仍然低或者是症状没有改善呢，那我们就是再重复上次的一个这个操作啊。当然了，同时反复的，然后如果血糖升不上来啊，症状也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也不要有。

0: 犹豫啊，直接拨打120啊，急救啊，这个送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另外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患者昏迷了，无法进食了，那这时候呢，千万不要往这个患者嘴里面塞食物，要保持呼吸道一个通畅啊，避免窒息。那么立即拨打120电话进行一个啊就是求救了。
1: 好，那低血糖发生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含糖的食物呢？
0: 我们说生活中呀，不是所有的。

0: 我们经常的这个奶糖，还有这个饼干呀、巧克力呀，就不作为首选了。因为呀，奶糖里面含有奶制品，还有这个胶质物，而饼干里面呢，我们知道它多糖类的食物，它含淀粉比较多，需要我们身体呀，这个分解之后呢，才能被吸收利用的啊，因此生糖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而巧克力的这个糖果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这类食物呢，它就是也需要消化吸收，因此也比较慢啊，升糖速度呢也较慢，它也是没法达到这个快速，急救啊，升高血糖的一个效果啊，因此呢不作为首选，是这样子的。
1: 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症状得到纠正之后，还需要做好哪些后续的事项？如何避免低血糖再次发生呢？最后请护士长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说低血糖你纠正之后呀，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啊。关键还要做好后续的一个排查和防护啊，避免啊再次发生低血糖。那么核心呢，就是做好四个方面啊。比如说第一，就是你要寻找一下你这次发生低血糖的一个诱因。看是饮食、运动、用药不当啊，还是就是你这个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因素。这如果是这个呢，你要需要及时的一个纠正啊。如果不明原因呢，你就要立即啊请专业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分析了啊。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连续监测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最好连续监测一两天的血糖谱来观察我们的血糖这个波动的一个规律啊，及时发现潜在的这个血糖异常，好提早做好一个预防。第三呢，就是我们警惕心脑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啊，低血糖可以这个可能会诱发我们心脑血管意外啊。纠正后呢，要关注自身是否有这个这个胸痛、胸闷的这些加重的一些现象啊。如果有，要及时的就医啊。第四呢，就是要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个急救的准备。那么有低血糖风险的患者呢，口袋里要常备两个救命法宝啊。第一个就是速效升糖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葡萄糖块啊，前面说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个急救卡啊，急救卡上可以标注我们本人的姓名、电话呀、急救人的这个联系的信息啊、居住地址呀，同时还要标注你患有糖尿病。那么如果出现神志不清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个低血糖反应啊，能吞咽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吃这个含糖的饮料啊，15分钟后及时就医呀。然后昏迷呢，千万不要进这个喂食呀，避免窒息啊，等这些。
1: 这个非常重要的急救卡啊。
0: 对对对，要记住啊，对，从这些方面。
1: 好的，通过护士长的分享呢，大家对低血糖的识别、预防、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已经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哈。那么我们说，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大幅的降低低血糖的发生风险。我们也愿每一位糖友都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困扰，科学控糖，平稳降糖，守护自身健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护士长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9成快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起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

0: 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那最近呢，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呢，说有没有一辆车能够带孩子，还能够露营，还能自己开着爽。那说实话，这种全能队友啊，确实不太好找。不过前不久上市的这个 iCar V27 或许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它的这个车长呢是超过5米的，而且后排一放倒还能变成2.1米的大床，而且全车50多个储物格，你家孩子的奶瓶啊、玩具、零食通通都有地方塞了。那 V27 呢，用的还是奇瑞那台 1.5T 的中国新十佳增程专用发动机，省油高效不焦虑，纯电能够跑200公里，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200公里加。短途长途开都够了啊。而且在辅助驾驶系统方面呢，560TOPS 的算力，地平线增程 6P 的芯片，还有27个传感器，这些呢可能你都听不太懂。那咱们换个说法，就是它能够像老司机一样，在人车混行的路上自己变道、自己绕行、自己博弈。那很多人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方盒子开起来呢会不会像船一样。那 V27 也是给你配备了 MRC 磁霸悬架，这玩意儿呢以前啊都是运动跑车才有的，再加上四轮四脚的布局，国际团队的调教，五米大车开起来呢像小车一样灵活。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iCar V27 可能就是那个答案。它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炫的，但是它可能是最懂家庭需求的那一辆。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辆全家都爱开的车，那我真的建议各位啊，可以去试驾一下这个 iCar V27。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这个除了 iCar V27， 6月22号起 iCar V23 盛夏限时福利，9.98万起，2000元抵12000元，还有3年零息，首任私家车主可以免费享受终身娱乐流量，首任非营运车主呢可以享受整车及3电系统的终身质保，以及终身免费的道路救援服务，全程用车无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店试乘试驾，了解这款车的更多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也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星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直播一个小时期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我们的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阿泽的这个账号啊是每周五咱们固定开播，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我们节目当中支持啊！在抖音上直接搜索说车的阿泽就行了。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大家在这里直接搜索 FM 老张315，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我们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每天也会固定的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新车资讯呐、买车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大家避坑的方式啊，所以各位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

0: 几个账号，绿色的去搜索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然后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我们。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咱们先来说说昨天我们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啊，昨天呢，我们的阿敏啊连线了一位咱们的车主啊，是一位新疆的朋友，巴女士啊，有一辆什么车呢？东风本田的凌犀 L， 就这个车呢，是2025年6月14号购买的，目前已经行驶了7万公里左右了。但这个车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首先就是车辆的中控大屏黑屏。啊，您知道很多功能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控的屏幕里面的，所以一黑屏就会导致你很多东西没法用了。今年1月8号的时候店里更换了主机，但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仪表的显示上也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公里数没有变，剩余电量也不变，甚至还黑屏。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好的话呢，会非常影响车主的日常使用。那带着车主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了东本田全国客服中心，这些问题我们也提了过去。昨天下午啊，东本田的客服一般回复确实是比较及时的，昨天下午呢他们给我们打来回复电话，说这些问题啊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个4S 店在3月25号的时候上门对车辆进行了升级，后续是因为车主没有再反馈过这些问题啊，所以才没有再跟进。下午呢他们也昨天下午啊也联系了车主，说会继续跟进这件事儿。那咱们也来问问咱们的车主巴女士啊，有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巴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昨天下午他们联系你了吗巴女士？
2: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你说的呀？
2: 他们就重新让我描述一下这些我车的状况呢。
0: 啊，又让你重新说一遍。然后你重新说完之后他们说什么呀？
2: 他们说让我等电话呢，昨天我等了一下午没人给我打电话，因为是这个厂家是一直默认状态
0: 啊，
2: 所以我就没办法就
0: 今天
2: 市场热线什么、
0: 啊啊、好好好，明白明白，这哎，巴女士巴女士明白了啊、
2: 嗯、
0: 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就行了，咱不用说那么多。今天上午等到他们电话了吗？还没有是不是啊？
2: 没有，对
0: 啊，还没有。好，他们有没有说等什么电话呀？
2: 没说，
0: 啥也没说。行，我问一下啊，因为昨天他们也客服也回复我了，回复我们了，说那个3月25号的时候啊，对你这辆车进行过升级，是不是啊？
2: 啊，系统升级
0: 啊，确实升级过是吧？
2: 啊，对，升级了。
0: 啊、升级过之后，到现在为止，3月25号到现在，7月3号、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再出现过呀？您反映的那些问题？
2: 出现过，但是是我是另外一个手机拍的，但是那个手机就坏了，现在那个视频就是不见了。
0: 啊，就是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出现过一次，听你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就暂时没有再复现了，就那一次复现过，当时手机拍了，但手机又坏了，视频又没了。
2: 嗯，对的。
0: 哎呀，这个反正偶发故障处理起来啊，确实是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呢，麻烦没办法，咱只能多细心，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啊都留存一下，包括店里啊再给你去测试测试呀、啊，检查检查。嗯，那目前为止这个频率确实低了一些，咱实话实说啊，三月份到现在过去将近不到4个月啊，问题一直没有复现过很多回，所以可能他们查起来也会比较困难。来、哎，啊，巴女士的电话咳嗽一声然后挂了，咋回事？再给巴女士打过去看一下，她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了，没事啊。但是也跟巴女士聊差不多了，我们来问问东本田吧，接下来什么办法帮车主去排除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啊，偶发的故障呀，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不光是东本田，很多品牌都会有偶发故障。遇到偶发故障的时候是最考验品牌服务的时候，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是说啊没事我们不管了，你开着吧，越是这样的态度就越难让消费者去认可啊，所以要多帮车主去盯着。对，偶发故障确实很难查，但是并不是不能查，那车主这个时候也得多费费心，故障一出现尽量及时的去沟通 4S 店，尽量及时的把车开到店里去检查，尽量及时的去保留证据， 啊，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多去关注的。来吧，咱们有请这个，那个，好，再问问巴女，巴女士回来了是吧？啊，巴女士啊，还有什么？
2: 回来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差不多就这么多，
2: 啊、
0: 是不是、
2: 啊？因为是我这个车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这个黑屏状态是过2个月，出现过，我给他反馈过，这个升级以后也是出现过。
0: 好。好，
2: 这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屏呢。
0: 我明白，
2: 反正我坐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就
0: 是
2: 黑屏。
0: 这个确实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因为黑屏啥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最近确实没怎么发生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得您自己先慢慢开着看一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把车放在他们店里一放，放2-3个月，这也不现实啊。我也让他们。
2: 我放了还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之前你放过对吧？
2: 对呀、
0: 啊。啊，好，行，
2: 我放过要
0: 明白明白明白。行，白女士，好，我现在来问问他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去协助你，去进一步的去检查这个问题吧。啊，白女士。
2: 哦，我能不能再补充一句？因为是我这个车是那个上面写的呢，就是要么就是达到15万公里，或者是满8年。
0: 嗯。
2: 就这个厂家，我和这个厂家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嗯。
2: 后面就是达到这个是先那个啥，先到期为主。
0: 对。
2: 哪个先？
0: 质保期啊。啊，巴女士，巴女士，我知道这个质保期，您不用给我解释质保期，您告诉我您的顾虑是什么？您害怕过了保这个问题还会出现，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这个是快10万公里了，就达到15万公里的话，
0: 啊、
2: 他们就是。不给我维修的话，后面就这个车坏了呀，哪里出问题了，我还是自己掏钱。
0: 您这个车
2: 对不对？我就
0: 您这个车平时开的也很多，是不是？我看才一年就开了7万多公里了。
2: 对对对。
0: 这个车是您家用吗？
2: 啊，我自己用，我是那个啥车队的，我是跑接送。
0: 啊，自己做用这个车来做一些
2: 对对
0: 啊这个接送服务之类的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
2: 我自己开，
0: 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
2: 巴
0: 女士，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厂家啊，您别着急，您稍等啊，来吧，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东本田 ，Hello， 在吗？刚才连上了吗？啊，工号是多少啊？刚才那位，啊，7539，你好，7539号工作人员，2号线对吧？哎，没声啊！你接出去问一下，咋没声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刚才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呀，就是确实啊，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啊，最害怕的就是偶发故障，真的很头疼啊！因为偶发故障解决起来啊，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耐心，但是往往呢，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影响车主的。你像咱刚才巴女士对吧，老是出现这种黑屏，很危险啊，很危险啊，东本田消失了，刚才那位客服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有朋友说吃饭去了啊，是到饭点了，这耽误事了啊，耽误事了，来先让下一位车主上线吧，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聊吧啊，因为这个太耽误时间了，刚才那个车呀确实我觉得叫东风本田零 C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车，不多啊，我感觉不多，市面上跑的不算特别多，东风本田零 CL， 好吧，各位，反正你们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随时找我们吧。偶发的事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偶发不是不能查，偶发能查，但是查起来啊，确实比较麻烦，啊，行吧，大家反正选车用车买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啊。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

0: 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阿泽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那我一般的都是周五直播，常老师呢一般是周一到周四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怎么投诉？左上角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啊。左上角点头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头像。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来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绿色的公众账号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啊。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那个东本田啊，我就不花时间了，让那个咱们的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啊，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帮咱们的新车主去解决问题吧。大家呢这个遇到的事儿啊也很多，我们尽量每天多连一些车主，多帮兄弟们去跟进你们的事儿，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郭。
1: 郭先生什么车？
2: 我们是红旗 H5。
1: 你们是红旗 H5 啥意思啊？买了几辆啊？就一辆吧。
2: 一辆，
1: 那为什么叫你们是啊？红旗 H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我们，你稍等我一下啊！
1: 啊，
2: 稍微等一下。
1: 怎么了？嚯，您干啥呢？
2: 啊，你好。
1: 啊，方便了吗，先生？
2: 方便。
1: 啊，抓紧时间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就是我们购买的是新车，在上海岱岳4S店
1: 啊。
2: 然后这个。购买车辆本人呢是我亲姐姐
1: 啊啊，明白这个郭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别着急自己说好不好？您刚才前面说的信息我听到了啊，在上海的岱岳 4S 店红旗 4S 店买的是吧？是你姐姐，你姐姐的车？
2: 对的
1: 啊。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他是6月10号左右，然后没有交车
1: 啊。6月10号是2016年6月10号是吗？上个月买的？
2: 对。
1: 2016年6月10号买的。那现在过去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没有交车呀？原因是什么？
2: 他当时承诺给我姐的是，就是交全款，然后两周工作日
1: 啊，
2: 然后交车
1: 啊。
2: 然后我姐本身，事情也比较多，当时也没有去考虑什么事情，也就当天就把这个全款给交了之后，
1: 嗯。
2: 然后到了就是将近半个月的时候，联系他们 4S 店，
1: 嗯，
2: 然后他们 4S 店就说的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
1: 他不交车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跟你说吗？那有跟你姐姐说吗？
2: 他没有实质性的给我表达，
1: 啊、
2: 然后就是，
1: 对，别着急，没有实质性的给你表达是啥意思呀？你交不出来车，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你是车没到，还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了，还是什么原因啊？
2: 车他们有，就是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
1: 哦，你看吧，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不叫没有理由，这有理由。理由就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他们现在没钱说不出来。但是这不对呀，啊、你们交了全款呀。
2: 对，我们交了全款，他们承诺当时我姐说
1: 对吧，
2: 就是我们可以交全款，就是也可以给你这个2周的时间，
1: 嗯、
2: 就是因为放假了嘛，
1: 嗯、
2: 我姐在上海那边工作，
1: 哎呀，郭先生，这个说过的，咱不用再说了啊！我知道你当时的，你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交了全款，这个咱不纠结这事儿了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当时有没有签合同啊？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2: 有的。
1: 合同上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2: 稍微一等，我看一下。
1: 您看一下合同照片有没有发给我们呢？
2: 合同照片有发给你，我也把相关的手续都有发给你。
1: 那个照片头上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会儿看一下。然后你先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因为这你姐，你帮你姐来说这事儿是吧？你姐呢？
2: 我姐她是在工厂里上班，
1: 上班
2: 的最近
1: 啊忙。好，明白。那个，那您看看有没有看到交车时间呀？这个比较重要。
2: 没有交车时间，但是当时有口头协议。
1: 啊、口头说的，在交付周期那行是空着的，是不是啊？你看到了？
2: 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姐给我发的这个签订协议上面，它不是等拍的，是一个局部拍的。
1: 啊，所以你不是完全确定到底有没有写交车时间，还是说你姐告诉你没有写？
2: 没有，我不太确定
1: 啊，不太确定。好，那稍后我们再去确定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作为一个比较合规合范的这样一个订车流程，或者是4S店的这个 交付流程，那它是需要明确的规定好这个交付周期是多久的，双方都要约定好，这个是用来保护双方的权益的。那现在比较尴尬的事就是他的这个合格证还抵押在银行，他没钱赎，是吧？这家店现在还在正常营业吗？
2: 是的，在正常营业。当时因为是我给我姐沟通的，她就是说你们把全款给交了，然后我们拿着你的钱去抵押这个合格证。
1: 哦，他们还这么跟你姐去说了，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姐当时也知道她这个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的。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四 S 店不能这样呀，你说话不算话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你一直拖着不交，你几个意思呀？你别到时候拖没了。你们找过厂家吗？找过厂家吗？
2: 我们打过400，
1: 400怎么说呀？
2: 反馈过这样的问题，然后400那边也没有给答复，
1: 没有给答复，400就是没消息了，是吧？
2: 对对对，一直没有消息，基本上我们也有半个月了，打400电话。
1: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你们就在上海当地是吧？
2: 对对对，我姐在上海当地。
1: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家店？现在他在不在正常交车？
2: 在正常，在正常售卖，但是好多就是都是同样的套路，就是要求客户交全款，然后车子交不了。
1: 据你们了解，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2: 大概一周前，我姐去4S店协商，然后当天就遇到一个，他就是男士，然后他
1: 遇到一个
2: 5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没有交。
1: 遇到一位说五月份提的，现在还没交。除了这一位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群呢？大概有现在总共有多少人，有了解过吗？
2: 据不清楚统计，应该不下10人
1: 啊。不清楚统计就别统计了啊。就是，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像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不是个例，一定是有好几个啊，甚至好几波人都是这样交了钱的或者办了按揭的。然后车没给，那不行啊。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交钱当天也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基本上我们提的要求他都能。
1: 你们这肯定没什么过分的，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尽快把车提到，是不是啊？合格证拿到啊。
2: 第一诉求是退钱，如果钱不能退的情况下，就是尽快提车。
1: 哦，
2: 对这个4S店也没有什么信任度。现在
1: 就是你们现在第一个想法是不想要这车了，想退款。
2: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信任这家4S店。
1: 问过
2: 他
1: 们吗？你好好，知道，咱不用反复去讲啊。那你们去问过他们吗？他们能退款吗？
2: 他们就是一周前，我姐去他们4S店跟他们经理当面协调，就是他们经理态度非常强硬，也交不了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钱，就是不退钱。
1: 嚯，他们经理这是什么势力呀？
2: 他说7月份，我说具体时间，他说。这个没办法，暂时没法告诉你。
1: 7月份，关键是你7月份能交吗？心里怎么那么没底儿呢？我怎么感觉？
2: 一点底儿都没有。他只是我感觉就是反面之地
1: 啊，对吧？就到时候7月份了，又说8月份，8月份又说9月份，那不行啊！你不能只进不出啊，你不能只收钱不交车呀。可以理解，现在啊，这个很多品牌啊，咱不说红旗啊，很多品牌都不太好做，经销商都生意也都不好过。但是呢，你不好过，我能理解。我给你时间，我给你周期，我也付了全款了，最起码你
2: 前提是咱们付了
1: 全款，对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在交车也好，你在慢慢交也好，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不能让我一点希望看不到，这真的是很没底儿。而且找厂家，厂家也不管你们，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我来问问吧，郭先生啊，你们的想法我都了解了啊，你们的诉求、你们的要求确实都不过分，这厂家得管，厂家得盯着，不然到时候这家店万一，对吧？咱难听话咱不说啊，我也希望这家店能好好的，
2: 对对对，
1: 到时候万一他不好好的，你们钱也拿不回来，就麻烦了。麻烦了。
2: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哎，您担心的很及时，还好。6月份到现在7月份也刚过去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还好啊，抓紧时间去找他们，我也抓紧时间帮你去找他们啊。您稍等，郭先生啊，您稍等。哎呀，这很可怕呀！这样的事儿啊，从哪一年开始啊？2024年，我感觉，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2024年、2025年，包括现在2026年，很多品牌。很多集团性的这种暴雷的事件是比比皆是呀，啊！现在买车，很多人买的都是七车了，啊，过去都是七房，现在买七车了，交了钱你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关键是你等着还能跟电都没了都有可能，所以怎么办？这种事儿需要我们很多人共同发力，厂家要发力，经销商要发力，我们消费者也要发力，大家要共同维护。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出现，特别是厂家，你授权的经销商，你不能不管呐。 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0: 工号是9067。
1: 906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一下。您是刚接入是不是啊？
0: 是。
1: 导播有把车主信息留给您吧？
0: 有的。
1: 哎，您后台能看到这个事儿的进展吗？我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车主事儿很简单，就是6月份付的全款买的一辆红旗 H5，到现在没提到车，您能看到这个事儿吗？
0: 能够看到的。
1: 哎，能帮我查一下这家店吗？叫上海市松江的戴月红旗 4S 店，看看是不是你们授权的呀？
0: 上海戴悦这家店是，
1: 哎，对的。
0: 是的。
1: 哎，是你们授权的。现在这个有没有，这个系统上有没有什么备注啊？比如这家店有没有什么经营异常啊之类的这种备注有没有啊？
0: 暂时没有接到相关服务，
1: 啊，
0: 主持人。
1: 暂时没有。那你们这家店现在交不出来车怎么办呢？消费者付了全款了，钱全部都付过去了，然后这个车，1个多月了没消息，让他还要再等，啊，
0: 是我看到前面就是说
1: 啊，
0: 客户这边有反馈的，然后
1: 嗯，
0: 问题的话，目前已经在协助去做沟通处理，但是还没有接到最终的这个反馈结果，稍后会帮助去跟进处理的。
1: 啊，你们有看到客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吗？
0: 看到客户因为这个问题是有多次
1: 啊，
0: 来电反馈过的啊。
1: 多次是几次呀？
0: 我这边只能看到他近期在
1: 啊，
0: 6月29号的时候有来电反馈过啊。
1: 只能看到近期的。那我跟你说，女士，这个事儿你刚才也听到了，她等了1个月了。你，
0: 是我理解
1: 她最起码是在半个月之后，应该等车的半个月之后应该联系过你们。你们最起码已经调查了20多天了，不能没消息啊。如果说连你们厂家的协助都没有，他还能去找谁呀？这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店呀。刚才你也查了，还是你们授权的。过段时间，万一啊，咱万一说他不是你们授权的了，你们到时候可别变脸，别又说你们不管了，别又说他这个经销商推网了啊，这个找不到的，这跟我们没关系了，可别说这样的话啊。就现在，他已经找了你们1个月了，啊，就是等已经等了你们1个月了，可能找了你们半个月了，而且据消费者说，这家店也在正常营业，也在正常卖车。我们可以理解一家店啊，经营比较困难，消费者也能理解，他也付了全款了，他钱全交给你们了，是不是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那现在货交不出来了，那钱能不能退呀？
0: 了解了，这边会做记录，稍后跟进反馈的。
1: 什么时候能给反馈呀？
0: 挂完电话之后会反馈客户的这个问题的。
1: 啊，您帮我记一下。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您的回复，好吗？我希望咱们品牌好好的，我也很喜欢红旗品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让消费者寒了心呐！啊，
0: 了解。
1: 麻烦您帮我一定要加急重视，因为万一再往下拖，这家店找不到了或者找不到人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趁现在还能找到人，赶紧把合格证赎出来，把车交给消费者。如果做不到就退钱，好吗？
0: 理解，这边
1: 哎，
0: 会稍后记录
1: 感
0: 进行
1: 谢
0: 相
1: 您
0: 关反
1: 啊！
0: 馈的。
1: 哎，
0: 不
1: 感
0: 客
1: 谢您
0: 气。
1: 帮我备注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这件事儿的。感谢您啊，感谢您。好，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就这事儿跟别的事儿不一样啊，我们会帮咱们车主非常非常着重的去重视。这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回馈，没有任何的东西，车也没拿回来，啥都没有。现在买车太不容易了啊！各位，买车前来我们这儿问问好不好？来我们这儿问问，电话打不进来是吧？先点左上角头像私信我吧，因为我们在直播，电话比较难打，我们要打的人比较多啊，所以感谢各位的理解。如果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先把关注点起来，然后私信我们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2: 你
1: 火，李先生，您在 KTV 吗？您把这个免提或者耳机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关掉了。
1: 哎，好，这好了，刚才回声太大了啊。李先生什么车呀？
2: 蓝电15 Plus。
1: 哇，蓝电啊，这车稍微好像有点小众了啊。蓝电 15，什么时候买的呀？开了多少公里了？
2: 11月份买的，开了10000多公里。
1: 11月份啊，去年11月份，现在开
2: 对。
1: 了多少公里啊？
2: 16000多公里，
1: 啊，16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骑车过来还没满2个月，他那个一下雨天一开出去的话，他那个后方倒车雷达他就报警。
1: 报警是报什么警啊？就是告诉
2: 故
1: 你
2: 障。
1: 报故障，就不是说提示你后面有东西，而是直接报故障。
2: 对，
1: 故障写的什么呀？
2: 就是那个后方，一开始是那个后方碰撞预警嘛。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跳那个后面那个雷达的故障码，
1: 就故障码就跳了。哦，他是两步都有，他同时他后面也会滴滴滴的响，是吗？
2: 对，
1: 滴滴滴响，响了一会儿之后，同时故障码啪就亮起来了。这个问题是在买车两个月之后就出现了。
2: 对，
1: 而且是下雨天出现。
2: 对，只要下雨天一开出去他就跳嘛。
1: 下雨天一开就跳，一开就跳。
2: 嗯，
1: 这什么怪毛病啊？然后那修过吗？修过几次了？
2: 修过三次了。
1: 修过三次了，没修好吗？现在是啊。
2: 没有，他雷达都换过了，还是没修好。
1: 啊，三次，你先跟我说说三次换过几次雷达了？
2: 换过一次。
1: 啊，换过一次。
2: 第一次去他就把故障码消掉。
1: 啊，第二次呢？
2: 你开着看。第二次去换了雷达。
1: 嗯、啊，第二次就换雷达了。换了雷达之后。
2: 第三次去他读不出来嘛？他说你再试一下。
1: 第二次换了雷达之后多久又出现故障了？
2: 两三天吧。
1: 哇，那就没用啊，那就不是雷达的问题
2: 啊，
1: 会不会是线束或者是模块哪有问题啊？然后第三次就是没查出来，让你开着看。
2: 对，
1: 没查出来是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雷达是只要下雨，还是说只要碰到水就会？比如说我洗车，我喷点水，或者对你那地方呲，会不会报警啊？
2: 不会不会，它就下雨天嘛，下雨天你跑着的话，它就会报警。
1: 你这车什么意思呀？你这车季节性过敏啊，遇到雨天就不行啊，晴天就没事儿，然后淋水也没事儿，就只有下雨才不行。
2: 对，
1: 嚯，这毛病真挺怪的啊。那现在怎么办呀？那不能让你这样耗着呀。最近没下雨吗？
2: 我给他打电话他不解决。
1: 你们那个
2: 就是说进店检查，进店检查，检查他又不修不好。
1: 啊、
2: 我就很简单，我的数据就是、
1: 啊、
2: 一开始我就说你搞个代步车给我，我把车放在你这里，你什么时候修好，我来开车就行了。他说没这个政策。
1: 就是已经修了三回了还不重视呢，他们想干什么呀？那个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没下雨啊？
2: 我这里这个月都在下雨，每天都在跳嘛。
1: 每天都在跳。
2: 对。
1: 哦，我本来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没下雨，故障码没有跳，所以他们说查不出来。结果你是每天都在跳，然后他们说查不出来。
2: 对，你跳故障码、
1: 啊、
2: 你重新启动了，熄火重新启动，它又没有故障码。
1: 哦，熄火一次就好了。
2: 嗯，然后你
1: 熄火一次之后，
2: 几十公里它又跳了。
1: 哦，熄火一次，然后开个几十公里，如果雨一直下，它又会再跳。
2: 对，
1: 就是有问题没解决好，就这样，他们都不解决，都说查不出来。
2: 对啊，
1: 厉害厉害啊！哪家店呀、啊？
2: 嗯，康图，毕节康图。
1: 毕节，您是哪儿的？贵
2: 西兴关区，贵州省毕节。
1: 啊，贵州的啊，毕节，毕节那个店名叫什么？
2: 康福嘛，还有
1: 哪个康啊？
2: 健康的康。
1: 然后呢？康福。
2: 康图。
1: 哪个图啊？
2: 图官的图。
1: 啊，图官的图。
2: 图官的图。
1: 明白了、
2: 嗯、
1: 啊，康图店，有跟他们厂家反映过吗？
2: 给厂家打了很多电话，他就介入。
1: 啊，就介入，那介入了吗？
2: 啊，
1: 厂家介入了吗？他不介入吗？他介入了吗？
2: 他介入了，他说介入帮我反馈，介入帮我反馈，那也搞不好
1: 啊。帮你介入反馈啊，反馈也是杳无音信、
2: 嗯、
1: 是吧？
2: 对啊，他每次反馈了，然后他们社会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开进来，我给你检测
1: 啊，
2: 检测不好。我说我每天都要用车，我这个车
1: 行，明白了。哎呀，这个故障码报了之后，对你实际用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雷达影像啊，还会在显示吗之类的？
2: 雷达影像它也显示啊，就是它一直报故障码，
1: 就是老报故障码，
2: 对、
1: 啊，
2: 然后就跳个故障码、
1: 嗯，很影响驾车体验，而且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泊车的时候你这个倒车雷达的监测，对吧？
2: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要抓紧时间解决呀、
2: 嗯、
1: 这个蓝电你在干什么？赛利斯对吧？赛利斯蓝电是吗？
2: 对，
1: 你在搞什么呀？来，我们帮你问问啊，李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啊、
1: 就是把车修好是吧？
2: 对啊，我就是诉求就是说把车开到你们店、
1: 啊、
2: 你给我搞个代步车
1: 啊，
2: 因为我每天出来干活。
1: 您这诉求确实不过分啊。你那个就是这个视频有拍过吗？或者故障代码这些东西有拍过吗？你发给我看看。
2: 有视频、
1: 啊、
2: 他售后的有一个售后的，我每天都给他发视频的。
1: 你发给我看看，我也挺好奇的，什么怪毛病一下雨就爆啊，您发给我看看。然后你这个雷达实际上反正也没有脏污、
2: 嗯、
1: 后面也没有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爆，对吧？
2: 对
1: 啊，
2: 他说是下雨，然后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估计是没系安全带他会影响，然后我系着安全带他也会爆故障嘛。
1: 哎，好了，你这个出现这么频繁就别说这些理由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来嘛，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有请，是蓝电啊，蓝电 OK， 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嗯，工号是 DF400191。
1: DF400191 是吗？
3: 对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李健的事在听吧？
3: 啊，有在听的先生。
1: 啊，你们蓝电E5，就是说有个怪毛病，这不知道是季节性过敏呢，还是跟雨天这个不和这个跟雨天有犯冲啊，这一下雨这个倒车雷达就开始报警，报完警之后就报故障，这什么毛病啊？女士。
3: 你好先生。
1: 啊，什么毛病啊？
3: 提到的问题的话，我过节后会马上反馈到用户中心核实处理的。
1: 啊，可以啊，您帮我看一下用户反映过几回了，用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了。
3: 您这边，我这边查询一下，稍等一下。
1: 哎，好嘞，您看看，能看到吗？
3: 感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1: 啊。
3: 已经有核实到用户的信息了。
1: 啊。
3: 嗯，非常理解这个用户的信息。
1: 这个，你好，女士啊，女士，您还别着急理解呢，您先跟我说，我刚才的问题是，他找过你们几回了？
3: 这边有查看到他的之前来电进线的记录。
1: 多少次记录呀？
3: 您这边稍等一下，我再核实一下情况。
1: 啊，您核实清楚啊，帮我看一下多少次。看清楚啊，总共找过你们多少回？多少回啊？女士。
3: 您好，主持人。
1: 您说。
3: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核实到他一共来电的反应七次。
1: 你看看七次，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你们店里说这个东西查不出来啊？然后消费者提了个办法，说我把车放你们那儿啊，你们慢慢查，我给你们。

0: 您的问题我们这边高度重视的，我会稍后立即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1: 你们需要重视的是消费者，就他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回两回就算了，找你们三回了，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结果你们店里竟然说不管啊，竟然说没办法，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偶发的，结果消费者说最近一直在下雨，然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这已经不叫偶发故障了。所以我是确实不太能理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消费者你们还管不管，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差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的，这边都做好记录。
1: 哎，女士，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啊，不是针对您，我是真的替消费者着急，也替
0: 非常理解，
1: 对吧？也替你们品牌着急，你们为什么不管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不查呀？你要说你们查了，付出了很多办法啊，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需要更多的时间，这都可以。但是你们现在是给我的感觉是查都没查，消费者一直报故障，一直不管。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0: 好的，先生。
1: 哎，感谢您。
0: 稍后马上给您反馈。
1: 哎，不是帮我反馈，是帮消费者去反馈。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感谢啊，感谢。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您稍等。哎呀，赛利斯蓝电，哈哈，这车确实少。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免贵姓刘。
1: 姓什么？
2: 刘。
1: 哎，刘。
2: 文刀刘。
1: 哎，刘女士，刘女士，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奥迪 A6。
1: 奥迪 A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那个是六月六号。
1: 6月6号，哎，这日子不错哈。六月六号买的。
2: 1115公里。
1: 1115，遇到啥问题了？
2: 他是那个，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摸买的时候哈，我看见现车了。
1: 嗯。
2: 我是给他交的全款。
1: 嗯。
2: 接着呢，我说今天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提。我说为什么不能提啊？他说手续办不完，那天是星期六。
1: 嗯，
2: 我说那我交了全款了，你不让我提走呀？他说手续办不完。我说行，
1: 啊，
2: 我说什么时候提呀？
1: 对，
2: 他说，下周一吧。
1: 啊，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咱慢慢聊啊，刘女士。就是当时你是交的全款，
2: 哎，
1: 他跟你说手续办不完，当天不能提车。
2: 对。
1: 什么手续这么难办啊？你几点交的钱呢？
2: 我是下午几点呀？3点多呀。
1: 3点多交完钱差不多呀，你打个临牌，车管所没下班呢，怎么就交不了了？我不理解啊。
2: 是啊，要不说嘛。
1: 啊，要不说嘛，好好，然后你再往后说，然后后来遇到啥问题了啊？
2: 后来是这么个情况
1: 啊，
2: 他说周一让我提
1: 啊，
2: 接着呢，我周日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啊，
2: 我说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还不能啊？他说姐要4到7天的。我说你们有现车怎么还要等呀？
1: 啊，
2: 我就催他
1: 啊，
2: 催他之后呢，他是那个让我是12号，12号早晨我9点多给他发的消息，
1: 嗯，
2: 他说可以提车了，接着呢我就去了，
1: 嗯，
2: 我去了之后呢，他中间老是问我姐你贴车衣吗？我说我不贴，
1: 啊，
2: 他说你贴吧，他说咱们这儿的便宜，如果要是有什么售后的话也好说话，我说我们哥们儿就是做这个的，
1: 啊，
2: 所以你们哥们做这个，就是说，你发现你会有什么？
1: 刘女士，过程咱不聊那么细了啊，
2: 哎。
1: 你们的对答不用一个一个告诉我啊。最就他问他给你推荐车衣，就是在你等的这段时间，他给你推荐车衣，来我们这儿贴吧，你不要贴啊。后来呢？然后呢？
2: 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贴着车衣呢？他说，
1: 啊，
2: 呀，爷，你这个要是什么的话，你装不知道，我也装不知道吧？要不他们会给你打电话，那个给你要钱呢？
1: 等，啥意思？就是最后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贴了车衣，
2: 对，
1: 你不是没让他贴吗？
2: 对呀，我没让他贴呀。
1: 好，然后你发现他贴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提车当天吗？
2: 不是提车当天，就是，
1: 啊，
2: 我提车是12号
1: 啊，
2: 我上完牌照，接着呢，我去我们这边去贴车衣了。贴车衣的人家说你的车已经贴上车衣了。
1: 哎呀，这个刘女士，你怎么有点大意了？谁跟你去提的车呀？
2: 当时提车是我自己去的，
1: 哎，
2: 我跟我儿子，我们俩
1: 儿子啊，俩人没看明白，这车没看到车已经被贴了车衣吗？那明显的触感。
2: 当时他也不跟我说，
1: 哎，
2: 那说啊，我觉得这个案说应该是这个销售，
1: 哎，好，没事，啊，别着急，这被，
2: 啊，
1: 被提车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啊，当时没有注意这车已经被贴了车衣了。我跟你确定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现在手头有聊天记录证明您确实没有让他贴车衣吗？
2: 有。
1: 好，然后后来你发现贴了之后，你去找他们，
2: 嗯，
1: 他们以那个销售也承认这个东西不小心给你贴上了，还跟你密谋。

0: 那别告诉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就是这句话，我没有录音。下边的话，我给他打字的话，
0: 啊、
1: 他说给你贴了车衣了，需要你交费用。
0: 啊，后面又说让你交费了。
1: 啊、对，
0: 不是跟你密谋，不是跟你密谋，别交费了吗？
1: 是啊。啊我当天发现有车衣，我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那么说，晚上9点多我又给他发消息，我说这个车我不要
0: 啊，
1: 我说我要退，要么就给我换。
0: 等一下，你
1: 我要的不是有贴车衣的车
0: 啊，就是你后来本来想回去想想，觉得不行，这车我还是别要了，
1: 嗯、
0: 就怎么贴了个车衣呀、啊，对不对？那你贴了个车衣，你为啥不要了呀？这贴车衣跟你车没关系呀，他们的工作失误，你为什么不要这车了呀？
1: 我觉得贴上车衣是不是这个车有瑕疵，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展厅车，
0: 啊、
1: 还是那个就是比方说二次销售的
0: 啊？我知道了，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呀？你怀疑这个车会不会有别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证明。比如 这个咱们去把这个车再仔细的验一遍，或者我们把车衣撕下来，看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哪有问题的。这个再仔细查一遍就行了呀，反正你贴了车衣了嘛。那如果说里面有划痕，那肯定也不是你弄的，因为你出厂，你这个提走的时候就带车衣，你没发现？
1: 对，
0: 啊、
1: 对呀、
0: 啊。那就是、
1: 啊，
0: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呀？
1: 他们现在，我现在每天都打投诉电话，打他们总部电话投诉。
0: 啊，他们什么意思？
1: 觉得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回应。那一天。前几天回应了一次、
0: 啊、
1: 他说是什么呀、
0: 啊、
1: 他们那个销售跟那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说的他们不一样、
0: 嗯、
1: 销售是说贴错了，但是这个人说的是、
0: 嗯、
1: 有10台加装车贴了车衣，但是销售不知道
0: 啊，开始更扯一些更奇葩的理由了，直接说这个车是加装车，加装了车衣啊。
1: 对
0: 你们当时的这个好，别着急。
1: 我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加装了车衣，销售不知道？
0: Okay, 好，
1: 你们销售四六不懂的话，为什么让他来做销售呀？那如果要是这个车有其他问题，他也不知道。那
0: 女士，
1: 我买这个车。
0: 啊刘女士，刘女士，哎，刘女士、
1: 啊，
0: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反正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他们就不承认他们有错啊。然后呢，让你事情是让你补这个车衣的钱，是不是啊？
1: 对，当时让我补车衣的钱，
0: 现在还让你补了、
1: 那个、
0: 啊？现在还让不让你补车衣的钱了？
1: 不让我补了，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啊，
1: 他说保证这个车没有问题。
0: 啊，现在哦，现在又不让你补了，
1: 这个车没有问题呢？
0: 好哦，他还给你写了保证书是吧？
1: 啊，他说给我写，我没让。
0: 哦，
1: 我没同意
0: 啊。
1: 他就说这么解决
0: 了
1: 就得了。
0: OK, 刘女士
1: 啊，
0: 行，大概我都明白了。我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这个思路 啊。第一个，销售大意了。你也大意了啊！你俩都大意了，你不能说你提车的时候连车贴的车印都没发现啊！销售贴了车衣，他也不告诉你，你俩这个
1: 对
0: 俩人都有点搞笑了啊！然后，但是，销售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比如这个车衣啊，他们的损失了，那不管了，不管我要不要，反正这个车衣我不可能给你钱的。
1: 对对对。
0: 那你的顾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有问题，这个事儿刚才我也说了，很好证明。比如说这个车衣，反正本来你也不要了，对吧？你本来就准备自己花钱在外面贴的，你不需要他的车衣，那你把它撕下来。整车再去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划痕有问题，再找他要说法。如果撕下来之后发现车没有问题，他们愿意给你写保证书，愿意盖章，这非常好啊。他们有这个底气，愿意跟你承诺这车没问题，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哎呀，这个车贴了车衣，它是不是就跟原车是不是就是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全款买的车，一分不便宜的话，都
0: 没有这个
1: 二手的。
0: 哎，这贴个车衣。女士啊，你刘女士啊，你想太多了啊！
1: 嗯、
0: 这个不是说贴个车衣就变二手的，你本来不也要贴车衣吗？对不对？所以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之前给你交车的时候要那么久才愿意把车交给你？是不是他们就在贴这个车衣？反正他们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是有瑕疵的。那如果说你在提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当时就质疑，你当时说我换一辆。这个事儿都好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车你提了，你上了牌了，你再换就麻烦了。咱只能去协商一些别的方案了啊！您现在退换这些诉求啊，目前听上去都不太合理啊，因为你的顾虑，他们都能够去解决。如果说他们证明不了这个车是不是新车，或者他们不敢给你证明，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但他们现在敢给你证明，还敢给你写保证书，那问题不大的，女士。所以您不要太担心，我建议您去协商一些别的补偿，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我也帮你先去问问这家店，让他们呢再把能够提供这辆车是新车、是没有问题的车的这些证据全都给你，好不好？
1: 行，好嘞，好嘞，
0: 您别太担心啊，刘女士，下次您知道了，您小，您仔细一点，您带一个懂行的人去提都好，对不对？
1: 哎呀，主要是我心思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是，如果去 4S 店提车的话，他肯定不会说是给你有怎么加装其他东西的车吧？
0: 他们也是奇葩啊，确实也是奇葩。哎，那你车的那个车膜和车内的一些脚垫什么的，是店里送你的吗？店里有给你？哦，他们给你交这个车的时候，把你的车膜脚垫都弄好了，是不是啊？
1: 啊，是
0: 啊，
1: 玻璃膜给我弄好了，脚垫给我弄好了，当时就
0: 那
1: 么说的。
0: 那我明白了，怪不得
1: 没有说
0: 啊，怪不得人家说
1: 让我贴，我没贴。
0: 啊，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怪不得人家说要四到七天才能提呢，他们给你贴膜去了，所以要这个时间，知道吧？啊，不是办什么手续啊。行，我大概明白了，您稍等吧，我来问问他们吧。是哪家店呀？
1: 那个石家庄。
0: 石家庄。
1: 蓝池圣龙。
0: 蓝池圣龙，好，您稍等啊，来，有请，一汽奥迪对吧？有请一汽奥迪厂长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2015号。
0: 2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25节目组向您问好啊，我是主持人孟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刘女士说的，你在听吗？
2: 嗯，在听的。
0: 河北石家庄蓝池圣龙奥迪啊，你们这店挺好啊，挺热心呐。你车主没要车衣，你们能给他贴个车衣？这服务太好了啊，这服务太好了，帮我们去了解了解吧，问问这家店到底是什么原因给车主贴上车衣了，别一会儿说是弄错了啊，一会儿又说什么加装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要扯那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如果真的是销售和交付之间没有对接好，产生了纰漏，那你们承担后果就行了，对吧？车衣送给车主。然后这个或者车主不放心这辆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瑕疵，把车衣撕了，然后你们这个检查一遍，对不对？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双方就好好去协商沟通，可以吗？
2: 了解了，老师。
0: 哎，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跟这家店反映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这个车衣贴上了，好不好？
2: 好的，稍后联系后我这边就去核实。
0: 哎，然后你们能给车主提供一些这辆车是全新车的这个依据，可以吗？
2: 稍后的我也会对接相关部门来推进处理
0: 啊，可以吗？
2: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信息，我们也是需要进行联系之后
0: 啊
2: 再来确认。
0: 啊，明白了，行，没有掌握相关信息就只能说一些基本的话术啊，我大概明白你们啊，行吧，你帮我去掌握掌握，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2: 了解了，孟老师。
0: 哎，虽然说消费者想的有点多啊，担心的有点多，但是你们这个销售啊也挺粗心大意的啊，您帮我记清楚吧，下午3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啊，感谢您，等我把信息记一下吧。啊，这点挺好，买车送车衣，哈哈哈。哎呀，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那个先生贵姓？
3: 免贵姓彭。
0: 彭先生，您用听筒跟我说，别开耳机，别戴，别开蓝牙啊，有回声。
3: 稍等一下。
0: 哎，有回声，
3: 耳机关掉。
0: 哇哦，像在 KTV 一样啊，有回声。彭先生，哎，彭先生什么车？
3: 领克零二
0: 啊，
3: 零款啊，二一款。
0: 领克零二，二一款，那是二几年买的呀？
3: 2020年11月购入的。
0: 哎呀，2020年11月，那个您免提关了吗？怎么还是有回声啊？
3: 哦，这个，
0: 你别稍等了，你抓紧时间了啊！用听筒跟我说。
3: 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0: 好一点点啊，用听筒，不要开耳机，不要来蓝牙啊，不要开免提。
3: 听筒
0: 了啊，现在好一点了。好，2020年11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是71000公里。
0: 71000公里，那这个车还在保吗？2020年的车嘞？
3: 今年过保了，但是我反馈问题的都是去
0: 年
3: 7月的时候。
0: 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聊啊。今年几月份过保呀？
3: 去年11月份过保了
0: 啊，去年过保了。您反馈什么问题了？
3: 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动力电池1.5年更换一次。
0: 1.5年更换一次啊，更换的频率稍微高了一些。你正常一块电池用个2年，有的甚至用个3年，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那个车辆的蓄电池是吧？
3: 对，是的。
0: 您的车是2020年买的，是每隔1.5年就要换一次吗？
3: 对，是的，基本上就是每隔18个月就更换一次。
0: 那你车上有什么加装吗？
3: 没有，原厂的没有任何加装。
0: 就你车辆没有任何加装的东西是吧？
3: 是的。
0: 然后你平时会在车上待很久吗？比如熄了火之后，车辆通电的状态，还在车上待很久，听听歌什么的，坐车里等人？
3: 不会不会，
0: 都不会啊。
3: 对。
0: 啊，好，那我明白。那你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啊？
3: 就是我想，就是让厂家来检测一下，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0: 嗯、
3: 就正常一年半更换
0: 一
3: 次电池。
0: 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一年半这个时间呢，你不能说它很短，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长。你短，比如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四五个月电池就要换，那这个应该是哪儿漏电或者哪有问题。但你一年半，一年半，反正这个时间比较尴尬。然后现在他们有没有给你查过呀？为什么你这个车更换的频率这么快？
3: 他们查没有给我出任何一个检查报告，只是用一个万用表去检测了一下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一个十秒的短视频给到我。
0: 啊，那你这个电流肯定没问题啊，这能查出来什么呀？啊，
3: 对，我就是说看他们厂家能不能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查报告给我，因为我这个车目前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块蓄电池了，可能再过几个月还要再更换下一个了。
0: 然后你每次这个蓄电池没电之后，是不是就打不着火了？
3: 对，是的。
0: 啊，确实你的频率确实比别的车要高一点。有没有去了解过同款的领克零二，特别是像你这个二零款的？
3: 有，我们在车友群有问同款同批次的，别人人家就是同样二零年买的，到现在人家一个都没换过的，就只有我这款。
0: 啊、人家一块都没换，你换了四块了。
3: 对，
0: 啊、
3: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哎，不好意思，您贵姓来着？啊，姓彭，啊，所以我觉得彭先生就是您的这个顾虑和担忧是对的啊，要多去关注爱车的这个健康的情况，你这个是对的啊，嗯，但是他们厂家也确实得好好跟你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啥原因，你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么频繁，那你每次更换电池是自费呀，还是店里给你换的呀？
3: 自费的，全部是自费的。
0: 第一次就是自费的了，是吧？
3: 对，是的。
0: 第一次他这个电池质保是多久啊？
3: 他说店里质保一年。
0: 哦，你第一次一年半对吧？
3: 对。
0: 啊，每次都是一年半。那你换块电池多少钱啊？正常
3: 这个电池大概1000块钱左右吧。
0: 哟，你这电池这么贵啊？您这个电池是，你车是一块大电池，然后会兼顾启停的效果。

0: 你确实，您这个情况确实不太正常啊，因为换了四块了，对比别的车来讲，这个频率确实是高了一些。
1: 对。
0: 行吧，我帮你问问他们厂家，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给你一个具体的说法，为啥你这个电池换那么频繁？
1: 对，是的，没有，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其实我的诉求就是，你厂家给我出一个检测，一个专业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不是说他们的工程师就在那里拿个望远镜去量了一下，可能10分钟不到的一个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个视频给我，也没有出任何组织的报告给我，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0: 好，
1: 其实我这个不太能接受的。
0: 好，我大概明白了啊，确实需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检查，包括还要结合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用车情况，因为这个蓄电池跟你日常用车情况也都是有关的。刚才但是我也跟您核实过了，您说也没有怎么样，没有经常下去啊，没有忘记关灯啊，也没有一些加装，对吧？
1: 对，因为它这个是智能化的，忘记关灯它都会自动关的这种。
0: 好，行，我帮你问问吧。啊，您稍等吧。啊，您稍等，是得重视啊。车主自费换四块了。领克零二啊，领克零二，来吧，有请领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6619。
0: 66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有一位咱们的彭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2: 这边在听的
0: 啊，他的这个电池啊，在用车的期间已经换了四块了啊，20年的车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6年换了四块电池，这个频率呢，相比于别的车来讲，算是高的了。所以我想你们帮他去好好查一下，就为什么他的车老是这么频繁的去更换电池，1年半换一块，你们觉得？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说，这个时间算长吗？
2: 了解的是这样子的，蓄电池的话呢，它属于易损易耗件，
0: 最
2: 保周期呢是1年或2万公里，以先到达者为准。那就像我们用户说的，已经购车目前是第6年，更换了四块蓄电池，平均每1年半就要换一次，确实还是说比较频繁的。那我们肯定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市场处理部门，尽快去核实处理一下这个情况，并给到用户一个处理方案的。
0: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把它调查清楚，对吧？因为你车主也对比了，别的车没有那么频繁呢，别的领克零二可能这2、3年都不一定换一块的，那是他用车的原因啊，还是你们这车哪在慢慢的漏电呢，还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帮他去了解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领克的客服一直很热情的，啊，领克零二，对，是这样的啊，就是电池啊，这个蓄电池啊，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蓄电池这个东西呢是易损件，正常来说1年或2万公里的质保，如果有些车主他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存在，那有可能1年或1年半就要换一块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车主又横向去对比了，他换了这么多块，别的车又没怎么换，那就要去帮他了解一下了。好吧，感谢各位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点点赞，点点关注。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近。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7: 走
8: 了，
7: 走
8: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0: 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0: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10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呢是第二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1: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里面去一趟，把店里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0: 开心吗？
1: 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1: 有房租压力，但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觉得哎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0: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1: 我不害怕，
0: 管控到什么时候？
1: 我一点都不害怕。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啊，所以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好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送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然后再加上我又省掉了很多开支，反而我的利润更高。
0: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1: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0: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1: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去沟通，就是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0: 这是难得的，就是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1: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肥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我真的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就觉得。在那一刻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
0: 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
1: 其实有很多，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安医，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上大学在我店里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里面吃，然后呢大学毕业。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啊，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川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是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卤煮烤鸭店也好，或者是卤煮太太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0: 对，
1: 卡旺卡，他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 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钱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
0: 嗯，
1: 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
0: 嗯，
1: 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0: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
1: 根本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
0: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报复性
1: 的
0: 消费。
1: 是
0: 的，但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1: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是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
0: 嗯，
1: 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就是
0: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怎么出现的？
1: 怎么出现的？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啊，然后当然房子不值钱了，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一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
0: 嗯
1: 啊，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场这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0: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
1: 抖音肯定是一个
0: 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1: 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嘛？嗯，抖音是一个催化剂。
0: 嗯，
1: 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
0: 嗯。
1: 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
0: 嗯，
1: 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
0: 嗯，
1: 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
0: 嗯，
1: 我如果我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0: 我觉得是价格锚点，
1: 对，他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嗯，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你会去吃饭吗？
0: 对。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块，嗯，我那个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1: 对。
0: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1: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想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嗯，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啊，
0: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1: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就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
0: 嗯，
1: 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
0: 嗯，
1: 就他不稀缺了，
0: 嗯，
1: 他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
0: 嗯，
1: 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他永远在排队，不是说他有多好，是因为他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是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0: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 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1: 对，
0: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1: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

0: 品牌店，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那就是营销手段嘛，这就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的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1: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0: 对，对。
1: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它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0: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就要出安徽，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但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1: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0: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哈，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1: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0: 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1: 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0: 也不是，
1: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0: 对，我们看门面又开了一家店，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0: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其实我觉得要停下来
1: 好好，这苟着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0: 对，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1: 你觉得是什么事？
0: 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1: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1: 是跟儿子有关吗？
0: 跟儿子有关，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当有一天他在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别人能够稍微的理解他，至少知道他做了一些跟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别人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当然更多的一方面，我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就像我儿子这种自闭症有这样一波群体，让更多人能够普及了解这个群体，甚至应该知道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存在，很大比例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平均每个班里面至少有一个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不是小众群体，他更不是少部分人，他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他就是另外一种人，他是另外一种存在。
1: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但是你跟我说 你希望多谈谈这部分、嗯、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嗯，其实此刻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体。
0: 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他也是因为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三岁的时候，就2020年的时候，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1: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0: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
1: 那时候他多大？两三岁的时候。
0: 两岁多的时候，就他喜欢转球。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哎呀，那可能就好玩吧。然后到三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1: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0: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格，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1: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花了，
1: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0: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又开始了解这个群体之后，我又发现，哎呀，我就释怀了。我很快就释怀了这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接受它，我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就是要打心里面接受，打心里面接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你要大大方方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1: 有一点羞耻。
0: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1: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0: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1: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0: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1: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0: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1: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0: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就找了我们找了4、5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4、5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换了4、5机构，干预了2年，干预了2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他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1对1的陪读，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 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哎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1: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3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
0: 嗯，应该不止。
1: 还不止？
0: 肯定不止。
1: 那这对于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嗯，这个负担太大了。
0: 对，
1: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嗯，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给到你最好，嗯，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嗯，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真的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它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嗯，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嗯，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嗯，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嗯，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有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1: 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那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嗯，
0: 对啊，
1: 带其实很多带孩子，
0: 嗯，其实很多，甚至有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是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嗯，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嗯，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嗯，他们就觉得哦，他是自闭症吧，啊，哦，我知道了，就好像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哦，你是中国人啊，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哦，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但有时候，嗯，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啊，嗯，他理解不了，啊，嗯，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然后我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嗯，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拍他一下，就这样拍一下，嗯，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我说，哦哟，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了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自闭，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行，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嗯，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1: 因为确实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嗯，
0: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嗯，确实也差不多、嗯，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嗯，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嗯，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啊，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啊， 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1: 对，
0: 接触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1: 所以，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

0: 远远不够。
1: 嗯，远远不够。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嗯，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学生，小学生，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就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接触社会。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0: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1: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就做个纪念。
0: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
1: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就每一次他都是
0: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1: 对，
0: 你才有感而发，
1: 然后又会给我很多惊喜。又让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慢慢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他甚至有时候他比很多普通孩子更懂，更知道你在做什么，更知道他要做什么，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理解而已。但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0: 你的每一条视频你都说我很感恩安安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势必把安安带到公共场合会有一点点窘境啊。有的时候会有，对吧？
1: 会有。
0: 你有一次你说他在公共场合就尿尿了。
1: 对，
0: 就那一次。
1: 对，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让你当时感觉到有一点小麻烦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为什么是我？
1: 刚开始是有的，当然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上天安排下来拯救我的。因为以前吧，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然后是一个只要我自己过好，其他的我肯定不用管的人。我甚至都没有想过，甚至以前就是结婚孩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我都没概念。我有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我单身的时候，我在公共场合我尽量是远离那些孩子，特别是在5、6岁那个年纪，
0: 你不喜欢小孩
1: 吗？太烦了，吵死，你知道吧？很烦躁。然后呢，你要让我带孩子我根本不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当安安出现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小孩，我跟他们玩，我带他们认识手拿把枪，随便带。然后，有些我就慢慢的会发现这孩子的可爱的地方，就不是嫌弃，就是觉得，一种第一接受，第二是喜欢。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以前，比如他也改变我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早起，现在我早起也好，包括我一到，节假日就会去户外。爬山也好，其实我在安来之前，就来到这个山上之前，我在合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一次爬到过大乳山顶，没有过一次，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乳山就不说了，那周边的山全爬完，然后甚至带他跟他弟弟两个人，我甚至就是我侄女儿4岁，他爸爸跟爷爷说你不要带他爬，你累死了，他不会爬上去的。他说每次走路走一会儿，他爸爸都要抱，不然他要哭。我说没事儿，我说你们在山顶，你坐车上去等我，我带他们三个上去，我保证他能上去。但事实证明，就是大家开心就上去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有很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困难。然后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包括有很多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哇，就你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我说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有什么事啊？他说我不行，我带孩子2天我很焦虑，还是一个妈妈说的。他说我那个背里面包里面背着尿不湿，但他堆一堆。我说你不用啊，

0: 对吧？尿湿了就把裤子脱了，然后洗一下穿就好了呀，又那么焦虑干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家长给自己的焦虑，是你自己焦虑，不是孩子让你焦虑，是你自己对自己焦虑。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家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自己这边的儿子孩子出来，就是他可能是在内心里他没有接受。就有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你会觉得头疼很烦，是吗？是因为你焦虑。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又被异样的眼光对待，其实刺伤更多的是父母。
0: 所以就大大方方告诉他，就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呢他会有这样一些举动，但是他是无心的。就我目前遇到的这么多情况啊，其实非常感恩，就是现在人真的就是大家整体的教育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都是说哦他这样我知道了啊，然后呢他有时候还会特别关注他。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绿洲公园露营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帐篷里面，拖着鞋往那一坐，然后我赶紧跑过去，我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他的是不太礼貌，然后我说那个我就跟他说一下我儿子情况，哦没事没事没事。好，过一会儿呢，就安安又跑到家去玩，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啊，可能跟他玩的时候呢不知道就拉了他一下，他说哎你不要带刀这么用力啊，然后什么他还跟我说，就说明人家还很关心他。
1: 我看你还说了一次你们去万象城，然后他拿起旁边那个女士买的那个冰淇淋就吃了。
0: 对，他就他突然跑过去哼咬了一口，我当时都傻了，我说不好意思，我说真的他，然后他那个女生觉得他还挺可爱的，他说没事没事，他觉得挺好玩的，他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能接受。
1: 我看你的视频号的名字叫做强哥活到100岁，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活得更久一点？
0: 对，是的，
1: 要给他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就是想能够多陪伴他时间久一点，因为你像我生孩子太晚了，对吧？你看他今年才9岁，才9岁，然后你要等到他成年再过9年，我都50多了。对，然后我就想能够高质量的陪伴他多一些。其实我有在想，就是活得久不久啊，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最重要是高质量的活到那个年纪能陪伴他。那如果你要是说等我能活到90岁100岁，我都动不了了，那不是他负担吗？就没意思了。这活着也没啥意义。对，
1: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对这个孩子的责任，你对自己的生命更负责任了。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跟我以往看到的其他的自闭症儿童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自洽的，同时又是就是你的视频很有幸福力，不是在强颜欢笑的那种。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强颜欢笑的。你也有自己的生活。不是说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有一种牺牲感。我觉得人一旦有了牺牲感，他就会难免会有委屈。你说你即便有安安，但是可能因为你母亲也帮你分担了一部分。你也有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就是他还需要一个平衡，就是你只有自己过得好，你的孩子才能过得好。作为父母，只有我自己先活好，我的孩子才能活好。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不会幸福。如果我在勉强，我就肯定会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那这个出口在哪里？对吧？那甚至当我这种情绪积怨太久的时候，是不是孩子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出口？那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就先把自己过好，你才能够给孩子幸福。
1: 我最近看你的视频，我有种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过去这些年，就是不仅仅是因为生意带来的这种财富上的自由，可能会就使人有很多的自信，同时更多的是我觉得你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阿强相比，就是为了很多自己的思考。也是因为这两年就是把生活的生意的节奏稍微能弄慢一点，就开始也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你觉得你这两年想的最通透的事情是什么？
0: 想的最通透的一件事呢，就是第一件事我就觉得我要去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安排，上天一切的安排。比如说我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我可能我的事业一开始做得很好，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可能真的是在停滞那么我可能还会迷茫，然后我到了人生这个节点， 我还要转型，我还要再去思考我下半场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些都要去坦然接受。那我相信就是当你想清楚想明白之后，就是一切还会越走越好。当然这种好它不是以财富和金钱作为衡量单位，它是以一种你舒适的方式，一种你觉得有意义的方式，一种你能够走一辈子的方式，去把你接下来这人生的下半场给做好。适当的要自己多停下来多休息。就有时候吧，我们太容易太就在这个平台上面太喜欢被那些成功人士的是所谓的努力和奋进，动不动睡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小时这种故事感动了。我不想被这种事情洗脑。我不相信。我也觉得就是即使有，但是我也不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生活，对吧？就像你说我们刚刚说树总，那树总他企业做得大那是他的追求，对吧？那有的人可能人家就可以了，我就想过自己的生活，那也是他的追求。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就应该自己的生活，他不应该以所谓的唯一的标准来界定他的这一生是否成功。那我就想停下来，那停下来这几年，那可能我就想，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身体弄好，对吧？那至少现在我的体检指标比我前几年要好得多，第二呢，就是我要把我的家庭这块给照顾好，对吧？就先是健康，再是家庭，最后才是事业。没有这两件事情，后面那件事情无从谈起。然后事业这件事儿，就可能这几年我就没事，我就只是看书。因为当前几年因为没时间，但这几年你看书，所以你看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就越看越觉得自己以前很无知。对，就越觉得自己啥都不会，啥都不懂。然后越觉得自己那时候胆子那么大，所以就多充实一下自己。
1: 此时此刻啊。你心里面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其实我现在心里面最怕的是家人的健康。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健健康康，就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
1: 你会有想到为了安未来更好的生活，再多挣一些钱吗？
0: 当然。当然。肯定的。对，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在刚开始那些年虽然挣了，但是你也挥霍了很多。这就是看完书之后让你觉得很后怕的事情。没有财商。无知无畏。没有忧患意识。对吧？你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你一路长虹。对吧？你总会有低谷。但是当你遇到低谷的时候，你需要去有后盾。你要有基础，然后你还要再来迎来另外一个高峰。对，有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跨过去这个坎儿，真的有很多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1: 因为他是要逆本能的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未来能够一直好下去，就像前两年的那个经济一样，
0: 对，
1: 房子能够一路涨上去，
0: 对。
1: 但这样你会发现逻辑变了，
0: 对，
1: 很多事情的逻辑都变了。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努力一定有回报，不是说买了学区房孩子一定能够上985、211。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嘛，好一面坏一面它都有。所以就是你现在这个大环境啊，我觉得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它突然之间啊让我有了理财意识。让我突然之间我的这种挥霍意识，这种消费主义突然把我按下了
1: 暂停键，按下来了，
0: 让我变理智了。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一种收获。特别好的一个收获。
1: 感情方面呢能问吗？
0: 是你随便。
1: 感情未来还希望？
0: 感情
1: 你现在怎么看待爱情？
0: 爱情爱情当然就我的初心肯定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这个是前提嘛，对吧？第二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年纪可能你想的更多的就是会想的多一点。你不能光我喜欢你喜欢我你弄我弄那不行。对啊，这个它是有保质期的，它迟早是没有用的。就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第一大家是双方的各自的家庭是能够融合的，对吧？这是首先第一点。因为你像我这个情况，那我肯定会要告诉他我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对吧？那你是否能接受？然后呢第二呢我就觉得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话题。这件事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啥都对啥都行啊，不说话看着都行。但是呢当你时间久了 啊，都不说老夫老妻吧，你处个几年之后，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渐渐说，哎呀，哎，怎么发现时间久了，开始玩手机多了，说话少了，甚至坐在一辆车上面说话变少了，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这个我觉得
1: 不能接受吗？
0: 这个
1: 我觉得很多男的都觉得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0: 不行，你没有共同的话题，慢慢的就会转淡，慢慢转淡了。说好听一点，那不就是亲情？说难听点是合作伙伴。
1: 但很多家庭最后自然而然的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成为亲情，成为室友。
0: 我不能接受这个。
1: 你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吗？
0: 我觉得一定要有爱的部分在里边。我看了那个，我看一本那个书啊，就是《穷爸爸富爸爸》。虽然他说的是财商的书，但是呢，他其中有一个小插曲。他让我看到了夫妻的这种关系，就是那个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罗伯特清崎，他说他跟他的老婆认识的时候啊，是在他事业低谷期，就最穷的时候，身无分文。然后呢，他是做销售的，他是在酒吧里面见到他老婆，他看到他第一眼就说我想要追她，结果到旁边就说不用想了，他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他长得也很普通，罗伯特清崎长得也很普通。然后他说他身边好多人追他，他说那不行，那我就要想办法，天天约他，天天被拒绝，天天约他。后来就搜他的资料，最后查到了，他跟他的前女友是闺蜜，然后他找到前女友，能不能帮我？他前女友也很豁达，他说行吧，我可以帮你，你放心，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没戏，别说其他，先帮我，告诉我他什么性格，喜欢什么，好，就这样。穷追猛打，死缠烂打，得到了约会的机会。约会完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沙滩，当时已经晚上10点钟了，他们就开始聊工作，聊事业。然后呢，罗伯特清崎就说他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他说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的老婆看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面就发光了。然后他老婆也开始说他也有这个想法，然后两个人就不知不觉一直聊到了看日出，然后从那刻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在身无分文的时候，在就只能住车里面睡车里面的那一段开始，然后通过创业，通过一路走来，就成为了爱人，成为了事业伙伴，就他们的话题无处不在，除了爱，除了生活，还有他们共同的事业，还有他们共同的目标，以及他们这事业所要创造的价值。哎，我觉得这很好啊。他们今年多大了？清崎今年应该70多了吧？就他们仍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也许这个共同事业它只是一个点啊。但我想说的就是，我认为一个长久的关系，它一定是沟通的，它一定是要经常沟通的。他不能说，一到家，我打开电视，你打开手机，然后最终聊不起的就是话题只是孩子，搞不好话题聊一聊还聊崩了，孩子会产生矛盾，这个太可怕了，这个话题不用聊。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有的。
1: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人到中年之后还对爱情谈论起这件事情饶有兴趣的，好像人到中年，尤其是我们。雌激素荷尔蒙的下降啊，就觉得好像对，觉得好像哎，我看淡了，哎，这是不是一种灯味儿啊？
0: 不会，我永远不觉得是这样，要不然那个碳春风不会这么火的，这不可能的。我跟你说，那内心里面一定有，只不过就是对吧？
1: 只不过我觉得就是算了，我也求不到了，那我就干脆说我不想求了。
0: 对啊，但其实我们是人嘛，我们是有感情的。我最近在看本书，叫《爱的意义》。
1: 弗洛姆的。
0: 我就把那本书看完。我这本书，但至少这本书的序和它的第一章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你说的那些不存在，真的是有爱的，每个人都有爱的。
1: 咱们已经是40多了嘛。下流行来称呼你们这帮人的叫做中灯。前两年还是油腻，现在是中灯。你怎么做到中而不灯的？
0: 中而不灯啊。我记得在我还在台面的时候，那年我30多一点。然后我当时在电梯里面，有一次在电梯里面，我看到有几个其他的同事，男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说等我年龄大了，我首先一件事就是我不能胖， 我一定不能胖。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儿吧，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儿，它也不是，就是如果我要是一直工作，那可能就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岗位做一件事情，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其实人真的他就会疲掉，他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就永远就在那里了。当然我虽然做的事儿呢，虽然讲就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但是呢，你每天面对的都是新的，所以呢，就你的心态呢就会不断的在更新，然后呢，你还要去接受新事物。对吧？你比如说，从原来我们做餐饮，对吧？从做中餐到做这个火锅，然后呢，从我们做微信到做抖音，再到视频号，再到小红书。抖音我应该是全合肥餐饮老板我第一个做的。但你要是不保持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状态，你也做不到。所以就是可能心态很重要，而且第二呢，我觉得，保持运动，然后经常运动。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处在那个阶段吧。还有就是我尽量避开跟单位很重的人在一起。对，我尽量避开跟他在一起。我特别不喜欢老登酒局。就是那个说话的语境，我听了我也不喜欢。就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些年轻人挺好的。说话直接。
1: 哎，你现在每每听到有人说你，哇，阿强，你过得真年轻啊！你真的看不出来45岁是不是心里还挺嘚瑟的？
0: 也没有，
1: 怎么会没有？
0: 也没有，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大概在多大年纪？但是有时候吧，我只是有时候不会，就有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没想到哦，我45，我没想这个事情，就我脑子里面没这个东西。但是别人会跟我说的时候呢，我想哦，我好像是的，我还是45岁，但我没有想过。
1: 你心里年龄你是多大？
0: 30多吧。30多，说20多也太扯了。30多，我心里年龄可能就还是在35岁吧。但因为我以前发的朋友圈啊，10年前不说现在，7、8年前我发的朋友圈，我觉得我那时候朋友圈就跟弱智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心里年龄真的就比别人啊晚熟很多很多很多。你看以前朋友圈真的跟傻逼没区别。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就刚刚好吧，确实也就新年龄也就在这儿。
1: 站在45岁这个时间节点，你现在最想完成的，你觉得你此生你还有特别大的希望去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0: 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能够接下来做一辈子，以后做完就不再就直接退休的一件事情，就我要把这件事情搞定，想好要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的就去做这件事情。
2: 以上呢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

0: 享你的钟情。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90年代，香港乐坛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批批才华横溢的歌手用他们的作品书写了华语乐坛的辉煌历程。其中，谭咏麟、李克勤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2003年，这对跨越年龄差距、风格互补的组合正式诞生，并以左邻右里为名，首次合作便是一场轰动一时的演唱会，也由此拉开了他们长达10余年的共同旅程。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
1: 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

今天的开场歌是收录在《一年半载》这张专辑当中，由李克勤和谭咏麟共同带来的《红日》，区别于李克勤单独版本的《红日》，好像这个版本会更别致一些。据说左邻右里的合作起源于一个偶然的电话。2002年底，谭咏麟打电话给李克勤，聊起了一起举办演唱会的想法。谭校长当时的原话是：“不如我们一起做一个合作。这么多年，你和我的音乐影响力相加，应该就能够玩出不一样的火花。”那李克勤听后呢，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这次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歌手搭档，两个人都知道要让演唱会与众不同，必须在编排、曲目选择以及表演的方式上进行全新的尝试，所以他们决定将两个人的金曲重新编曲，以对唱或串烧的方式来呈现，这样既能够保留原作的精髓，又能够增添现场的互动性和趣味性。真正的经典组合不只是形式上的合作，而是音乐灵魂的交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克勤、谭咏麟共同带来的《有了你，世界更美》。

左邻右里的首次演唱会是在2003年香港红馆举行，整场演出分为很多个环节，从个人经典金曲到联合表演，无不体现出两位歌手深厚的音乐功底和舞台感染力。他们不仅演唱了彼此的经典曲目，还共同改编了《红日》《讲不出再见》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这场演唱会首轮便举办了多达18场，场场爆满，成为当时香港乐坛的现象级事件。这种爆发式的成功让左邻右里迅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也让这对组合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黄金搭档。

这是谭校长独唱版本的《讲不出再见》。今天的那些歌儿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在十多年的合作历程当中，背后藏着无数值得回味的故事。他们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黄金搭档，更是彼此生命当中的知己。每一次合作，既有音乐上的创作激情，也夹杂着分歧与磨合。李克勤曾经坦言说，年轻时他对谭咏麟是充满敬仰的，甚至是怀有一些高山仰止的心态。然而真正的合作让他发现，台下的谭校长是一个特别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人。谭咏麟也在很

很多个场合提到李克勤的敬业和谦逊，让他看到了粤语歌坛新一代歌手的风采。有趣的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有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谭咏麟呢，他习惯即兴发挥，喜欢追求音乐的自由感，而李克勤呢，他就是一个对每一个细节一丝不苟，甚至对舞台灯光的节奏都有明确要求的人。虽然他们两个性格迥异，但是他们始终能够在争论当中最终找到平衡，将个人的特点都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入到两个人的合作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克勤、谭咏麟的这首《总有你鼓励》。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左邻右里在演唱会上总是以对唱方式演绎彼此的经典作品，这种表演形式呢，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他们需要调整音域和演唱风格，以适应对方的音乐特点。比如李克勤在重新演绎《朋友》的时候，他会刻意的加入更多深沉的情感层次，而谭咏麟在《红日》的热血节奏当中，又融入了他标志性的情感，收放自如。这种默契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也是他们用心对待音乐的体现。谭咏麟说，一首歌要有灵魂，最好的状态呢，就是能够唱出彼此的故事。左邻右里演唱会上，观众时常能够听到熟悉的旋律，却总能又感受到新的情感。在他们的手中，每一首金曲都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接下来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大会堂演奏厅。
1: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有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

这是左邻右里演唱会2003年那一场当中的大会堂演奏厅。演唱会中，他们也常常以串烧的方式来呈现经典的金曲。这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性，更是对作品的一次再创作。在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今天，粤语歌逐渐从主流乐坛当中淡出。然而，左邻右里的出现让粤语歌重新成为了焦点。通过他们的努力，很多的年轻人再次认识到粤语歌的魅力，那种特有的抒情和写意，仿佛能够直击人心。特别是在海外的巡演当中，左邻右里常常强调要用粤语歌来讲述华人文化的独特之美。他们不仅用经典来打动老一代的观众，还通过创新演绎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在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粤语歌的演绎，他们也经常在演唱会上融入国语、英语甚至是其他语言的歌曲。这样的尝试让他们的音乐更具普世性，也让更多非粤语观众能够欣赏到他们的才华。他们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黄金搭档，更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巡演结束之后呢，他们会一起喝茶聊天，讨论生活当中的琐事，甚至为对方的家人出谋划策。这种友情呢，不仅让他们在音乐上更加的默契，也让左邻右里这个组合有了更深的温情底色。

爱在深秋，两个人共同演绎的又一首经典。其实他们不仅在音乐领域生根，也时刻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多次为灾区筹款，为环保事业代言。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之后，他们联合举办了一场慈善演唱会，募得了大量的善款。他们一直用行动告诉观众，音乐不仅是娱乐，更是一种爱的传递。尽管岁月流转，左邻右里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谭咏麟年逾古稀，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李克勤呢，也在尝试更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正如他们所唱的那样，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他们用歌声传递一种信念，无论人生如何变迁，只要坚持初心，就能够永远年轻。来听听接下来又一首经典的《半梦半醒》。

0: 左邻右里呢是音乐史上一段独特的篇章，他们以歌为媒，不仅仅让粤语歌重新焕发光彩，更用真挚的友情和默契书写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传奇。他们告诉我们，音乐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更在于它能够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左邻右里的传奇仍在续写，他们的故事也许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还将陪伴更多未来的时光。今天最后一首歌带来谭咏麟、李克勤共同演绎的《一生不变》，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1: 正气。

0: 喂，
1: 系
0: 今日啲观众真系几好玩。
1: 系啊，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0: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博源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每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市场的表现。那么同时呢，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于当下的市场做出一些判断和分析，为大家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看一看今天市场的一个具体报收情况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就应该说昨天是情绪冰点了，就昨天那个走势，科创五零跌了7%以上嘛，昨天是一个情绪冰点啊。今天虽然成交量是继续缩量的，但是从情绪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昨天要好了很多。几大指数呢，主要都还是收红的，虽然是比较微弱的优势收红。然后科创五零虽然下跌呢，但下跌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两市合计上涨的家数有3600只，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的情绪相比较于昨天是有所回暖的。好，那我们首先就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进入国元快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走势。首先来关注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是报在4043.64点，上涨了14.74点，涨幅是0.37%，成交金额是14655.63亿元，上涨家数1567家，下跌家数呢是730家，平盘的家数是47家。关注成指，今天成指是报在15597.51点，上涨了98.70点，涨幅是0.64%，成交金额是17168.90亿元，上涨家数是2008家，下跌是871家，平盘是48家。创业板指方面也一样是一个红盘报收，4019.93点报收，上涨2.66个点，涨幅是0.07%，成交金额是8092.50亿元。科创50指数今天是继续收绿啊，那么盘中其实是翻红的，大概在10点半以后，就是开盘一个小时以后就拉上去了，然后午盘之后呢就逐级回落。等到2点钟之后就比较明显的出现了回落跳水啊，最后剩下的半个小时就直接打到了昨天收盘线的下方。1975.60点报收，下跌了11.69点，跌幅是0.59%，成交是1748.47亿元。看一下板块，今天的这个板块呢就很有意思啊。最近我们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说，就是科技跌倒啊，到底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昨天也提到机器人，今天也是机器人在涨幅榜前列。今天的行业板涨幅低的就是机器人，涨了 9.12%。然后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当中还有这个就是30%涨停的啊，然后20%涨停的，所以就整体来说走得比较强。贵金属涨了6.74%，航天装备涨6.39%，航海装备涨4.86%，航空装备涨4.37%啊，就是军工类的方向啊，走得比较强。然后跌幅方面来看的话呢，电子化学品跌5.74%，半导体跌了2.52%，小金属跌2.33%，广告营销跌2.31%，光学光电子跌了1.95%。概念板方面看呢，机器人执行器涨7.53%，减速器涨6.32%，轮毂电机涨5.03%，人形机器人涨4.24%，船舶制造啊涨了4.05%。跌幅上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是 PVDF 概念啊，跌了5.15%，氟化工跌5.04%，工业气体跌4.48%，氦气概念跌4.05%，中芯概念跌4.01%，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高带宽内存跌了3.96%啊，等等。关注一下在个股方面的表现，我们今天从个股上面来看的话呢，涨幅榜上啊，超过10%涨幅的个股啊，是一共有132只。跌幅上呢，超过10%的个股一共是有33只。两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合计的成交依然是突破了3万亿。然后从这个上涨家数上来看的话呢，今天上涨家数超过3600只，整个的这个盘面上的情绪啊，比昨天肯定是要好很多的。下跌的家数呢是超过1600，总体来说其实，就比昨天那种冰点的情绪要好很多。但成交量方面的话呢，依然是缩量的啊，昨天大概缩了2000亿，今天缩了2680多，2687，两市的合计成交呢大概在32000。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个市场，尤其是这两天，其实应该说市场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震荡调整，科技的分化啊，然后今天当然有所这个情绪有所回暖有所企稳，这样的一个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和分析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那对于更多的这个朋友来讲的话呢，我想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啊，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不是很确定的啊，对于当下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就整体的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前期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期望的 这个个股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分析。我们要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优家投顾李桂斌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李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是明显的走出了分化，特别明显的，当然主要是昨天了。昨天是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科技的这种分化和调整，把整个科创五零指数往下打了7个多点啊，7.7个点。今天情绪有所回暖，但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大的震荡，大家肯定会对于这个市场有所怀疑的。我们对目前的这种市场走势，对于当下这种科技分化调整，前期的一些抱团硬件回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怎么看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指数呢是震荡上涨，迎来反弹，尾盘的时候呢出了一定的回落，但是呢市场整体的氛围呢是有一定的好转。这个呢在昨天晚上这个欧美的这个科技集体下跌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情绪呢也同样有一定的回暖。市场呢也做了一定的修复。板块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板块早盘的时候反弹的是挺不错的，但是呢在尾盘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算力硬件呢是相对强势一些，像光互联啊还有 PCB 液冷，这些呢都是表现的不错。而之前比较强势的就是半导体的上游啊是出现了持续的回落，包括设备材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玻璃基板、金刚石这些偏概念一点的方向呢它也是在走弱的。一方面是这些方向因为呢昨天呢是相对强势，今天呢是补跌，更重要的可能是资金呢又重新回到这种业绩的预期之上。另外呢就是国产算力产业链今天呢是相对呢是有一个预期差的。我们在盘中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华为中国也宣布呢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也就是7月17号到7月20号，他呢去展出业界最大规模的一个超节点的真机。目前呢我们国内对于这种 token 就是资源调取量呢也是呈现了一定的剪刀差。后面呢如果这个剪刀差进一步扩大而不是同步回落的话，那么这个国产算力可能呢会迎来一定的修复。另外就是今天表现比较不错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它呢主要是有两个催化，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的这个奥普它即将量产，还有这个宇树的 IPO 注册落地呢，这种双重刺激今天呢是延续了强势。随着机器人这种从遥控可能走向这种自主，对算力的需求可能呢又有一

0: 定的增长。另外就是商业航天，今天呢其实表现也是挺不错的。目前来看呢，这种人性机器人还有商业航天的强势，主要是得益于从人工智能这个科技出来的这种资金进行了一定的高低切换。非科技呢，在没有增量资金的加持下，今天呢是稍微弱一些。仅有呢像有色、创新药是走强的。整体来看，目前市场呢，相较于二季度仍然处于一个比较相对混沌的状态，也就是方向呢还不太确定，市场短期呢没有明确的方向，科技大概率呢也会反复的这种震荡，但好在呢正处在这个业绩窗口期，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关注等这个月或下个月业绩有没有一些超预期的出来，主持人。
1: 好，这个是说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走势。刚才您其实也点了几个方向啊，就点了几个题材啊，我们可以具体的来关注一下。您刚才讲到，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催化的了，语数啊，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这种就是机器人未来的量产，然后在各行各业当中吧，它都有可能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代替基础劳作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呢这个机器人就是从今年的整体表现来看，其实它走的并不算好啊，可能前期的这个资金都集中在就是一些的这种硬件上了。那现在好不容易看到这个硬件它回落了嘛，那都等于是它有一些这个资金就松动了。松动了以后，大家其实现在也有预期，就是哪些可能会接力啊。您刚才讲我们现在还是比较混沌嘛，其实看不太出来。那其实有一些这个就是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或者是大家的这个意向当中，他会认为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竞争方向哈。您觉得这个方向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看吗？就是目前的这个时间段适合去进行关注甚至于是进行试仓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呢要去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行情还有没有。首先呢我认为呢行情是可以继续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去判断行情还有没有呢，主要是从这个货币政策来去看。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货币政策呢它是没有紧缩的迹象。也就是说货币是宽松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整体上是有行情的。只不过说在细分的方向上可能会有切换。比如说现在这个科技呢受到前天晚上吧，然后美国的那个 Meta 可能呢要出足算力，这个呢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这种担忧认为呢可能算力这种基础建设是过多了因此呢它会出足它的这个算力，所以资金呢就在昨天科创就是大跌了7%。另外今天呢其实表现的也不是很明朗。那从这些资金他们从科技里面分化出来之后会去找一些方向。其实这两天我们可能是机器人走得更好一些。其实呢就是这两天大家去看，其实有很多方向呢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像贵金属还有大消费、创新药以及机器人。都是有表现的，只不过说呢这个机器人又有一点刚才提到的两点呢去催化，所以表现得更强一些。总结一下啊，我个人认为这个行情呢是会延续下去，但是呢这个科技可能要调整一段时间。至于说是机器人能够走出来还是创新药能够走出来，这个呢还是需要去观察一下。目前呢我个人就是也不是太明朗，主持人。
1: 好，您刚才是讲到机器人，然后也说到这个创新药哈。其实创新药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表现啊。其实还有就什么券商啊，然后什么今天的这种军工船舶也有一定的表现啊。我们就先说创新药吧。创新药呢，您看我们现在看创新药的话，机器人其实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大概看的一些点在什么方向上。虽然说它一直被压制啊，但一直有人看好。创新药我们现在去看的话，您觉得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创新药后面可能会被资金青睐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好的，一个方向能够被资金去关注和青睐的，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要落实到这个业绩上。包括这个科技啊，就是它的这个业绩超越

0: 这个业绩的增长，所以呢得到市场的这种追捧。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机器人，机器人呢它其实这个业绩的落地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还不是说那么具有的超预期，而创新药呢就稍微的这种有确定性一些。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创新药的公司，他们的这个业绩就是表现出可能会令资金去注意的这个点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创新药在全球的这个 BD 业务那个合作方面，目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这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啊，已经是超过全球的 50%了，好像接近 60%。也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这些创新药公司会把一些我们以前说的什么 CRO、 CDMO 这些呢，放到中国来。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药。 它呢也有很多具有这种全球这种疗效的很好的一个几个药出来之后，业绩呢都会有不错的表现。这呢主要关注创新药，我个人认为呢这业绩呢是相对的确定性一些，不像科技，我们现在呢说科技对吧，它的这个业绩呢都是在它的这个圈里面进行周转。 没有表现出，就是说这种产生利润的这种强大的能够产生利润的这种强有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豆包，对吧？豆包它向普通用户去收费的情况下，它能有多少付费的用户，能够产生多少利润？它产生的这个利润能去覆盖它的这种算力的投入没有？现在呢就是。 人工智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业绩呢没有办法落地，没有让资金就是进一步对它产生信心啊，所以呢就是科技进行回落，而科技回落，它就会去找有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利润和业绩的方向，所以这个创新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它也回调了很长时间嘛。
1: 另外呢，这个创新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一种科技啊，对，没错，是的，其实那个之前我们说这个科创板啊，里面它这个就是像这种创新药方向，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嘛。 所以您说它这个是科技方向，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只不过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对它形成了相应的压制，然后就一直跌跌不休。
0: 就盘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哈，就是从其他上面来看的话，今天大家看到就是什么，航海装备啊，船舶这块，航空航天有所表现，航空航天我们算是刚才商业航天里面吧，对吧？那就是军工船舶这块的话，您觉得我们怎么来看？我军工和就是去研究军工啊，船舶这一块，我建议呢大家呢是从一个角度上去思考，就是比如说我们。 现在中国人对吧？越来越富有了。现在我们海外的这种利益也越来越多了，如果我们就是富如果不强的话，那可能就会被这种不好的势力给盯上。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这种军事的实力一定要与我们的这种国家的利益相匹配。 目前我们的国家利益已经是增长的非常大，非常大，100 GDP 已经是超过140万亿人民币了，有这么庞大的这种财富，需要就是我们有强大的军工进行保护，所以我们如果去关注军工这一块，我建议咱们的听众呢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另外呢，就是军工也好，船舶也好，也已经是持续调整了很长时间。
1: 在这个市场不可能说有一个板块啊抱团一直抱团下去，它总有呢就是有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好，那我们再给一个当下，就现在的这个市场这种震荡，肯定是操作难度很大，大家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比较难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简单的给一个中短期的操作策略吧。
0: 首先呢，在仓位上，我建议咱们呢就是在方向没有明确出来之前啊。 仓位上就是要轻一点啊，控制到30%以下。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呢， 它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急于的去，就是抢反弹，还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主持人。嗯，好，
1: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2: 好的，再见，主持人。嗯，这个市场其实很难操作的啊。这个今年以来，其实到就是六月这个30号上半年就结束了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就是专业人士啊，或者是准专业人士做了统计，因为这个不难统计啊，大家去统计了，就是很多的个股虽然说今年似乎。 市场表现的还可以，但是要看你买的是什么股票。如果说你是买的这个方向不对的话，其实今年就是整体啊呈现下跌的这种板块和个股都是很多的。就是上半年的这6个月，相比较于去年年底啊，整体呈现下跌的这种个股和板块其实是很多的。之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还比较的热闹，市场当中始终有赚钱的效应，然后很多的时候也能够让大家有。 就是津津乐道的谈资啊，乐此不疲的去讨论股市，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牛市很持续，然后相当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谈资和相当多人的这个盈利，都是要抱住一些硬件的板块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啊，比如说之前说光模块都是这些，而且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还不断的在进行缩圈。 就是它要不断的去进行这个个股的一个调整，过去可能这个范围相对来说大一些，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小，就资金抱团抱的那些个股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这个股票会被抱团的资金给抛弃。当然有一些它本来就不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就不用说了。所以你回头去看啊，就如果说你不是拿的那种大硬件的，而且硬件里面还得拿那种中大市值的，就它这波炒的还不是小市值和题材，中大市值的硬件的一些个股，如果说你不是拿着这些，不是长线拿着，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介入的话，你今年的收益大概率是不好的。所以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科技出现了分化，然后回落，前期的一些抱团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硬件的中大票开始出现获利回吐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一经络万物生啊，就是它这个钱出来了以后，它 必然要找其他的地方啊，它也有可能继续抱团啊，我们不能把这个话说成绝对，但是就是说它有可能它会出来，它会选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两天连线其实都在问，就如果说资金出来了以后，它可能会继续关注什么样的方向啊？当然前提是这个市场还有没有行情，你要说现在突然一下变成整体拐头向下，那就另说了啊，但是目前看不到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如果行情继续，资金面依然宽松，然后还需要去找方向和热点。 来进行炒作，那么会找哪些？如果说前期抱团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度过高的方向，出现了松动，那么松动出来的这部分的筹码和资金，它所流向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地方其实已经很低了嘛，相比较于去年，它都已经是，就是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它这个洼地的这种效应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有可能会流到一些方向上去，让那些方向的个股，哪怕是有一个不断性的上涨，那对于很多的，持有这些方向的朋友们来说，因为可能今年已经扛了6个月了，会有一点这个利好的消息。但现在到底是往什么方向流？现在并不明朗，对吧？我们刚刚嘉宾也说了，就现在还看不清楚。那可能要等后面，比如说有业绩一些相关的这种，就是，相关的一些这种。 半年报，然后出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消息的刺激，然后能够有比较明确的，比如说连板的这种个股啊，或者说是资金明显流入的这种方向啊，能够出来有一定的持续性以后，可能才可以看出来。目前是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看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而且刚才我们嘉宾说的也很清楚，就是你要先判断这个市场还会不会有行情。如果说你判断它会有行情，然后后面它这个资金还要在里面操作的话，那么无非就是看这个资金要进哪个方向，它是继续抱团高举高打，还是可能会松动了以后去做高低切换。 还得观察啊，听大家，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国元证券时间当中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会进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们在半点后为您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7: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9: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7: What?
9: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7: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9: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10: 我了个去！
9: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7: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9: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7: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9: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
6: 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每天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证券发行主体，主要涉及两类证券。第一类是中央银行股票。在某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央银行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结构，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但是中央银行的股东并不享有决定中央银行政策的权利，只能够按期收取固定的红利，它的股票类似于优先股。那第二类呢，就是中央银行出于调控货币供给量目的而发行的特殊债券，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不等，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科创板和创业板有什么区别。科创板和创业板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定位不同。科创板是中国股市上的最新板块，于2019年7月22日正式开市。其主要定位是服务于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扶持并引导企业在核心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创业板则是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创新型企业板块，成立于2009年，定位是为优秀的成长型企业提供融资平台，为这些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第二呢，是发行条件不一样。科创板和创业板在发行条件上有很大的不同。科创板对于企业的准入门槛更高，需要企业符合一系列的条件，比如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规模较大，研发投入占比比较高等等。而创业板则相对宽松，只要企业符合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成立时间、财务状况等等，这样就可以在创业板上市。第三呢，是上市交易所和股票代码不同。创业板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以30开头，而科创板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以68开头。第四，投资者进行交易的门槛不同。创业板开通需要开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10万元及以上，而科创板对投资者有较高的资产要求，需要前20个交易日账户内日均不低于50万，并且有2年或以上投资经验。第五，是股票的交易单位不同。创业板股票的交易单位为100股及其整数倍，而科创板股票的交易单位为200股，超过200股的以一股进行递增。总之，科创板和创业板虽然都是面向创新型企业的板块，但他们在定位、发行条件、交易机制和投资风险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的进行选择。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至17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

0: 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总经理李周峰，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新股破发如何避雷。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大家好。
3: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它的募集资金用途啊。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它都会要把募集资金投向自己比较看好的未来的一些比较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我们看募集资金项目呢，一是要关注它这个募投项目是不是与主业相关，有没有去实施这个募投项目的能力。另外我们要关注一个重点的地方，就是看它到底是不是为了圈钱啊，那就关注一下它募投项目它有没有已经开始用自有资金开始实施。如果我们发现啊，它的这个募投项目已经实施了三分之一或者实施了一半了，那我们可以感觉到那它这个募投项目肯定是企业重点看好的。同时我们要关注发行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财务指标，如它的收入啊，收入增长率啊，净利润增长率啊，一般这些指标会在发行人的这个财务章节招股说明书的财务章节进行表述。对于公司的收入呢和净利润啊，也不能静态的来看，必须要结合它的绝对值和过往的增速，同时也要看一看整个行业它的发展是不是跟单个企业的发展是相契合的。同时刚才讲到收入啊，看看它的主营收入的构成，它的主营收入构成是从发展支出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化，还是出现了变化，那这个变化是往好的方面变化还是往差的方面变化。譬如我们做一个软件企业，如果它之前是以软件为主构成了它的主要收入构成，同时呢发现最近几年它的收入增长不是它的软件增长，而是它的系统集成增长，那我们可以说它的主要产品主营业务并没有增长，而是其他业务做运维啊，做系统服务啊，它的这一部分业绩，它这一部分收入增长了。那么通过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来判断，那么它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是有所提升。那我们通过观察它的核心竞争力，它的主营业务的成长啊，可以考虑到它未来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成长性。还回到刚才说的例子，如果它的本身软件出现了增长，那它核心竞争力是在成长的。如果它的其他一些业务在成长啊，那么可以说明它的主营竞争力并没有持续的增长啊，而是因为其他一些辅助性的业务导致了它的收入的增长。同时呢，对于我们现在科创板啊、创业板啊，都会出现一些新兴的产业、新兴的行业。对于新兴的行业呢，它的历史数据啊参考意义不大。因为譬如对于一个科创企业，它可能是在最近一年是盈利的，前两年是亏损的。那我们重点是要看它去年这个盈利的基础是什么，是不是它是从零到一的发展，还是从一到三的发展。当然了，一般的科创企业从零到一都会看到的。但从一到三，从发展一到三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成长了。当一旦从一发展到三，三再往上成长，就会更加快了。所以说，科创板的企业一般成长性会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在看企业它的成长的时候啊，也要关注它的上下游的产业能不能跟得上它的成长。首先它的上游能不能提供比较充裕的原材料和供应链。同时也要考虑，我的下游的成长性高不高？我的成长性是偶然的，是因为季节性的变化、年度的变化，还是行业调整的变化，还是我的整个下游都在持续的增长？再举个例子，就譬如我们所说现在的整个光伏产业，如果你是光伏产业链当中的一个企业啊，当我们发现你的整个下游端、整个中国的这个光伏产业在快速发展，它也在成长。那就是它的成长啊，是因为整个下游端的成长拉动的成长， 那我们进一步再分析一下，那下游如果成长了100%，它成长多少？如果它的增加率是120%甚至150%，说明它在这个市场的占有率在提升，在抢占了市场的份额，那么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优秀的企业。刚才我们说的收入啊、利润啊，同时也要看一看啊，那它的这个现金流跟它利润是不是相匹配的？啊，我挣了那么多钱，这个钱有没有流回到口袋里边来？一般说现金流啊，是评估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利润可以通过应收账款较多来体现利润，存在一定的粉饰啊，那我们的现金流是骗不了我们的。一般我们说啊，经营现金流，如果我利润持续增长，那我的现金流入就应该是持续增长的。如果我是多年业绩持续增长，但我现金流还出现了一些负的增长，那么大家就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下游行业回款的速度变慢了呀？挣到的利润不能够快速流到我上市公司体内啊？这就是刚才所说的关注收入啊、净利润啊、行业上下游的增长速度啊、现金流量表啊。我们目前这个都是在打新股，不能说是打呢，是打架的打啊，因为还是因为这个词语从刚才我们所说的历史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新股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设立之初啊，具有极大的稀缺性，大家为了买到新股，为了买到新股都出现为了一张认购表、认购证，大家大打出手啊，所以是一种打新股的情况。对，因为当时还是因为股票它的稀缺性嘛，但目前来看呢，新股啊它的供应是基本充分的。从2012年到现在，2012年当时上市公司家数是不到2500家，现在上市公司家数基本上是翻了一番，达到了一个供需平衡。目前的市场情况呢，也在回归理性。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上海主板和深圳主板的市盈率在逐步回归理性，与世界接轨。科创板和创业板，因为它所特有的科创属性和一些四个面向的这种能够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进步的一些产业在里边，给的估值相对来说高一些。目前市场啊已经开始出现了新股的破发。大家在申购新股的时候啊，也要关注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啊，那这个新股是不是出现了三高啊？一般我们在申购新股的时候啊，打新股的，在你按下打新股时候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哪怕你前面没有研究招股书，你一定要看一看，在当天所新股所发布的发行公告，发行公告在它的最前面啊，会有一个特别提示，通过特别提示，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发行市盈率有没有高出整个行业的市盈率，有没有高出可比公司的市盈率，同时我们再关注一下，那我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发行，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是不是进行了大比例的超募？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它的价格，我发现这个上市当日破发，发行价格越高，破发的概率也就越大。所以我们关注还是三高情况，那么它有没有高市盈率发行，有没有高比例超募，有没有绝对股价是不是比较高？当出现前面三个里边的，如果两个呀，在弱势的情况下，那么它的破发的概率也就增加了。同时，我也觉得当前出现了破发，前面说了，每次破发之后啊，相关的我们国家的政策啊，这个监管政策啊，还有机构打新的一些策略啊，都会发生调整。那么我觉得未来这个机构在给新股这个报价过程中啊，他也会考虑目前的情况，也会考虑三高情况，也会根据最近的市场的变化，我谨慎给出报价。因为啊，每次新股发行，大部分它是70%是配给往下打新机构的，往上申购的是在30%左右，因为机构它占比比较多。如果说论亏损的话，机构它亏的比我们散户亏更多，往上打新都在30%左右，在整个发行量的机构会在70%。同时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科创板的发行呢，我们主承销商也有一个内部约束机制，我们不仅会进行一些预股报销，还会有战略跟投，一般战略跟投在3000万到1个亿之间不等。如果出现了破发，那么跟投亏损的比例啊，也是比较大的，亏损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在这个新股定价过程中啊，也就是询价机构、发行人和我们主承销商会找到一个平衡
0: 平
3: 点，
0: 衡点，
3: 来确定这个发行价格。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发行价比较高了，大量的网上申购的投资者，他可以进行用脚投票。我虽然中签了，但我放弃申购，我可以把这个账户内的资金
0: 全部
3: 转出去，然后不申购这个新股。同时我们看到了哈，目前市场当中啊，A 股的开户数有将近2亿。一般目前申购新股呢，都需要进行市值申购。我们统计了科创板一般有500万到600万的这个有效申购，创业板是1300万到1400万左右的有效申购。主板它因为门槛低一些，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有投资者的资金准入门槛，主板它没有。主板一般是以1500万左右的有效申购。这也可以看出来啊，在整个2亿的开户数量当中啊，能够申购新股的投资者还是占少数。这个比例呢，也进一步的说明了，在这个市场当中啊，能够有一定资金体量、有一定市值的股民数啊，还是不多的。说明这一部分打新的股民呢，他也是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判断能力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再仔细阅读一下发行的公告和注意发行的风险啊，我想很多这个。就是申购到了又存在弃购的这种情况啊，也是可以有效避免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申购之前来确认一下这个股票我们到底要不要申购。虽然呢现在新股啊上市也能看到是频频破发，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新股都破发，可以不是说绝对的无风险收益率不存在了。就是我们整体申购新股过程中呢，还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挣钱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新股还是可以申购，但大家要更加理性，要提前做好预判，肯定是目前这种破发的常态化呀。我们闭着眼打新的阶段，应该是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大家就要睁大眼睛，认真研究招股书和发行期间的信息披露材料。当然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历史总是在螺旋中进行轮回，新股破发的这种出现呢，肯定也会部分打新的资金啊会离场，会导致留下来的打新的机构呢，它会降低它的报价，同时发行人也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它下调发行价格，进一步呢会使中签率啊和新股的收益率反而会得到提升，它总是在反复的变化当中的。坚持打新的投资者呢，可能还会收到意外的红包。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 4 3 2 1，
6: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0: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0: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1: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0: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0: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0: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 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千里，我们协调全。

0: 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深入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肯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
1: 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 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牵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 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 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 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 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2: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3: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 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

0: 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 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3年多里，梵高结合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0: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昆仑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昆仑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
3: 哎呦，
2: 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
6: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资讯有故事。
1: 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 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 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7: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它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瞿萌介绍说。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0: AIGC 的生产管线。
1: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2: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3: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1: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4: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5: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1: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6: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7: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1: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8: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1: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9: 发
0: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9: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0: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1: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1: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2: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 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

0: 留学生丽娜。
1: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2: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3: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4: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5: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6: 芝加哥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金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7: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8: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9: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10: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9: 他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1: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的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叔介绍说：“
12: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13: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2: And for hope is all the same.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4: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5: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4: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6: 拉布布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他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真是不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6: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又到周五啦。
0: 是的，你们可以从我们两个人的主持的状态就可以听出来。
1: 你看难得胖哥在晚上的状态跟早上一样，我天，
0: 我早上的时候，今天早上的时候
1: 真不这样是吧？
0: 对，
1: 不是我老质疑你，
0: 他们质疑你就信了吗？
1: 是大家每天都在说。
0: 谁是你身边人？
1: 那
0: 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1: 就算是谣言传久了，他也成真的了。我跟你说，
0: 信什么你好好不重要啊，重要
1: 我们在说什么？
0: 重要的是今天是星期五了，那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
1: 什么？你看看你的心思。
0: 新花 KTV 开始啦！
1: 对对对，
0: 新花 KTV。
1: 今天我们前半段还是跟大家聊话题，然后后半段我们开始今天的新花 KTV， 就是请大家在全民 K 歌、唱吧等等这样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你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发送111，然后呢长按识别图片，添加大胖的微信。你把他那个链接地址发给大胖，
0: 私发给我，
1: 私发给他也可以，反正我们多渠道链接，好吧？
0: 好嘞。
1: 总之，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想听到你的歌声，
0: 想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啊！
1: 哎，下次我们去 KTV 的时候，我俩录个歌吧。哎，那个就是
0: 我们上次不是录过了吗？
1: 如果用外放录的话，可以吗？
0: 不行，
1: 不行是吧？
0: 就录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上次不是录过了吗？
1: 哪个？
0: 就他们还把我做成表情包了，你坏坏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想录在节目里面播，他们老说我们不唱歌，我们确实现在这个录歌不是很方便。
0: 你要今天想唱歌的话呢，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要唱什么歌，我直接找伴奏，我们现场唱。
1: 你对自己的，
0: 我就这么自信。你说吧，你想唱什么？
1: 不想唱。
0: 真让你干点事儿呢，你就
1: 我想在没有人的地方把它唱完。
0: 什么没有人？就歌声不就是让大家欣赏的吗？
1: 啊好，那今天这个话题聊什么呢？
0: 今天聊吃，
1: 不是
0: 一部分吃，
1: 又不吃又不喝，
0: 一部分吧。
1: 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经常会为此而花钱，但是你或你的家却很少为此掏钱。
0: 喜鹊。
1: 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什么消费习惯，但是你却没有，你就无形当中这笔钱就省了，当然这笔钱还会在其他地方花掉。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待会儿再说。
0: 你今天要跟我讲，你昨天跟我讲的今天要讲的话题不是你们家要体验的那些没体验过的电子设备吗？
1: 哦，这个下周一再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就是说有没有一笔消费，就是你身边的人很习惯于为此而掏钱，但你呢却觉得没必要，或者是没有这个习惯，很少为这个花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生活费花完了，就打电话给我亲爱的妈咪要钱。
5: 喂，儿子，怎么了？
4: 妈，最近天冷啊，想买一件大衣，但是我钱花完了。
5: 哎呦，乖儿子嘞，那个钱花完，妈妈给你打钱过去啊，在外面一定要吃饱穿暖啊，妈妈就给你打钱过去啊，20000。
4: 好的，妈妈。我妈这次出行太大方了吧。有了。
6: 叮咚，银行卡到账500元。
4: 哎，不对呀，我妈跟我讲的是打20000块钱啊。哎，不行，我得赶快打电话问一问。
5: 阿萨，钱可收到了？
4: 哎妈，那个钱收到了，怎么就500块钱啊？
5: 500块钱不少了，你买个大子吃顿火锅都够了，你省着点花啊，不要浪费啊，就这么讲嘞。妈还忙着嘞，来，福腾字幕了，给钱。
4: 原来不是20000块钱，是我妈当时在打麻将啊。哎，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 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感触。
0: 嗯，
1: 今天不是阵雨吗？就是一阵一阵的下雨，
0: 下雷阵雨的阵雨。
1: 对，然后我在路上开车，其实我的车呢一直以来呢就是脏兮兮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在户外停车位上停车，
0: 全部靠老天下雨洗车。
1: 然后在我对车的这个脏的程度的容忍极限在哪里呢？在车把手上有鸟屎。
0: 嗯，
1: 如果一旦这个鸟屎滴到了车把手上，我就必须得花钱洗了。
0: 对呀，
1: 否则
0: 不就拿纸擦擦吗？
1: 我家是非常非常少主动去洗车的
0: 啊，就洗车的钱。
1: 因为我就记得就前两天传说要下阵雨的时候，我起过这个洗车的念头。
0: 嗯，
1: 主要是因为车内比较脏了，就些临时的这个什么东西啊，纸这个什么什么
0: 要清洗
1: 渣渣了哈，里面要抽一下什么。但是我后来反省了一下，就是我们家在洗车这块确实非常少的花钱。
0: 嗯，
1: 有的呢是靠天收，靠老天下雨。
0: 嗯，
1: 有的呢是有一些加油站它有那个自助洗车，或者送你一两张券，有的时候会洗一下。所以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对车的清洁程度要求是很高的，而且他们不能接受那种10块钱15块钱的那种洗车方式，他们要洗就精洗，
0: 60起步。
1: 那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没洗过，反正是不便宜，办卡可能也要30-40一次，对吧？
0: 哦，
1: 如果是肌肉男洗的话。
0: 你细说一下这个肌肉男洗车的这个位置大概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搞头的项目，我想投一下。
1: 我不知道河北有没有，因为我在网上搜索过。你说就是他有的地方不是把车开进去嘛，
0: 嗯，
1: 然后司机不就坐在那个驾驶座等着他洗
0: 吗？对对对。
1: 然后眼看着一个腹肌爬上来了，
0: 腹肌爬上来，
1: 就在前挡风玻璃那里，懂吧？好羞耻啊！嗯，我没看过啊。
0: 你是没洗过还是没看过？
1: 我没
0: 看
1: 过，
0: 你一直没洗过。
1: 我没有为此而花过钱啊。
0: 对，但你很想花这个钱。
1: 所以我今天就想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洗车这个费用呢，我们家确实是出的比较少。
0: 出的，对。
1: 对对对。所以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一笔消费别人稀松平常，但你却很少为此花钱？
0: 有啊。
1: 嗯，比如。
0: 我们家没有小朋友啊。
1: 啊，育儿的费用。
0: 育儿的费用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家就没有这笔支出啊。那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育儿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特别是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像这种阴雨天气，你们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时候。
1: 学英语。
0: 啊。
1: 报英语班。
0: 我其实没有打算讲这个，我准备讲的是那你们可能会到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
1: 是。
0: 到 shopping mall 里面呢，那种各个夹层啊，就会各个楼道中间啊，
1: 嗯，
0: 每个楼层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就什么孩子的
1: 充气城堡
0: 、
1: 嗯，是，
0: 这个要办会员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捏那个，
1: 还有鸡头白脸吃一顿，
0: 吃一顿啊，
1: 至少是200-300
0: 啊。
1: 嗯，
0: 我想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合了很多种。手工的那种小摊位，
1: 啊，嗯，对，
0: 又是什么泥巴啦，
1: 也要办会员
0: 啦，
1: 嗯，是
0: 什么橡皮泥，
1: 他现在还多了个拼豆
0: 啊，然后钓鱼啦，
1: 嗯，对，
0: 啊，
1: 你好懂哦，
0: 你因为去 shopping mall 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碰到，
1: 是是是，
0: 会看到，
1: 嗯，你别急，这份钱
0: 我逃不掉的是吧？
1: 你早晚是要花的，
0: 我就不能带啥们，
1: 就是你育儿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一两个就是开这种玩具店的老板跑路啊，都不算你的，
0: 就是
1: 人生
0: 完整的完整性。
1: 因为我是遇到过的，
0: 啊，老板跑了是吧？
1: 对，老板跑了，
0: 啊，
1: 办卡的地方老板跑了。
0: 还有，
1: 因为这个是因为你还暂时还没有小朋友，所以才会遇到这个问题。嗯，你就是说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身边的人都会花，但你暂时还没花的？
0: 花钱点，花钱喝咖啡。
1: 嗯啊，不会不会。
0: 你看我很少，就基本上我不会点咖啡喝。
1: 对，他不会主动点，他会点可乐。
0: 可乐我也不点。
1: 你点肯德基的时候就会点可乐啊。
0: 那是套餐里面的，我没办法选啊。
1: 那也是你主动点的呀。
0: 那我能讲不要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没有点啊，我点的是九珍果汁啊，
1: 哦。是的，是的。以为这样就至少少点色素。
0: 所以可乐啊，不是，所以咖啡这个东西呢，
1: 不是主动花的钱。
0: 我真不是主动花钱，但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什么9.9啊，或者是5.9啊，甚至1.9啊的这种。
1: 1.9，细说1.9，我是没有点过1.9的。
0: 我也没点过，但我知道好像有，还有什么各种奶茶，
1: 嗯，
0: 对吧？
1: 嗯，咖啡奶茶的消费，嗯，
0: 对这种东西他们可能。
1: 你跟你女朋友出去不主动给她买奶茶吗？
0: 她要我就给她点。一般他都会跟我说我今天想喝什么了，然后我就会跟他点。
1: 哼， 都不主动一下，你不知道我脑子里面想什么吗？
0: 他现在在减肥
1: 哦，
0: 你又不能点了以后跟他讲，我今天给你点的奶茶，那你就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哦，主动一点也不行是吧？好好好，好。
0: 点奶茶、
1: 咖啡
0: 饮料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不是我的日常开销里面的一个占大头的，或者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份开销。
1: 嗯，
0: 再有就是很多男生，
1: 我想到一个好多男生都有，但你却没有的。
0: 嗯，
1: 你是不是不买皮带啊？
0: 哦，不买皮带，谁会啊？男生必须要买皮带。
1: 我看男生都有皮带啊。
0: 我选择的是背带，
1: 就是肚子有肉的人，
0: 嗯，
1: 在皮带这块的开销好像是小一点，因为我爸也没有皮带。
0: 那叔叔他是穿松紧带的，
1: 对，就松紧的，然后带绳子的那种。你看，我就发现你没有皮带。你穿正装的时候有皮带吗？
0: 也没有啊，我穿正装的时候我是用吊带啊。
1: 细说吊带，
0: 背带。背带裤的背带，好吧，我有那个夹子夹到那个后面。
1: 吊带啊，好，知道。
0: 吊带，
1: 背带裤，
0: 好吧，吊带就吊带吧。嗯，
1: 就这样可能不勒。其实皮带这个东西也是可，怎么说，可奢侈，可基础的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要真买个好的，也要千把块钱
0: 啊，
1: 也有这样贵的嘛，对吧？
0: 对，
1: 便宜的10块钱，9.99，
0: 还包打孔，菜市场9.99还包打孔。现场调试，不满意现场退。
1: 你可以这样对比，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同年龄段的差不多的男士都会花的这笔钱，但你不会花。还有一个钓鱼的钱，
0: 我身边也不是所有男士都钓鱼，
1: 也就概率也不大，是吧？
0: 那
1: 还有呢？
0: 那抽烟喝酒吧，那就
1: 抽烟喝酒，你这笔钱花那个省不掉，别提了。
0: 哎，喝酒这个钱我省了很多吧？
1: 啊，不主动花钱，
0: 我不主动花钱买酒吧。
1: 嗯，
0: 我很少，除非说啊，我请别人吃饭，然后我可能会去买酒，但我没有讲我自己有酒瘾，然后我自己就
1: 没有为此花过钱。
0: 花了也是花了，也没花那么多。
1: 嗯，没有花太多，买酒啊，好，那就不错了。了绝嘞，
0: 你脚只是在节目里面说的会比较多一点，但你看我在合肥哪个店会有卡？
1: 那我怎么知道？
0: 我在合肥哪个店都没卡。
1: 哦。行吧，那我们就暂时说这么
0: 多。你们也不要有我手机号码的朋友呢，拿着我的手机号码到合肥的各个足疗店里面去报我的号码，看有没有那个会员卡。好，没有，真没有。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该聊一聊，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呢，就是经常会花，稀松平常，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为此掏钱啊，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的消费观不同嘛，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冰块先生的 Hey Jude。
1: Hey Jude。
0: Hey Jude。

天上钢琴独奏的 solo， 十字路口想起你曾经牵手，往事想倒走，如今那回忆陈旧，多少次风雨在梦境里握紧你双手，独有的画面片段我独自享有，时间像酿酒书写生命的

有不同照片，你的微笑像字典，充满回忆的秋千，在收获季节共享的秋天，蓝色的眷恋，或许那样就够了，就像这钢琴它依旧演奏着。

0: 也没有在 K 歌上花太多的钱。
1: K 歌上面我确实没有花太多的钱。
0: 对啊，但是这个东西不算是身边大家都会花的钱，
1: 嗯，
0: 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我们的朋友们，有哪一笔开销身边的人经常花，但是你们却自己却很少花啊？比如说无聊的人说，经常听群友们说喝的咖啡喽，我自己从来没有掏钱买过。没有掏钱买过，但他喝过，你们猜是为什么呢？
1: 嗯，是因为他中奖了呢。
0: 随风说，网上不少的主播同事，因为他自己是做主播的哈，所以他的同事就是做主播的，还有邻居，一日三餐外加夜宵都靠外卖，可谓是省事儿又方便。但我自从减脂之后呢，我家几乎不怎么点外卖了，三餐全部都是自己在家做，食材自主控制油盐糖分，分量也好把握，既能管住热量，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夜宵呢，更是从来不会下单，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点外卖的钱。
1: 晶晶说，我和我爸我岳父都不吸烟，所以我就少了一笔烟钱。
0: 哦，那倒是，我爸我老公都不吸烟，我们家烟这块确实不花钱。
1: 嗯， Ben 讲的是，我老丈人虽然抽烟，但是他更爱喝酒，所以我就给他送酒喝，不给他买烟。
0: 哎，其实烟和酒啊，如果就是这个好，不好比，对吧？
1: 嗯，
0: 就是如果都是中等层次的烟或者酒，哪个开销大一点？应该是烟吧，因为酒它只是按顿来，对吧？
1: 那也不是，万一有些人他们一天就要干二两呢？
0: 一天拿着酒瓶子到处跑是吧？
1: 不是，你这么想，他一天干二两的话，
0: 一瓶酒可以喝，一瓶酒可是一斤啊，还是八两？
1: 有大部分的是八两，有足斤的少，但也有足斤的啊。就算
0: 两天一瓶，
1: 得两天一瓶，
0: 一瓶多少钱？100-180块钱嘛，中等的。100-180块钱是不是买不到中等的酒？
1: 100-180块钱可以买到中等的，就起步型。
0: 就是两天100块钱
1: 啊？
0: 那哦，那抽烟是，这酒是比医院稍微贵一点。
1: 如果你天天喝的话，那肯定是贵的。
0: 嗯，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啊，
0: 很少有人天天喝，
1: 我很少碰到讲天天都要干二两的。那都是那都是就很早，
0: 那就是酒坛子了。
1: 就很早很早之前，我曾经听说过有类似的这种，就天天喝，
0: 嗯，
1: 但他们就不会去买所谓的包装好的酒了，
0: 嗯，
1: 他们会自己去打散酒。
0: 嗯，
1: 但散酒的价格就要便宜很多。
0: 但是你散酒又天天喝的话，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1: 也不一定，
0: 除非那个酒真的是粮食酒啊。
1: 哎，对，他可能在这个门店开了很久了，然后卖纯粮的酒，然后他纯粮的酒50块钱一斤，或者是30多块钱一斤，
0: 嗯，
1: 对吧？他一斤酒，他可以也可以喝很久。
0: 黄木白，
1: 这个能戒掉都戒掉啊。
0: 黄木白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买化妆品和护肤品啊，不怎么买化妆品，护肤品都是国货，比较便宜，这算不算？
1: 算。
0: 作为女性呢，就是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啊，它没得比，就是它的价差太大了。比如说我们买一瓶粉底液，
1: 嗯，
0: 30块钱也能买一瓶粉底液，3000块钱也能买一瓶粉底液，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好比。我虽然化妆，但是我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也不是特别贵，也基本上都是国货。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妈种了点菜，还养了几只鸡，现在属于蔬菜不花钱阶段。比如说像西红柿啊、黄瓜啊、玉米啊这些应季的。玉米？
1: 你妈妈还居然种了玉米，种了冷瓜？
0: 冷瓜都不要花钱啦？
1: 那这个东西，讲有一说一，
0: 那你家这个园儿不小啊。
1: 对。这个玉米种起来
0: 很费劲，
1: 对，
0: 嗯，
1: 玉米是收一季对吧？
0: 我也不懂，但是现在市面上是10块钱5个，对，
1: 2块钱一根，
0: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的印象里面，我觉得玉米应该都是好便宜好便宜的，
0: 但是它咋称啊，很重，对吧？
1: 对，
0: 嗯，
1: 以前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这种蔬菜或者是怎么样，现在你到菜市场里面去买一个玉米，真的没。就你要炖一个玉米排骨汤啊，你买两根玉米，老板可能跟你讲10块。
0: 嗯，是的，外面买的那个煮熟的玉米还要6块钱一根呢。
1: 玉米它凭什么卖这么贵？
0: 然后他龙女士还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鸡蛋自由都吃不完，鸡蛋都吃不完，
1: 嗯，
0: 因为他养了鸡嘛。
1: 这是老母鸡，土鸡蛋。
0: 嗯，
1: 你这个吃不完，当时
0: 狗倒哎。
1: 你
0: 真走哎，兔子蛋
1: 没给我们搞一点吗？
0: 人家吃不完不代表那么多可以送别人，好吗？
1: 一般吃不完都是可以卖啊。
0: 兔宝宝说演唱会吧，身边朋友去各种明星看各种城市看明星演唱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哦，你要说有这个习惯的话，
1: 那我真没有。我
0: 那一两千轻飘飘，对吧？一张票现在动不动什么加价，黄牛加价。
1: 为什么一定要从黄牛那边买？
0: 就抢不到吗？
1: 就抢不到，对。
0: 抢不到，他又很想买吗？
1: 那黄牛是怎么搞到票的呢？
0: 啊，对呀，这就是市场问题。但是这好像是，就是大家有一些热门的演唱会，好像加价这件事情都
1: 习以为常。
0: 哎，他们都很觉得是正常了，都只是看加价多少。我有时候真是见过
1: 加一两万，
0: 就翻倍的。
1: 翻倍都少了，
0: 加一两万是谁这么要？谁呀？
1: 周杰伦，
0: 哦，
1: 坐前排，
0: 哦，
1: 而且还可以点歌。
0: 那对我
1: 就是镜头切到你说啊，杰伦，那个我想，
0: 我知道有互动
1: 啊，对，有互动，
0: 嗯，互动就是我钱给到多少就会互动是吧？
1: 你安排好吗？
0: 叶老师，你可能安排我
1: 这样。你给我阿伟，下次我有活动的时候我找你互动。
0: 我跟你互动，
1: 我要主持活动的时候你给
0: 我
1: 阿伟。
0: 我神经病要跟你互动啊。
1: 我走下台走到你身边跟你互动。
0: 你要哪一天有机会主持刘宇宁演唱会，我肯定给你钱。
1: 你给我多少？
0: 你要多少给多少。
1: 真的吗？
0: 嗯，就你要保证我跟他讲话。
1: 你只是想要跟他讲个话，
0: 然后
1: 就要多少就给多少，
0: 然后拍个照。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张姐，到时候如果说你给我的回复是我要多少你给多少的话，那我可就不止安排你跟他说上话这么简单了。
0: 你刚才讲的好像你能主持上一样。
1: 那我就可能给你安排一条龙服务了。
0: 好，期待大胖火爆的那一天。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6: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8: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9: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6: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8: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9: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6: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 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9: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8: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呀、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6: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欢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花钱。
1: 花钱
0: 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呢经常会花，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为此掏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想听听你们讲一讲花钱的事情。
0: 嗯，有朋友说世界杯体彩就是不买彩票。
1: 对，就是有重要赛事的时候你不买。
0: 哎，既不买体彩也不买福彩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所有彩票
1: 都是，就是体育类竞赛类的这种彩票的话就只有体彩。
0: 嗯
1: 他们都不买。我身边确实所有的群里面啊，
0: 嗯，
1: 我不是拉了好多那个就单独的那种男生群嘛，
0: 嗯哼，
1: 里面就纯男生的那种，
0: 嗯，
1: 最近我都没怎么打开看那个群。

0: 因为只要打开呢，里面就是
1: 聊足球，
0: 各路大神在分析
1: 啊，
0: 分析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买
1: 买
0: 体
1: 体
0: 彩，
1: 彩，
0: 哎，
1: 他们可能也是为看球增加一点乐趣，对吧？
0: 买比分，
1: 然后如果能赚一点
0: 买
1: 更
0: 胜
1: 好，
0: 负，大部分都是亏。
1: 买彩票这个就不光是体彩啊，确实是有人他会固定守一个号，或者是比如说一周买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不可能。
0: 他一周买个10块，
1: 一周买个10块。
0: 或者每天买个10块，
1: 哦，这样的，
0: 一个月不就300嘛？每天买10块，一个月不就300块钱嘛？他就一直守他的那个号。
1: 每天10块，
0: 对啊，
1: 一个月300，对。
0: 你质疑我？哎，不是，你为什么会质疑我？
1: 因为我没反应过来，
0: 怎么要3000啊？
1: 300，那这样子话
0: 也不是不
1: 也
0: 能
1: 不是
0: 干
1: 不
0: 是
1: 行，
0: 吧？
1: 对，万一呢，对吧？
0: 对，今天晚上可以去买。你看，
1: 我为什么我上一次买的时候，他说要最少的是20啊？
0: 谁跟你讲最少
1: 那是
0: 20？
1: 刮刮乐，
0: 哦，那是刮刮乐，那是一张就现场刮出来的。
1: 对，
0: 对，那
1: 那
0: 个
1: 是最
0: 是，
1: 少20是吧？
0: 那个也不是最少20，也有10块还是15的吧？但大部分的确实是20开始，你就买那个，不要买就什么就买当天晚上就开的。就
1: 即开型，
0: 叫什么3D，就是只买3个数字的这种，几分啊？就一段时间开一次，一段时间开一次，就很快，
1: 就是小额，
0: 也不是小额，你也可以，你就一个号码，你买200，
1: 这样的，
0: 对，三个全中，
1: 你想想怪好嘞。燕子说，燕子姐姐说美甲。我的女同事经常做美甲，还经常一起讨论什么季节换成什么款式、什么皮肤配什么颜色的美甲。我至今做美甲只有3次，因为我感觉指甲做了会被封住，有一种不能呼吸的感觉，而且指甲会很闷不舒服，而且也不喜欢留长指甲，所以我基本不做美甲。虽然做了的确显得手很好看。我跟你一样的讲法，我有的时候心血来潮也是想去做个美甲，但你真做了的话，也确实有一种不能呼吸的感觉，就是
0: 你
1: 好，
0: 也会有吗？
1: 对，有，就是感觉你的指甲好像被什么封住了，有这种感觉。但是经常做的人他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我身边也有同事，很爱做美甲，但是他们做美甲已经到了可以自己给自己做的地步了。
0: 他们怎么自己给自己做？
1: 他也不怎么花钱了。
0: 就买那个灯吗？
1: 对，买全套，我也有全套，但是我不会做，
0: 你在家里有全套？
1: 全部浪费了。他们也
0: 耗材比较花钱吗？
1: 大漂亮就是他的手艺非常好。他做的美甲非常好，他自己给自己做，而且他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一开始因为你的手好看，你偶尔做一次，发现给你的手加分很多，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去做，做时间长了呢，你就想着我能不能省点钱，我自己做，然后你就多做，你的技艺熟练了，慢慢的就练出来了，你知道吧？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茉莉说：“35岁之前，身边的人花什么钱我都不花，都没兴趣，不知道为啥会这样。35岁之后，身边的人经常花的，我花的更多。
0: 能不能举个例子？
1: 比如呢？
0: 就我们想听的是，比如，慢慢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几乎人手一张洗车年卡，200多块钱可以洗十几次车。我家车子开了6年，一次清洗车身都没有过。”下雨天冲，我觉得车子就是代步工具，没必要年年花钱惊喜内饰。
1: 哦，洗车卡，
0: 洗
1: 对，
0: 车卡。讲到洗车这个事情，今天，中午的时候不是雨下得很大吗？我在楼下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打着伞，拿着抹布，
1: 在擦车，
0: 在擦车。我当时心里想，大哥这个是可以耶。
1: 可以，今天的这个暴雨，它就相当于那个水枪啊。
0: 暴雨相当于水枪啊！
1: 六总说，大米和酒自从结婚以后呢，都是从节假日从老家带。大米呢是不打药的，自家口粮田；酒呢是岳父自己用稻子找人帮忙酿的。哦，你这个可以，
0: 你这个全套都是，
1: 你这其实都是粮食嘛，就自己家种的
0: 对，
1: 粮食。
0: 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都给你搞齐了。
1: 对。
0: 山野说，身边的钓友朋友呢，动不动呢就是花大几千买鱼竿，全套的垂钓装备，我钓。

0: 钓鱼十几年，全套的渔具加起来不到八倍，身边的钓友还经常会升级他们的钓具哦。我始终觉得野钓你就靠经验，鱼竿正常能够使用就行了，不要太在意鱼，不愿意在渔具上面有一些大额消费。什么又是这个钓不上来是因为什么我杆子不对了啊，又是我的漂不对了，又是我的钩子不对了，又是我的线不对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哪怕是一个塑料杆，小朋友拿个塑料杆用一个塑料饵，他都可以把鱼钓上来，
1: 都可以钓麻虾啊。
0: 麻虾这个好钓，我讲鱼，经常抖音里面不就有那种新手保护期的小朋友吗？他们拿着那种玩具钓竿啊，然后跟着爸爸一起去钓鱼，然后他的玩具钓竿上面呢也是挂着一个玩具的那个饵，就在水里面这么来回这么戳啊戳啊戳，啪一下一只鱼上来了，爸爸爸爸快点帮我抓鱼，
1: 然后他爸爸那边一无所获，
0: 爸爸钓了20多次了，每次都是空军回去的，
1: 这跟打麻将是一个道理是吧？
0: 新手胡的牌都是巨大的牌是吧？
1: 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一笔消费啊？你身边的人经常会为此花钱，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花这笔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讲到鱼，那就来听一首王二浪的《像鱼》。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其实就是花钱的先后顺序。
1: 嗯
0: 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一笔消费啊？你身边的人呢愿意为此花钱，
1: 嗯，
0: 你呢却很少。其实有的时候是觉得没必要，对吧？你或你的家庭很少为此掏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这个象山还有海林，包括小王，他们都说的一个内容呢是奶茶还有外卖。
0: 嗯，哎，不点外卖其实真的省不少。
1: 对，小王说奶茶呀，我有六七年没有喝过了，我们家都不买的。你要这么说的话，
0: 能省不少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奶茶。
1: 啊、
0: 嗯。但你女朋友介绍的奶茶都很好喝哎。
1: 我女朋友介绍了吗？
0: 嗯。
1: 是。她什么时候给你介绍了？
0: 哎，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你忘记了？一条大鱼说几次特意趁着下雨去洗车，让自己懂得节约。后来想想，哪里省不是省啊？洗车店的效果更好，所以果断办了洗车卡。
1: 就还是办了。
0: 还是办了。转变了一下思路。
1: 啊。
0: 不吃带糖的饮料。不吃面制品，我家都不买
1: 面制品，
0: 包括馒头吗？
1: 面也不吃吗？
0: 馒头打磨，
1: 这个不能不吃吗？
0: 还有朋友说，就是我们养花的这群人啊，特别喜欢买那个什么营养土
1: 啊，
0: 一袋营养土售价大概大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还是能接受的吧？
0: 我养花基本上就是到公园去挖的。
1: 不是讲你到公园去挖不行啊，但你不能
0: 不能破坏人家的，
1: 对，你不能把人家的土挖空了。
0: 他说有一些花草都是亲朋好友互相赠送的，我觉得养花嘛就求一个舒心，你要是买太贵的吧，它这个难度啊有点大，你万一要养死了，你反而徒增烦恼。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嗯，
1: 这个相伴说，我妈妈讲啊，他们小区老年艺术团的老姐妹每个月都会去养生馆艾灸泡脚，单次项目一次啊要120元。
0: 嗯，
1: 我妈退休之后从来没有踏入过养生馆，她讲腿脚不舒服就在家里面拉伸锻炼一下就好了，广场舞锻炼身体嘛，养生馆她还要收费。
0: 养生馆她要收，养生馆人家是
1: 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养生馆都是以打免费的旗号先让你进去的。
0: 哦，那你养的是卖床的。
1: 但不也叫养生馆吗？
0: 对，那是卖床啊，卖什么椅子呀，
1: 理疗仪，
0: 卖理疗仪啊，对，让你免费体验。嗯，
1: 如果老人家他扛得住，对吧，就是扛得住他们的这种介绍，真去了也就去了，就反正聊。
0: 我妈有段时间特别想要买那个10000多块钱的那个理疗床。
1: 真的啊？
0: 对，我说你真心觉得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对，
1: 妈妈跟你讲，我好多了。
0: 我是不信
1: 啊、
0: 哎，
1: 这个在我们眼里看出来呢，就感觉好像是在浪费钱，
0: 嗯，
1: 是吧？结婚以后，作为男人，你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问我，一定是我错了啊，虽然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啊。比如说送礼物，小美，
2: 干嘛呀？
1: 今天我不是发工资了�吗？然后给你买了一条项链，花了3002块钱。
2: 哎，怎么还有个2块钱零头啊？都买3000块钱的东西了，连2块钱都不给优惠啊？
1: 不是，这个项链我还过价了，3000块钱哈、啊。然后中午我花2块钱买了一瓶水喝。
2: 哎呀，老公你真好，那以后不要这么浪费了。
1: 还说什么呢？贵吗？给你买礼物，只要你喜欢，一点都不贵，怎么能是浪费呢？
2: 哎，我说的是水，家里没水啊，还要在外面花钱买水喝，回家路上就这几公里，不喝水能渴死吗？还要花2块钱买。
1: 小美，我错了，
2: 这次就算了，下次别浪费钱啦。
1: 我是燕大胖，请问我到底错哪了？
0: 你可错了，
1: 错了，浪费钱，
0: 浪费2块钱，
1: 浪费钱，你还没错吗？
0: 嗯。
1: 哎，小陈说的是，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喜欢改装，就是改装车里面的一些配饰啊，
0: 嗯，
1: 这些东西，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他们喜欢加装，就是把自己的音响啊把它换掉，
0: 嗯，
1: 然后来改里面的音响，还有一些呢是改自己的轮毂。
0: 嗯，
1: 就把车子的那个轮毂把它改成更加炫一点的轮毂。
0: 嗯， 就像昨天那个什么，
3: 嗯，
0: 水泥搅拌机的粉色
3: 在逃公主的水泥搅拌机，
0: 粉色水泥搅拌机，嗯。就是改装这个事儿，确实我经常能够在小学的门口看到一些明显就是按照孩子的意愿改装的车，什么哪吒呀，就这种，你知道吧？
3: 我刚才看到王姐发了朋友圈，
0: 王姐啊、哦，
3: 王姐发了朋友圈，她们家的
0: 小朋友买了小摩托，
3: 这个是小电动的那种，
0: 对，
3: 就电动车吗？
0: 对，现在好多小朋友都有这个。
3: 小朋友都有这个啊？
0: 对，他就是
3: 这是汪汪队的吗？还是什么？
0: 这不是，他只能在那个商场里面，他不能上，他不能上出上路啊、嗯。
3: 小区里面
0: 就是玩一玩。
3: 对啊。
0: 嗯，以前是，嗯。
3: 没事，我让王杰给我留着。
0: 以前是小汽车、
3: 嗯，
0: 我家还有个小汽车。
3: 你们家的小汽车是什么样的？
0: 是那种电动
3: 遥控的吗？
0: 也可以遥控，也可以自己走。
3: 说实话，我之前在京东茂里面啊。曾经看到过小米的那个平衡车，
0: 嗯，
3: 它的平衡车呢可以把它改装成那个卡丁车，
0: 嗯，
3: 就把它的那个平衡车直接怼到它那个后面，然后那个卡丁车呢可以伸长，大人可以坐进去，
0: 有点心动是吧？
3: 我好心动，我当时真的好心动，一根价格10000多，我一心里想，嗯，10000多的价格呢。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0: 有朋友讲，不得不说我们这个骑行当中的用车问题了。专业的公路车大概2-3万，我就是普普通通自行车几百块钱，而且呢也基本上不会就是特地去比赛，基本上就是上下班骑行。
3: 你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0: 短途代步。
3: 哎，这么来做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博主，他骑的是共享单车。
0: 也可以练是吧？
3: 就共享单车一样，把那些骑专门的公路车的那些人给拉爆。
0: 我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骑那个车叫什么车，就是他可以折叠起来，
3: 嗯，
0: 然后前面的轮子小一点，后面轮子大一点。
3: 做代驾的？
0: 不是，就是骑车的，不要比代驾的那个车要大一点。然后他就是可以上地铁，就那个车可以上地铁，就折叠之后。
3: 啊。
0: 比如说他就是。
3: 移动公司送的那种吗？
0: 他不知道，他这个应该也算，因为他也是骑行爱好者，应该不是特别拉垮的那种。但是他就跟我讲，他想别看这个车小，但是他骑起来特别轻松，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特别远的路，他就坐一段地铁。
3: 特别远的路，他全骑过去。
0: 对，就坐一段的地铁，然后再骑。你知道他骑，我知道他日常会骑到哪儿？骑到那个安徽艺术学院。
3: 他从哪边开始骑？
0: 就在这里，
3: 从我们台，骑到
0: 墨店，
3: 骑，
0: 嗯。所以他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3: 坐3号线不行吗？
0: 人家就是为了骑呀、啊，就是为了锻炼呐、啊，你知道吧？嗯，
3: 坐3号线不行吗？
0: 还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我们喜欢写写字，然后我身边的老友呢，那老友这个词就知道您喜欢写字了。他说就是买那个宣纸和砚台，
3: 那个宣纸可贵了，
0: 都挺贵的。但我一般练字就是在网上买。几块钱一卷儿，普通砚台。练字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投入，所以如果买那种很贵的文房四宝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就属于奢侈品了。所以，如果买贵的宣纸，会让字写得更好看吗？
3: 不是，是买贵的宣纸呢，它会保存的更好一些。
0: 哦、就你的作品会保存的更好一些。
3: 对，然后有一些人，他们买了一刀宣纸回去以后呢，因为觉得这个宣纸太好了，所以呢还是选择在报纸上练。
0: 哎，
3: 人家好不容易给你买了一刀宣纸，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贵。
0: 所以其实你不能，即使你跟这位书法家关系很好，你也不能跟他讲给我写幅字啊。
3: 但是
0: 人家是有成本的。
3: 对，但是呢。当年啊，我知道的就有一些大哥跟我讲的，他们确实是晚上的时候到宣城那边去买了一刀宣纸，就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宣纸，
0: 嗯，
3: 然后再碰到了一些书法大家的时候，
0: 嗯，
3: 晚上一起吃饭嘛，
0: 嗯，
3: 然后书法大家们又喝了一点，他们会当场把那个宣纸掏出来让他们写啊，
0: 啊，对啊，但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了宣纸啊，
3: 嗯，就你自己带宣纸
0: 去，对，这东西那就性情了，就性情了嘛，但是你要是说。空口白牙的就跟他说给我写幅字啊，对吧？就你是不懂行，就明显不懂行了，对吧？
3: 如果你确实怪厉害的话呢，你这么讲啊，给我写幅字，好的，
0: 好的，燕总。
3: 对他们也不是不行。
0: 哎，
3: 好，
0: 你完全看个人意愿。好，今天这个呢，跟大家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的消费的习惯和观念问题，对吧？有的人愿意在这儿花钱，有的人愿意在那儿花钱，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只要一家人消费观念合拍，日子就会过得比较舒心安稳。白，你讲，我想买个游丝子，然后你老婆给你打了一巴掌，对吧？这个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3: 来自中文的阿里郎。

0: 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了一
1: 天，今
2: 天
1: 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1: 你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0: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9: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0: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9: 爸，不疼啊。
10: 我要回家，我回家。
9: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0: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9: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0: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1: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2: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5: 怎么亲笑了？
1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6: 他说我玲儿，
17: 我还以
1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9: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干嘛呀？
1: 做自己，
0: 做了自己就能怎么样啊？
1: 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周五了呢，
1: 那我们要唱歌了呢，
0: 所以接下来的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请大家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放声歌唱、
1: 哦、想唱就唱，
0: 还要唱得漂亮，
1: 不是响亮吗？
0: 唱得响亮、
1: 哎、你们要唱什么歌都可以、啊、
0: 现在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唱歌的软件、它的好处就在于呢，它的伴奏比较全，
1: 是，
0: 然后你想唱什么基本上都应该能够找得到，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样一些唱歌软件当中呢找到这个伴奏，然后找到伴奏之后呢把歌唱完，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就会放你这个播的这个给我们发的
1: 歌了。
0: 然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来点评一两句，
1: 是、
0: 啊、当然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啊，毕竟咱们不是专业歌手，也就是
1: 唱着玩呗，
0: 唱个热闹啊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如果想要加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有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就可以添加大胖的微信。
1: 你们最好是加了我微信，
0: 拉你进粉丝群，
1: 对，加我微信以后呢，我来把你们拉到粉丝群里面，然后你们也可以把歌曲直接发给我。
0: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歌了。
0: 听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1: 好，
0: 和批评，
1: 批评也要吗？
0: 批评也要。
1: 好，
0: 要是真需要批评，那就得批评，对吧？
1: 你说的对。
0: 好，第一首歌。
1: 第一首歌来自锋芒的《思念是一种病》。
0: 思念是一种，不是对，
1: 是。

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

0: 哎，快吃啊！
1: 你接这一句话，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
0: 你都是一种病了，还不要去治，对不对？
1: 你想，
0: 怎么去治呢？就去找他。
1: 找谁啊？
0: 你思念他，你要去找他啊。
1: 他，
0: 对不对啊？找到他就会治病啊。
1: 他讲我又不是你的鱼啊。
0: 就你这样的，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我是你的鱼啊。好，下一首。
1: 下一首来自福士带来的《少女的祈祷》。

安。拧起两处里灯都骨断了，与他在外机讲礼。等这盏灯转红便开别离，仍然。

0: 咚咚咚咚，唱听一听这首歌就想起。
1: 这首歌是 Twins 的吧？
0: 不是。
1: 啊？
0: 少杨千嬅的吧？
1: 哦哦哦，哦，男生男生版。
0: 哎，杨千嬅的，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没错，杨千嬅，我当年可是。
1: 怎么了？
0: 就听他的这个歌啊，
1: 睡觉的
0: 也不是，就听到他的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情窦初开。
1: 哦，你初开
0: 比较早是吧？
1: 不是在小学吗？
0: 给你没得讲。好，谢谢你啊。
1: 嗯，来吧。
0: 好，接下来要听到这应该是一首大姨带来的歌啊，若兰带来的《你走你的路》，因为他的那个封面是个大姨。

0: 走你的路。子，
1: 要跟我们分道扬镳是吧？
2: 子，小大子，小大乖子。
1: 但是人声小了点儿。
0: 对，人声小了一点，伴奏的声音大了一点，然后人声小了一点。
1: 嗯哼。
0: 好，接下来要听到是小机灵为我们带来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结束的很开始的很结束的很突然。
1: 嗯，好，这是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气息唱一整首歌
2: 唱不完，
1: 有点对，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唱副歌部分，
2: 就唱一半吧。
1: 对，
2: 你就只唱一半就 OK 了。
1: 嗯，
2: 好，接下来继续听啊。今天好像女生的会多一点啊。
1: 嗯，
2: 慧慧带来的《橄榄树》。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是齐豫的歌。

0: 这个齐豫好像今天晚上要出现在歌手的，是不是总决赛？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是不，可能不是总决赛，是直播。
1: 啊、哦，
0: 他好像有一个帮唱，
1: 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综艺要出吗？
0: 还有呢，我只说了一个歌手，你说啥？
1: 不知道，星期五晚上不是
0: 综艺扎堆的时候，
1: 综艺特别
0: 但是现
1: 多的
0: 在
1: 时
0: 我们
1: 候。
0: 已经不会就是说守着电视机去等综艺了，对吧？因为你知道在哪个网络平台，
1: 我都可以看到。
0: 你有空的时候再打开嘛，
1: 哎呀，
0: 对吧？但是还是这个空灵的声音不好唱哈，不好唱，而且很少有代餐。你说这么多年哪出现过跟齐豫声音差不多的，很少吧？
1: 太少了。
0: 对吧？他太特别了。好，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啊，是来自安徽生活广播的新花 KTV 啊，是我们周五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希望大家在晚高峰的时候，特别是周末的晚高峰的时候呢，心情愉快一些，就是唱出自己这一周的烦恼、纠结、麻烦，带着一种好的心情进入到周末的时光，
1: 好，
0: 就这个意思，好吧？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带来的想你0:01分。

0: 灭了灯。
1: 有点痛的感觉啊、
0: 太痛了，
1: 有点痛了。
0: 那是有点痛
1: 的。我都想想你都在零点什么零几分都想，
0: 0.01分、啊、
1: 都睡不着，
0: 睡不着，真的吗？
1: 主要是睡不着，有点难过
0: 啊。
1: 哎，有一首歌叫《想你醒在午夜0:03》，这是
0: 那是0:03。
1: 对，你们都在零点这时候搞事情是吧？
0: 可能
1: 就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在零点的时候最难熬，是吧？
0: 对，
1: 你没想过吗？
0: 没有。
1: 哦，你现在好棒哦，反应好快哦。
0: 是吗？好，来来来来来，接下来这首啊，听到的是子夜带来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1: 我的妈呀！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6: 老板，我那个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啊，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5: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7: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5: 嗯，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8: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5: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8: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5: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下不为例啊。
8: 谢谢老板。
5: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9: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好，我们继续下班路上做自己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7: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6: 我们周五的时候呢，下半段的内容叫做《心花 KTV》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唱歌。当然呢，就是在放大家歌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跟大胖有点听到熟悉的歌，我们能张嘴的，我们就忍不住会要张嘴。大家也可以跟你一起唱。
18: 我尽量不张嘴。
16: 为什么？
18: 啊，好的歌声还是留给你们嘛。
16: 啊，好嘞。
18: 好吧，
16: 唱吧全民 K 歌等等唱歌软件啊，都可以随时唱歌，或者是你直接录你的干声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是欢迎的哈。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8: 刚才已经有一位朋友迫不及待的就要把歌唱给我们听了，来自王先生带来的 Macarena。

0: 友讲这首歌他的感觉找到了，但是他的调没有找到。我记得我当年好像还跟小虎哥两个一起唱过这首歌，也是调找不到。
1: 为什么我不知道？
0: 就调也找不到，你不用知道，我们当年也是调找不到。
1: 难调，难找。
0: 对，确实很难找这个调，确实很难找。
1: 这个调很难找。啊、
0: 对对对，这个调。
1: 所以能找到调，就为什么你学那个音乐的时候要听啊？就是、哦、叫什么？叫什么耳？
0: 练耳，
1: 练
0: 耳。
1: 对对对，练耳。什么什么？
0: 绝对音感。
1: 第一件事情就要先练耳朵，哦、先要听啊，你能找到才行，
0: 是
1: 吧？
0: 是。
1: 嗯。但他已经很不错了，有那种有一种
0: 摇摆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摇摆至上，
1: 就在一边唱一边在摇动你的身体的那种感觉，
0: 异域风情、
1: 哎、
0: 摇摆至上，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是这样的吗？
1: 嗯，对，可以的，
0: 可以
1: 的，普通人已经很好了
0: 啊、哦、好、嗯、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宝带来的送你一朵小

0: 回答，不需要你回答。
1: 哎，就是刚才我闭着眼睛听了你们这段合唱，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感觉是对的，
0: 感觉对了是吧？
1: 就是好像一个女生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比较伟岸的男生。
0: 但是听原版的时候，就他唱的那个《送你一朵》，他的那个低频会更。

0: 更低一点，然后我每一次听到他的副歌的那个，
1: 低不到那个那么
0: 对，就是送你一朵，听到这个，
1: 小红花，
0: 对，每每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最被他打动的。送你一朵，送，
1: 送谁一朵？
0: 送你啊！
1: 马上氛围就没了，
0: 送你啊，送你啊，
1: 好不容易营造的氛围没了，
0: 送你送到小村外。
1: 那你别送了哈，
0: 啊，别个字，别个字。
1: 来、啊，这首歌还是很不错的，空灵感啊。
0: 油子花啊，油脚的。
1: 来下一首，
0: 下一首啊，来自明明带来的开始懂了。

0: 开始懂了，
1: 快乐是选择。
0: 你比原唱唱的更亮、更亮堂，对吧？
1: 啊，好，接下来要听到最后一首歌了啊。这个你选一首，是太多还是没那么简单，还是黄昏？
0: 那就黄昏吧，我们现在正好是黄昏。
1: 哦，好，黄昏。
0: 是周传雄的那个黄昏，是吗？
1: 好像不是。
0: 哦，那不是。

0: 谢你给我们带来的黄昏。
1: 虽然这个黄昏我们没有听过，但这个黄昏依然美丽。
0: 还好，
1: 哎，有一种大姐大的底气。
0: 是的。
1: 谢谢今天所有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听的歌曲，目前几乎没有拉垮的啊。就算拉垮也没关系。
0: 我们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下，快乐一下吗？
1: 对，谁生来唱歌就那么好听吗？
0: 是啊，
1: 要多练习才行啊。
0: 对啊，
1: 谢谢所有的朋友，希望下一次我们的新话 KTV 大家也可以多多参与，行不行？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本周的新话一路风要干嘛？
0: 结束。
1: 你这个结束多少底气有点足？
0: 当然。
1: 谢谢所有的朋友，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再见，
0: 拜拜。
2: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0: 溪边情，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孟泽。好了，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也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星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在我们的直播一个小时期间。

0: 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阿泽的这个账号呀、啊、是每周五咱们固定开播，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选车用车买车，欢迎大家来我们节目当中支持啊，在抖音上直接搜索说车的阿泽就行了。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大家在这里直接搜索 FM 老张315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我们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每天也会固定的分享一些精彩的内容，新车资讯呐、啊，买车的方法呀，或者是一些大家避坑的方式啊，所以各位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这几个账号，绿色的去搜索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啊，汽车365热线，然后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我们。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咱们先来说说昨天我们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啊，昨天呢，我们的阿敏啊连线了一位咱们的车主啊，是一位新疆的朋友，巴女士啊，有一辆什么车呢？东风本田的凌犀 L。就这个车呢，是2025年6月14号购买的，目前已经行驶了7万公里左右了。但这个车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首先就是车辆的中控大屏黑屏啊，您知道很多功能啊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控的屏幕里面的，所以一黑屏就会导致你很多东西没法用了。今年1月8号的时候，店里更换了主机，但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仪表的显示上也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公里数没有变，剩余电量也不变，甚至还黑屏。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好的话呢，会非常影响车主的日常使用。那带着车主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了东本田全国客服中心，这些问题我们也提了过去。昨天下午啊，东本田的客服一般回复确实是比较及时的。昨天下午呢，他们给我们打来回复电话，说这些问题啊，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个4S店在3月25号的时候上门对车辆进行了升级，后续是因为车主没有再反馈过这些问题啊，所以才没有再跟进。下午呢，昨天下午也联系了车主，说会继续跟进这件事儿。那咱们也来问问咱们的车主巴女士啊，有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巴女士你好。
2: 您好。
0: 哎，昨天下午他们联系你了吗，巴女士？
2: 啊，联系了。
0: 怎么跟你说的呀？
2: 他们就重新让我描述一下这些我车的状况呢。
0: 啊，又让你重新说一遍。然后你重新说完之后他们说什么呀？
2: 他们说让我等电话呢，昨天我等了一下午、
0: 啊、
2: 没人给我打电话，因为是这个厂家是一直默认状态
0: 啊，
2: 所以我就没办法就
0: 今天
2: 市场热线什么、
0: 啊啊、好好好，明白明白，这这这这这，哎，巴女士明白了啊、
2: 嗯、
0: 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就行了、
2: 嗯、
0: 咱不用说那么多。今天上午等到他们电话了吗？还没有是不是啊？
2: 没有，对
0: 啊，还没有。好，他们有没有说等什么电话呀？
2: 没说，
0: 啥也没说。行，我问一下啊，因为昨天他们也客服也回复我了，回复我们了，说那个3月25号的时候啊，对你这辆车进行过升级，是不是啊？
2: 啊，系统升级
0: 啊，确实升级过是吧？
2: 啊，对，升级了。
0: 啊、升级过之后到现在为止，3月25号到现在，7月3号、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再出现过呀？您反映的那些问题？
2: 出现过，但是我是另外一个手机拍的、
0: 嗯、
2: 但是那个手机就坏了、嗯、现在那个视频就是不见了。
0: 啊，就是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出现过一次，听你这么说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对对，
0: 就暂时没有再复现了，就那一次复现过，当时手机拍了，但手机又坏了，视频又没了。
2: 嗯，对的。
0: 哎呀，这个反正偶发故障处理起来啊确实是会比较麻烦啊，但是呢，麻烦没办法，咱只能多细心，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啊都留存一下，包括店里啊再给你去测试测试呀、啊，检查检查。嗯，那目前为止这个频率确实低了一些，咱实话实说啊，3月份到现在过去将近不到4个月啊，问题一直没有复现过很多回，所以可能他们查起来也会比较困难。哎， 啊，巴女士的电话咳嗽一声，然后挂了，咋回事？再给巴女士打过去，看一下，她应该是不小心碰到了，没事啊。

0: 但是也跟办事室聊差不多了，也跟办事室聊差不多了。我们来问问东本田吧，接下来什么办法帮车主去排除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啊，偶发的故障呀，我们节目当中遇到很多，不光是东本田，很多品牌都会有偶发故障。遇到偶发故障的时候，是最考验品牌服务的时候。越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是说啊，没事儿，我们不管了，你开着吧。越是这样的态度，就越难让消费者去认可啊。所以要多帮车主去盯着。对，偶发故障确实很难查，但是并不是不能查。那车主这个时候也得多费费心，故障一出现，尽量及时的去沟通 4S 店，尽量及时的把车开到店里去检查，尽量及时的去保留证据，啊，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多去关注的。来吧，咱们有请这个，那个，好，再问问巴女，巴女士回来了是吧？啊，巴女士啊，还有什么？
1: 回来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差不多就这么多，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因为是我这个车是去年6月14号买的，这个黑屏状态是过2个月，出现过，我给他反馈过，这个升级以后也是出现过。
0: 好，好，
1: 这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黑屏呢。
0: 我明白，
1: 反正我
0: 坐
1: 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也是莫名其妙的，就
0: 是
1: 黑屏。
0: 这个确实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因为黑屏啥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最近确实没怎么发生的话，可能现在还是得您自己先慢慢开着看一看，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把车放在他们店里一放3-4个月2-3个月，这也不现实啊。我也让他们，
1: 我放了还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之前你放过对吧？
1: 对呀、
0: 啊，啊好，行，
1: 我放过，
0: 明白明白明白，行，巴女士，好，我现在来问问他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去协助你，去进一步的去检查这个问题吧，啊，巴女士啊。
1: 哦，我能不能再补充一句？因为是我这个车是那个上面写的呢，就是要么就是达到15万公里，或者是满8年，就是这个厂家，我和这个厂家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后面就是达到这个是先那个啥。先到期为主，
0: 对，
1: 哪个先
0: 质保期啊？
1: 啊，
0: 巴女士，巴女士，我知道这个质保期，您不用给我解释质保期，您告诉我您的顾虑是什么？您害怕过了保这个问题还会出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这个是快10万公里了，就达到15万公里的话、
0: 啊，
1: 他们就是不给我维修的话，后面就这个车坏了呀，哪里出问题了，我还是自己掏钱。
0: 您这个车
1: 对不对？我就
0: 您这个车平时开的也很多，是不是？我看才1年就开了7万多公里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车是您家用吗？
1: 啊，我自己用，我是那个啥车队的，我是跑接送
0: 啊，自己做用这个车来做一些
1: 对对
0: 啊这个接送服务之类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我自己开，
0: 啊、明白了，
1: 每天
0: 好
1: 的多一点。
0: 好，好，巴女士，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厂家啊，您别着急，您稍等啊，来吧，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东本田 ，Hello。在吗？刚才连上了吗？啊，工号是多少啊？刚才那位？啊，7539，你好，7539号工作人员，2号线对吧？哎，没声啊，你接出去问一下，咋没声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刚才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哎呀，就是确实啊，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啊，最害怕的就是偶发故障，真的很头疼啊！因为偶发故障解决起来啊，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的耐心。但是往往呢，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影响车主的。你像咱刚才巴女士对吧？老是出现这种黑屏，很危险啊，很危险啊！东本田消失了，刚才那位客服消失了，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有朋友说吃饭去了，啊，是到饭点了。耽误事儿了啊，耽误事儿了。来，先让下一位车主上线吧，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聊吧。啊，因为这个太耽误时间了。刚才那个车呀，确实我觉得，叫东风本田零 C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车？不多啊，我感觉不多，市面上跑的不算特别多。东风本田零 CL。好吧，各位，反正你们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啊，随时找我们吧。偶发的事儿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偶发不是不能查，偶发能查，但是查起来啊确实比较麻烦，啊，行吧，大家反正选车用车买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 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阿泽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那我一般的都是周五直播，常老师呢一般是周一到周四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怎么投诉？左上角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就行了啊。左上角点头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头像。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来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在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绿色的公众账号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啊。感谢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那个东本田啊，我就不花时间了，让那个咱们的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啊，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帮咱们的新车主去解决解决问题吧。大家呢这个遇到的事儿啊也很多，我们尽量每天多连一些车主，多帮兄弟们去跟进跟进你们的事儿，好不好？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
4: 我们是红旗 H5。
0: 你们是红旗 H5 啥意思啊？买了几辆啊？就一辆吧。
4: 一辆，
0: 那为什么叫你们是啊？红旗 H5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我们，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啊，
4: 稍微等一下。
0: 怎么了？嚯，您干啥呢？
4: 啊，你好。
0: 啊，方便了吗，先生？
4: 方便。
0: 啊，抓紧时间啊！您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就是我们购买的是新车，在上海岱岳4S店
0: 啊。
4: 然后这个。购买车辆本人呢是我亲姐姐
0: 啊啊，明白这个郭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什么您答什么，您别着急自己说好不好？您刚才前面说的信息我听到了啊，在上海的岱岳 4S 店红旗 4S 店买的是吧？是你姐姐，你姐姐的车？
4: 对的
0: 啊。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他是6月10号左右，然后没有交车
0: 啊。6月10号是2016年6月10号是吗？上个月买的？
4: 对。
0: 2016年6月10号买的。那现在过去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没有交车呀？原因是什么？
4: 他当时承诺给我姐的是，就是交全款，然后两周工作日
0: 啊，
4: 然后交车
0: 啊。
4: 然后我姐本身，事情也比较多，当时也没有去考虑什么事情，也就当天就把这个全款给交了之后，
0: 嗯。
4: 然后到了就是将近半个月的时候，联系他们 4S 店，然后他们 4S 店就说的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
0: 他不交车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跟你说吗？那有跟你姐姐说吗？
4: 他没有实质性的给我表达，
0: 啊、
4: 然后就是，
0: 对，别着急，没有实质性的给你表达是啥意思呀？你交不出来车，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你是车没到，还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了，还是什么原因啊？
4: 车他们有，就是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
0: 哦，你看吧，他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不叫没有理由，这有理由。理由就是合格证抵押在银行，他们现在没钱说不出来。但是这不对呀，啊、你们交了全款呀。
4: 对，我们交了全款，他们承诺当时我姐说就是，我们可以交全款，就是也可以给你这个2周的时间，就是因为放假了嘛，我姐在上海那边工作，
0: 哎呀，郭先生，这个说过的，咱不用再说了啊。我知道你当时的，你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交了全款，这个咱不纠结这事儿了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最基本的。你们当时有没有签合同啊？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4: 有的。
0: 合同上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4: 稍微一等，我看一下。
0: 您看一下合同照片有没有发给我们呢？
4: 合同照片有发给你，我也把相关的手续都有发给你。
0: 那个照片头上我看一下，稍等我一会儿看一下。然后你先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约定交车时间，因为这你姐，你帮你姐来说这事儿是吧？你姐呢？
4: 我姐她是在工厂里上班，
0: 上班
4: 了。最近
0: 啊，忙，好，明白。

0: 那您看看有没有看到交车时间呀？这个比较重要。
1: 没有交车时间，但是当时有口头协议。
0: 口头说的，在交付周期那行是空着的，是不是啊？你看到了？
1: 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姐给我发的这个签订协议上面，它不是等拍的，是一个局部拍的。
0: 所以你不是完全确定到底有没有写交车时间，还是说你姐告诉你没有写？
1: 没有，我不太确定。
0: 不太确定。好，那稍后我们再去确定一下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作为一个比较合规合范的这样一个订车流程，或者是 4S 店的这个交付流程，那它是需要明确的规定好这个交付周期是多久的，双方都要约定好，这个是用来保护双方的权益的。那现在比较尴尬的事就是它的这个合格证还抵押在银行，他们没钱赎，是吧？这家店现在还在正常营业吗？
1: 是的，在正常营业。当时因为是我给我姐沟通的，她就是说你们把全款给交了，然后我们拿着你的钱去抵押这个合格证。
0: 他们还这么跟你姐去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姐当时也知道她这个合格证是抵押在银行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4S店不能这样呀，你说话不算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直拖着不交，你几个意思呀？你别到时候拖没了，你们找过厂家吗？
1: 对对对，
0: 找过厂家吗？
1: 我们打过400，
0: 400怎么说呀？
1: 反馈过这样的问题，然后400那边也没有给答复，
0: 没有给答复，400就是没消息了，是吧？
1: 对对对，一直没有消息，基本上我们也有半个月了，打400电话。
0: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你们就在上海当地是吧？
1: 对对对，我姐在上海当地。
0: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家店？现在他在不在正常交车？
1: 在正常，在正常售卖，但是好多就是都是同样的套路，就是要求客户交全款，然后车子交不了。
0: 据你们了解，现在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1: 大概一周前，我姐去4S店协商，然后当天就遇到一个，就是男士，然后
0: 他遇到一个
1: 5月份提的车，到现在也没有交。
0: 遇到一位说5月份提的，现在还没交。除了这一位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群呢？大概现在总共有多少人，有了解过吗？
1: 据不清楚统计，应该不下10人
0: 啊。不清楚统计就别统计了啊。就是，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像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不是个例，一定是有好几个啊，甚至好几波人都是这样交了钱的，或者办了按揭的。然后车没给，那不行啊！
1: 对对对，
0: 你不能。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交钱当天也没有提过分的要求，基本上我们提的要求他都能。
0: 你们这肯定没什么过分的，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你们现在的诉求就是尽快把车提到，是不是啊？合格证拿到啊！
1: 第一诉求是退钱，如果钱不能退的情况下，就是尽快提车。
0: 因
1: 为这个4S店也没有什么信任度，现在
0: 就是你们现在第一个想法是不想要这车了，想退款。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信任这家4S店。
0: 问过
1: 他
0: 们吗？我知道，咱不用反复去讲啊。那你们去问过他们吗？他们能退款吗？
1: 他们就是一周前，我姐去他们4S店跟他们经理当面协调，就是他们经理态度非常强硬，也交不了车，也交不了钱，也退不了钱，就是不退钱。
0: 嚯，他们经理这是什么势力呀？
1: 他说7月份，我说具体时间，他说。这个没办法，暂时没法告诉你。
0: 7月份，关键是你7月份能交吗？心里怎么那么没底儿呢？我怎么感觉？
1: 一点底儿都没有。我感觉就是反面之地
0: 啊，对吧？就到时候7月份了，又说8月份，8月份又说9月份，那不行啊！你不能只进不出啊，你不能只收钱不交车呀。可以理解，现在啊，这个很多品牌啊，咱不说红旗啊，很多品牌都不太好做，经销商都生意也都不好过。但是呢，你不好过，我能理解。我给你时间，我给你周期，我也付了全款了，最起码你
1: 前提是咱们付了全款，
0: 对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在交车也好，你在慢慢交也好，你让我看到点希望啊！你不能让我一点希望看不到，这真的是很没底儿。而且找厂家，厂家也不管你们，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来问问吧。我来问问吧，郭先生啊，你们的想法我都了解了啊，你们的诉求、你们的要求确实都不过分，这厂家得管，厂家得盯着，不然到时候这家店万一，对吧？咱难听话咱不说啊，我也希望这家店能好好的，到时候万一他不好好的，你们钱也拿不回来，就麻烦了。麻烦了，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
0: 您担心的很及时，还好，6月份到现在7月份也刚过去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还好啊，抓紧时间去找他们，我也抓紧时间帮你去找他们啊。您稍等，郭先生啊，您稍等。哎呀，这很可怕呀，这样的事儿啊，从哪一年开始啊？2024年，我感觉，因为我们节目做了很长时间，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2024年。

0: 2025年，包括现在2026年，很多品牌，很多集团性的这种暴雷的事件是比比皆是呀。啊，现在买车，很多人买的都是七车了，啊，过去都是七房，现在买七车了，交了钱你等，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关键是你等着等着还能跟电等没了都有可能，所以怎么办？这种事儿需要我们很多人共同发力，厂家要发力，经销商要发力，我们消费者也要发力，大家要共同维护，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出现，特别是厂家。你授权的经销商你不能不管呐。来，有请红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 工号是9067。
0: 906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一下。您是刚介入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啊，导播有把车主信息留给您吧？
1: 嗯，有的。
0: 哎，您后台能看到这个事儿的进展吗？我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车主事儿很简单，就是六月份付的全款买的一辆红旗 H5， 到现在没提到车，您能看到这个事儿吗？
1: 能够看到的。
0: 哎，能帮我查一下这家店吗？叫上海市松江的戴悦，戴悦红旗 4S 店，看看是不是你们授权的呀？
1: 上海戴悦这家店是？
0: 哎，对的。
1: 嗯，是的。
0: 哎，是你们授权的。现在这个有没有？这个系统上有没有什么备注啊？比如这家店有没有什么经营异常啊之类的这种备注有没有啊？
1: 嗯，暂时没有接到相关的主持人、
0: 暂时没有。那你们这家店现在交不出来车怎么办呢？消费者付了全款了、钱全部都付过去了，然后这个车、一个多月了没消息，让他还要再等。
1: 是
0: 啊，
1: 是我看到前面就是说客户这边有反馈的、然后问题的话目前已经在协助去做沟通处理，但是还没有接到最终的这个反馈结果，稍后会帮去跟进处理的
0: 啊。你们有看到客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吗？
1: 嗯，看到客户因为这个问题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过的。
0: 多次是几次呀？
1: 我这边只能看到他近期在6月29号的时候有来电反馈过。
0: 只能看到近期的。那我跟你说女士，这个事儿你刚才也听到了，他等了一个月了。
1: 是，
0: 你
1: 我理解。
0: 他一最起码是在半个月之后，应该等车的半个月之后应该联系过你们，你们最起码已经调查了20多天了，不能没消息啊。如果说连你们厂家的协助都没有，他还能去找谁呀？这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店呀，刚才你也查了，还是你们授权的。过段时间万一啊，咱万一说他不是你们授权的了，你们到时候可别变脸，别又说你们不管了，别又说他这个经销商推网了、这个找不到的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可别说这样的话啊。就现在他已经找了你们一个月了啊，就是等已经等了你们一个月了，可能找了你们半个月了，而且据消费者说这家店也在正常营业，也在正常卖车。我们可以理解一家店啊经营比较困难，消费者也能理解，他也付了全款了，他钱全交给你们了，是不是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那现在货交不出来了，钱能不能退呀？
1: 了解了，这边会做记录，稍后给你反馈的。
0: 什么时候能给反馈呀？
1: 挂来电话之后会反馈客户的这个问题的。
0: 您帮我记一下，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收到您的回复，好吗？我希望咱们品牌好好的，我也很喜欢红旗品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让消费者寒了心呐。麻烦您帮我一定要加急重视，因为万一再往下拖，这家店找不到了或者找不到人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趁现在还能找到人。赶紧把合格证赎出来，把车交给消费者，如果做不到就退钱，好吗？
1: 理解，这边会有稍后记录。
0: 感谢您啊，
1: 会的。
0: 哎，感谢您帮我备注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消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这件事儿的。感谢您啊，感谢您。好，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就这事儿跟别的事儿不一样啊，我们会帮咱们车主非常非常着重的去重视，这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回馈，没有任何的东西，车也没拿回来，啥都没有。现在买车太不容易了啊！各位买车前来我们这儿问问好不好？来我们这儿问问，电话打不进来是吧？先点左上角头像私信我吧，因为我们在直播，电话比较难打，我们要打的人比较多啊，所以感谢各位的理解。如果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先把关注点起来，然后私信我们一下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李。
0: 火，李先生，您在 KTV 吗？您把这个免提或者耳机关掉，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关掉了。
0: 哎哎，好，这好了，刚才回声太大了啊。李先生什么车呀？
2: 蓝电E5 Plus。
0: 哇，蓝电啊，这车稍微好像有点小众了啊。蓝电E5什么时候买的呀？开了多少公里了？
2: 11月份买的，开了10000多公里。
0: 11月份啊，去年11月份，现在开了多少公里？
2: 16000多公里。
0: 啊，16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骑车过来还没满2个月，他那个一下雨天一开出去的话，他那个后方倒车雷达他就报警。
0: 报警是报什么警啊？就是告诉你报故障，就不是说提示你后面有东西，而是直接报故障。
2: 对，
0: 故障写的什么呀？
2: 就是那个后方，一开始是那个后方碰撞预警嘛。
0: 嗯，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跳那个后面那个雷达的故障码。
0: 就故障码就跳了。哦，他是两步都有，他同时他后面也会滴滴滴的响，是吗？
2: 对，
0: 滴滴滴响，响了一会儿之后，同时故障码啪就亮起来了。
2: 嗯，
0: 这个问题是在买车2个月之后就出现了，
2: 对，
0: 而且是下雨天出现，
2: 对，只要下雨天一开出去它就跳嘛，
0: 下雨天一开就跳，一开就跳，
2: 嗯，
0: 这什么怪毛病啊？然后那修过吗？修过几次了？
2: 修过3次了，
0: 修过3次了，没修好吗？现在是啊？
2: 没有，它雷达都换过了，还是没修好
0: 啊？三次，你先跟我说说三次换过几次雷达了？
2: 换过一次
0: 啊，换过一次。
2: 第一次去他就把故障码消掉
0: 啊。第二次呢？
2: 你开着看。第二次去换了雷达、
0: 嗯、啊。第二次就换雷达了。换了雷达之后，
2: 第三次去他读不出来嘛？他说你再试一下。
0: 第二次换了雷达之后多久又出现故障了？
2: 2-3天吧。
0: 哇，那就没用啊，那就不是雷达的问题 啊。会不会是线束或者是模块哪有问题啊？然后第三次就是没查出来，让你开着看。
2: 对。
0: 没查出来是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雷达是只要下雨，还是说只要碰到水就会？比如说我洗车，我喷点水，或者对你那地方呲，会不会报警啊？
2: 不会不会，它就下雨天嘛，下雨天你跑着的话，它就会报警。
0: 你这车什么意思呀？你这车季节性过敏啊，遇到雨天就不行啊，晴天就没事儿，然后淋水也没事儿，就只有下雨才不行。
2: 对。
0: 嚯，这毛病真挺怪的啊！那现在怎么办呀？那不能让你这样耗着呀！最近没下雨吗？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

0: 租车给我，我把车放在你这里，你什么时候给我修好，我来开车就行了。他说没这个政策。
1: 就是已经修了三回了还不重视呢，他们想干什么呀？那个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没下雨啊？
0: 我这里这个月都在下雨，每天都在跳嘛。
1: 每天都在跳。
0: 对。
1: 哦，我本来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没下雨，故障码没有跳，所以他们说查不出来。结果你是每天都在跳，然后他们说查不出来。
0: 对，你跳故障码、你重新启动了熄火，重新启动，他又没有故障码。
1: 哦，熄火一次就好了。
0: 嗯，然后你
1: 熄火一次之后，
0: 十公里他又跳了。
1: 哦，熄火一次，然后开个几十公里，如果雨一直下，他又会再跳。
0: 对，
1: 就是有问题没解决好，就这、就这样，他们都不解决，都说查不出来。
0: 对啊，
1: 厉害厉害啊！哪家店呀、啊？
0: 嗯，康图，毕节康图。
1: 毕节，您是哪儿的？贵
0: 西兴关区，贵州省毕节。
1: 啊，贵州的啊，毕节，毕节那个店名叫什么？
0: 康图嘛，还有
1: 哪个康啊？
0: 健康的康。
1: 然后呢？康福。
0: 康图。
1: 哪个图啊？
0: 图官的图。
1: 啊，图官的图。
0: 图官的图。
1: 明白了、啊，康图店，有跟他们厂家反映过吗？
0: 给厂家打了很多电话，他就介入。
1: 啊，就介入，那介入了吗？
0: 啊。
1: 厂家介入了吗？他不介入吗？他介入了吗？
0: 他介入了，他说。记录帮我反馈，记录帮我反馈，那也可不好
1: 啊！帮你记录反馈啊，反馈也是杳无音信、是吧？
0: 对啊，他每次反馈了，然后他们四 S 店，他们售后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开进来，我给你检测
1: 啊，
0: 检测不好。我说我每天都要用车，我这个车
1: 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这个故障码报了之后，对你实际用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雷达影像啊，还会在显示吗之类的？
0: 雷达影像它也显示啊，就是它一直报故障码，
1: 就是老报故障码，
0: 嘟嘟嘟嘟嘟，然后就跳个故障码，
1: 很影响驾车体验，而且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泊车的时候你这个倒车雷达的监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要抓紧时间解决呀。这个蓝电你在干什么？赛力斯对吧？赛力斯蓝电是吗？
0: 对，
1: 你在搞什么呀？来，我们帮你问问啊，李先生，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就是把车修好是吧？
0: 对啊，我就是诉求就是说把车开到你们店，你给我搞个代步车
1: 啊，
0: 因为我每天出来干活。
1: 您这诉求确实不过分啊，你那个就是，这个视频有拍过吗？或者故障代码这些东西有拍过吗？你发给我看看。
0: 有视频，他售后的有一个售后的，我每天都给他发视频的。
1: 你发给我看看，我也挺好奇的，什么怪毛病一下雨就爆啊？您发给我看看。然后你这个雷达实际上反正也没有脏污，后面也没有东西，就是莫名其妙的爆，对吧？
0: 对
1: 啊，
0: 他说是下雨，然后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估计是没系安全带，他会影响，然后我系着安全带他也会报故障码。
1: 哎，好了，你这个这么出现这么频繁，就别说这些理由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来嘛，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有请，是蓝电啊，蓝电 OK， 有请蓝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嗯，工号是 DF400191。
1: DF400191是吗？
2: 对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李健的事儿在听吧？
2: 啊，有在听的先生。
1: 啊，你们蓝电E5，就说有个怪毛病，这不知道是季节性过敏呢、还是跟雨天这个。不和这个跟雨天有犯冲啊，这一下雨这个倒车雷达就开始报警，报完警之后就报故障，这什么毛病啊？女士
2: 啊，你好先生、
1: 什么毛病啊？
2: 提到的问题的话、我快接后会马上反馈到用户中心核实处理的。
1: 啊，可以啊，您帮我看一下用户反映过几回了，用户给你们打过几次电话了。
2: 啊，您这边，我这边查询一下，稍等一下。
1: 哎，好嘞，您看看，能看到吗？
2: 嗯，感谢您耐心等待，先生。
1: 啊，
2: 这边有核实到用户的信息了。
1: 啊，
2: 嗯，非常理解这个用户的信息。
1: 这个，你好，女士啊，女士，您还别着急理解呢，您先跟我说，我刚才的问题是，他找过你们几回了？
2: 嗯，这边有查看到他的之前来电进线的记录。
1: 多少次记录呀？
2: 嗯，您这边稍等一下，我再核实一下情况。
1: 啊，您核实清楚啊，帮我看一下多少次。 看清楚啊。

0: 总共找过你们多少回？多少回啊？女士。
1: 您好，主持人吗？
0: 您说。
1: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和食堂阿姨共来电了，反映七次。
0: 你看看，七次，你们在干嘛？为什么你们店里说这个东西查不出来啊？然后消费者提了个办法，说我把车放你们那儿啊，你们慢慢查，我给你们时间，你们给我辆代步车，我开着就行了。店里不同意，那你们店里要怎么查呀？你们厂家这个事儿找你们七次了，你们都不管管吗？这个车你们还让消费者用吗？
1: 您的问题我们这边高度重视的，我会稍后立即给他反馈这个问题。
0: 你们需要重视的是消费者，就他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一回两回就算了，找你们三回了，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结果你们店里竟然说不管啊，竟然说没办法，我不太能理解啊。因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偶发的，结果消费者说最近一直在下雨，然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只要下雨就出现，这已经不叫偶发故障了。所以我是确实不太能理解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消费者你们还管不管，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售后服务，反正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差啊。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这边都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的，这边都做好记录。
0: 哎女士，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啊，不是针对您，我是真的替消费者着急，也替
1: 非常理解，
0: 对吧，也替你们品牌着急，你们为什么不管呢？对不对？你们为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不查呀？你要说你们查了，付出了很多办法啊，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需要更多的时间，这都可以。但是你们现在是给我的感觉是查都没查，消费者一直报故障，一直不管。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啊，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先生。
0: 感谢您。
1: 稍后马上给您反馈。
0: 不是帮我反馈，是帮消费者去反馈。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感谢啊，感谢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您稍等。哎呀，赛利斯蓝电，哈哈，这车确实少。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免贵姓刘。
0: 姓什么？
2: 刘。
0: 哎，刘。
2: 文刀刘。
0: 哎，刘女士，刘女士什么车？
2: 我是那个奥迪 A6。
0: 奥迪 A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那个是六月六号。
0: 六月六号，哎，这日子不错哈。六月六号买的，
2: 1115公里。
0: 1115，遇到啥问题了？
2: 他是那个，我刚开始买的时候，我摸买的时候哈，我看见现车了。我是给他交的全款。接着呢，我说今天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提。我说为什么不能提啊？他说手续办不完。那天是星期六。我说那我交了全款了，你不让我提走呀？他说手续办不完。我说行。他说什么时候提呀？他说。下周一吧。
0: 您稍等，咱慢慢聊啊。刘女士，就是当时你是交的全款，他跟你说手续办不完，当天不能提车。
2: 对，
0: 什么手续这么难办啊？你几点交的钱呢？
2: 我是下午几点呀？3点多呀。
0: 三点多交完钱差不多呀，你打个临牌，车管所没下班呢，怎么就交不了了？我不理解啊。
2: 是啊，要不说嘛。
0: 啊，要不说嘛，好好，然后你再往后说。然后后来遇到啥问题了啊？
2: 后来是这么个情况
0: 啊。
2: 他说周一让我提
0: 啊，
2: 接着呢我周日下午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啊，
2: 我说能提车吗？他说不能。我说为什么还不能啊？他说姐要4到7天的。我说你们有现车怎么还要等呀？
0: 啊，
2: 我就催他
0: 啊。
2: 接着之后呢，他是那个让我是12号，12号早晨我9点多给他发的消息，他说可以提车了。接着呢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呢，他中间老是问我，姐你贴车衣吗？我说我不贴。
0: 啊，
2: 他说你贴吧，他说咱们这儿的便宜，如果要是有什么售后的话也好说话。我说我们哥们儿就是做这个的。
0: 啊，
2: 所以你们哥们儿做这个，就是说你发这个以后有什么？
0: 刘女士，过程咱不聊那么细了啊。你们的对答不用一个一个告诉我啊。最就他给你推荐车衣，就是在你等的这段时间他给你推荐车衣，来我们这儿贴吧，你不要贴啊。后来呢？然后呢？
2: 然后我跟他说为什么贴着车衣呢？他说呀，姐。你要是什么的话，你装不知道，我也装不知道吧？要不他们会给你打电话，那个给你要钱呢。
0: 等，啥意思？就是最后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贴了车衣。
2: 对。
0: 你不是没让他贴吗？
2: 对呀，我没让他贴呀。
0: 好，然后你发现他贴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提车当天吗？
2: 不是提车当天，就是。
0: 啊，
2: 我提车是12号。
0: 啊。
2: 我上完牌照，接着呢，我去我们这边去贴车衣了。贴车衣的人家说 你的车已经卸上车衣了。
0: 哎呀，这个刘女士，你怎么有点大意了？谁跟你去提的车呀？
2: 当时提车是我自己去的，
0: 哎、
2: 我跟我儿子，我们俩
0: 儿子啊，俩人没看明白这车，没看到车已经被贴了车衣吗？那明显的触感。
2: 当时他也不跟我说，那说啊，我觉得这个二叔应该是这个销售。
0: 好好好，没事，
2: 说明白，
0: 别着急，就被、
2: 啊、
0: 被提车的兴奋冲昏了头脑啊！当时没有注意，这车已经被贴了车衣了。我跟你确定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现在手头有聊天记录证明您确实没有让他贴车衣吗？
2: 有。
0: 好，然后后来你发现贴了之后，你去找他们，他们以那个销售也承认这个东西不小心给你贴上了，还跟你密谋啊，说咱们别告诉他。这个东西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就是这句话，我没有录音。下边的话，我给他打字的话，
0: 啊、
2: 他说给你贴了车衣了，需要你交费用。
0: 啊，后面又说让你交费了。
2: 啊、对，
0: 不是跟你密谋，不是跟你密谋，别交费了吗？
2: 是啊，我当天发现有车衣，我当天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那么说，晚上9点多有给他发消息，我说这个车我不要。
0: 啊！
2: 我说我要退，要么就给我换。
0: 等一下，你
2: 我要的不是有贴车衣的车
0: 啊，就是你后来本来想回去想想，觉得不行，这车我还是别要了。就怎么贴了个车衣呀、啊，对不对？那你贴了个车衣，你为啥不要了呀？这贴车衣跟你车没关系呀，他们的工作失误，你为什么不要这车了呀？
2: 我觉得贴上车衣是不是这个车有瑕疵，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展厅车，
0: 啊、
2: 还是那个就是比方说二次销售的
0: 啊？我知道了，
2: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呀？
0: 你怀疑这个车会不会有别的问题？那这个我觉得，也很好证明。比如 这个咱们去把这个车再仔细的验一遍，或者我们把车衣撕下来，看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哪有问题的。这个再仔细查一遍就行了呀，反正你贴了车衣了嘛。那如果说里面有划痕，那肯定也不是你弄的，因为你出厂，你这个提走的时候就带车衣，你没发现？
2: 对，
0: 啊、
2: 对呀、
0: 啊。那就是、
2: 啊，
0: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呀？
2: 他们现在，我现在每天都打投诉电话，打他们总部电话投诉。
0: 啊，他们什么意思？
2: 接着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回应。那一天。前几天回应了一次，他说是什么呀？他们那个销售跟那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人说的他们不一样。销售是说贴错了，但是这个人说的是，有10台家装车贴了车衣，但是销售不知道。
0: 啊，开始更扯一些更奇葩的理由了，直接说这个车是家装车，加装了车衣呀、啊。
2: 对。
0: 你们当时的这个，好，别着急。
2: 我当时跟他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加装了车衣，销售不知道？
0: Okay, 好，
2: 你们销售四六不懂的话，为什么让他来做销售呀？那如果要是这个车有其他问题，他也不知道。那我买这个车。
0: 刘女士，
2: 我更担心了。
0: 哎，刘女士、
2: 啊，
0: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反正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呢，他们就不承认他们有错啊。然后呢，让你事情是让你补这个车衣的钱，是不是啊？
2: 对，当时让我补车衣的钱，
0: 现在还让你补了、
2: 那个、
0: 啊
2: 啊！
0: 现在还让不让你补车衣的钱了？
2: 不让我补了，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啊，
2: 他说保证这个车没有问题
0: 啊。现在哦，现在又不让你补了，
2: 这个车没有问题呢。
0: 好好哦，他还给你写了保证书是吧？
2: 啊，他说给我写，我没让。
0: 哦，
2: 我没同意
0: 啊，
2: 他就说这么解决
0: 了
2: 就得了。
0: OK， 刘女士
2: 啊，
0: 行，大概我都明白了。我现在我们来理一下这个思路
2: 啊。
0: 第一个，销售大意了。你也大意了啊！你俩都大意了，你不能说你提车的时候连车贴的车印都没发现啊！销售贴了车印他也不告诉你，你俩这
2: 对
0: 俩人都有点搞笑了啊！然后，但是，销售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比如这个车衣啊，他们的损失了，那不管了，不管我要不要，反正这个车衣我不可能给你钱的。
2: 对，
0: 那你的顾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有问题，这个事儿刚才我也说了，很好证明。比如说这个车衣，反正本来你也不要了，对吧？你本来就准备自己花钱在外面贴的，你不需要他的车衣，那你把它撕下来。整车再去检查一遍，看有没有划痕，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划痕有问题，再找他要说法。如果撕下来之后发现车没有问题，他们愿意给你写保证书，愿意盖章，这非常好啊。他们有这个底气，愿意跟你承诺这车没问题，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哎呀，这个车贴的车衣，它是不是就跟原车是不是就是
0: 不
2: 一样了？我觉得我全款买的车，一分不便宜的话，给我
0: 没有这个
2: 二手的，
0: 那这些贴个车衣。你女士啊，你刘女士啊，你想太多了啊！这个不是说贴个车衣就变二手的，你本来不也要贴车衣吗？对不对？所以我也在想，为什么他们之前给你交车的时候要那么久才愿意把车交给你？是不是他们就在贴这个车衣？反正他们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啊是有瑕疵的， 那如果说你在提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当时就质疑，你当时说我换一辆，这个事儿都好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车你提了，你上了牌了，你再换就麻烦了。咱只能去协商一些别的方案了啊。您现在退换这些诉求啊，目前听上去都不太合理啊，因为你的顾虑，他们都能够去解决。如果说他们证明不了这个车是不是新车，或者他们不敢给你证明。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但他们现在敢给你证明，还敢给你写保证书，那问题不大的，女士，所以您不要太担心，我建议您去协商一些别的补偿，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我也帮你先去问问这家店，让他们呢再把能够提供这辆车是新车，是没有问题的车的这些证据全都给你，好不好？
2: 行，好嘞，好嘞，
0: 您别太担心啊，刘女士。下次您知道了，您小，您仔细一点，您带一个懂行的人去提都好，对不对？
2: 哎呀。主要是我心思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是，如果去4S 店提车的话，他肯定不会说是给你有怎么加装其他东西的车吧？
0: 他们也是奇葩啊，确实也是奇葩。哎，那你车的那个车模和车内的一些脚垫什么的，是店里送你的吗？店里有给你？
2: 对。
0: 啊，他们给你交这个车的时候，把你的车模脚垫都弄好了，是不是啊？
2: 是玻璃膜给我弄好了，脚垫给我弄好了，当时就那么说的。
0: 那我明白了，怪不得
2: 声音没有说
0: 啊，怪不得人家说
2: 让我贴，我没贴。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怪不得人家说要4到7天才能提呢，他们给你贴膜去了，所以要这个时间，知道吧？不是办什么手续啊。行，我大概明白了，您稍等吧，我来问问他们吧。是哪家店呀？
2: 那个石家庄。
0: 石家庄。
2: 蓝池圣龙。
0: 蓝池圣龙，好，您稍等啊，来有请，一汽奥迪对吧？有请一汽奥迪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2015号。
0: 201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向您问好啊，我是主持人孟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刘女士说的，你在听吗？
3: 在听的。
0: 河北石家庄蓝池圣龙奥迪啊，你们这店挺好啊，挺热心呐。你车主没要车衣，你们能给他贴个车衣？这服务太好了啊，这服务太好了，帮我们去了解了解吧，问问这家店到底是什么原因给车主贴上车衣了，别一会儿说是弄错了啊，一会儿又说什么加装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就是这样的啊，就不要扯那些很莫名其妙的理由，如果真的是销售和交付之间没有对接好，产生了纰漏，那你们承担后果就行了，对吧？车衣送给车主，然后这个或者车主不放心这辆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瑕疵，把车衣撕了，然后你们这个检查一遍，对不对？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双方就好好去协商沟通，可以吗？
3: 了解了，老师。
0: 哎，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跟这家店反映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这个车衣贴上了，好不好？
3: 好的，稍后联系后我这边就去核实。
0: 哎，然后你们能给车主提供一些这辆车是全新车的这个依据，可以吗？
3: 稍后的我也会对接相关部门来推进处理
0: 啊，可以吗？
3: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到相关信息，我们也是需要进行联系之后
0: 啊
3: 再来确认。
0: 啊，明白了，行，没有掌握相关信息，就只能说一些基本的话术啊。我大概明白你们啊，行吧，你帮我去掌握掌握。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3: 了解了，孟子老师。
0: 哎，虽然说消费者想的有点多啊，担心的有点多，但是你们这个销售啊。也挺粗心大意的啊，您帮我记清楚吧，下午3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啊，感谢您，等我把信息记一下吧。啊，这点挺好，买车送车衣，哈哈哈。哎呀，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那个先生贵姓？
4: 免贵姓彭。
0: 彭先生，您用听筒跟我说，别开耳机，别戴，别开蓝牙啊，有回声。
4: 稍等一下。
0: 哎，有回声，
4: 耳机关掉。
0: 哇哦，像在 KTV 一样啊，有回声。彭先生，哎，彭先生什么车？
4: 领克零二
0: 啊，
4: 二一款。
0: 领克零二，二一款，那是二几年买的呀？
4: 2020年11月购入的。
0: 哎呀，2020年11月，那个您免提关了吗？怎么还是有回声啊？
4: 哦，这个，
0: 你别稍等了，你抓紧时间了啊！用听筒跟我说。
4: 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0: 好一点点啊，用听筒，不要开耳机，不要来蓝牙啊，不要开免提。
4: 听筒
0: 了啊，现在好一点了。好，2020年11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现在是71000公里。
0: 71000公里，那这个车还在保吗？二零年的车嘞？
4: 今年过保了，但是我反馈问题的都是去
0: 年
4: 七月的时候。
0: 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聊啊。今年几月份过保呀？
4: 去年十一月份过保了。
0: 啊，去年过保了。您反馈什么问题了？
4: 就是那个汽车的那个动力电池，一年半更换一次。
0: 一年半更换一次啊，更换的频率稍微高了一些。你正常一块电池用个两年，有的甚至用个三年，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那个车辆的蓄电池是吧？
4: 对，是的。
0: 您的车是2020年买的，是每隔一年半就要换一次吗？
4: 对，是的，基本上就是每隔18个月就更换一次。
0: 那你车上有什么加装吗？
4: 没有，原厂的没有任何加装。
0: 就你车辆没有任何加装的东西是吧？
4: 是的。
0: 然后你平时会在车上待很久吗？比如熄了火之后车辆通电的状态还在车上待很久，听听歌什么的，坐车里等人？
4: 不会不会。
0: 都不会啊？
4: 对。
0: 啊，好，那我明白。那你现在是有什么顾虑啊？
4: 就是我想就是让厂家来检测一下，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吧。
0: 嗯，
4: 就正常一年半更换
0: 一
4: 次电池。
0: 嗯，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这个一年半这个时间呢，你不能说它很短，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很长。你短，比如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四五个月电池就要换，那这个应该是哪儿漏电或者哪有问题。但你一年半，一年半，反正这个时间比较尴尬。然后现在他们有没有给你查过呀？为什么你这个车更换的频率这么快？
4: 他们查没有给我出任何一个检查报告，只是用一个万用表去检测了一下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一个10秒的短视频给到我。
0: 啊，那你这个电流肯定没问题啊，这能查出来什么呀？啊，
4: 对，我就是说看他们厂家能不能出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查报告给我，因为我这个车目前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块蓄电池了，可能再过几个月还要再更换下一个了。
0: 然后你每次这个蓄电池没电之后，是不是就打不着火了？
4: 对，是的。
0: 啊，确实你的频率确实比别的车要高一点。有没有去了解过同款的领克零二，特别是像你这个20款的？
4: 有，我们在车友群有问同款同批次的，别人人家就是同样20年买的，到现在人家一个都没换过的，就只有我这款。
0: 啊，人家一块都没换，你换了4块了。
4: 对，
0: 啊，
4: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哎，不好意思，您贵姓来着？啊，姓彭，啊，所以我觉得彭先生就是您的这个顾虑和担忧是对的啊，要多去关注爱车的这个健康的情况，你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他们厂家也确实得好好跟你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啥原因，你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么频繁，那你每次更换电池是自费呀，还是店里给你换的呀？
4: 自费的，全部是自费的。
0: 第一次就是自费的了，是吧？
4: 对，是的。
0: 第一次他这个电池质保是多久啊？
4: 他说店里质保只质保一年。
0: 哦，你第一次一年半对吧？
4: 对。
0: 啊，每次都是一年半。那你换块电池多少钱啊？正常
4: 这个电池大概1000块钱左右吧。
0: 哟，你这电池这么贵啊？您这个电池是你车是一块大电池，然后会兼顾启停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对，他其实领克零二有2块电池的，我还换过一块那个什么辅助启停电池，是一个小电池。
0: 哦，它有2块电池。
4: 对，那个电池只换过一次。
0: 哦，
4: 但是那个主电的那个12伏电池已经换过3块了。
0: 那你那个
4: 第4块
0: 启停的那个小电池的话，用的，你平常车辆经常用启停吗？
4: 启停我都是关的。
0: 啊，也都是关的，因为正常启停这个功能确实挺尴尬的，大部分车主上车都是把它关掉，你也是把它关掉的，是吧？
4: 对，是的，买车到现在一直是关的。
0: 行行。你确实，您这个情况确实不太正常啊，因为换了4块了，对比别的车来讲，这个频率确实是高了一些。行吧，我帮你问问他们厂家，现在他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给你一个具体的说法，为啥你这个电池换那么频繁？
4: 对，是的，没有，他们就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其实我的诉求就是，你厂家给我出一个检测，一个专业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检测报告，而不是说他们的工程师就在那里拿个万用表去量了一下，可能10分钟不到的一个静态电流，然后拍了个视频给我，也没有出任何实时的报告给我，就说这个是正常的，其实我这个不太能接受的。
0: 好，我大概明白了啊，确实需要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检查，包括还要结合一下您日常的一些用车情况，因为这个蓄电池跟你日常用车情况也都是有关的。刚才但是我也跟您核实过了，您说也没有怎么样，没有经常下去啊，没有忘记关灯啊，也没有一些加装，对吧？
4: 对，因为它这个是智能化的，忘记关灯它都会自动关的这种。
0: 好，行，我帮您问问吧。啊，您稍等吧。啊，您稍等，是得重视啊。车主自费换4块了。领克零二啊，领克零二，来吧，有请领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5: 主持人您好，我的工号是6619。
0: 6619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有一位咱们的彭先生反映的事，你在听吗？
5: 嗯，这边在听的。
0: 啊，他的这个电池啊，在用车的期间已经换了4块了啊，20年的车到现在已经是6年了，6年换了4块电池，这个频率呢？相比于别的车来讲算是高的了。
5: 嗯，
0: 所以我想你们帮他去好好查一下，就为什么他的车老是这么频繁的去更换电池，1年半换一块，你们觉得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说这个时间算长吗？
5: 嗯，了解的是这样子的，蓄电池的话呢，它属于易损易耗件，质保周期呢是1年或2万公里，以先到达者为准。那就像我们用户说的，已经购车目前是第6年，更换了4块蓄电池，平均每1年半就要换一次，确实还是说比较频繁的。那我们肯定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市场处理部门，尽快去核实处理一下这个情况，并给到用户一个处理方案的。
0: 哎，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把它调查清楚，对吧？因为你车主也对比了，别的车没有那么频繁呢，别的领克02可能这2、3年都不一定换一块了，那是他用车的原因啊，还是你们这车哪在慢慢的漏电呢，还是什么原因呢？麻烦帮他去了解一下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吗？
5: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哎，领克的客服一直很热情的，啊，领克02，对，是这样的啊，就是电池啊，这个蓄电池啊，大家刚才也听到了，蓄电池这个东西呢是易损件，正常来说1年或2万公里的质保，如果有些车主他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情况存在，那有可能1年或者1年半就要换一块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车主又横向去对比了，他换了这么多块，别的车又没怎么换，那就要去帮他了解一下了。好吧，感谢各位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点点赞，点点关注。
6: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

0: 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

0: 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

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

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

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他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他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他还成功的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为何不去努力？和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

说最近呢正在吃一款养生产品，那个药丸特别大一粒，难吃不讲，吃完了之后胃还特别的不舒服，早上吃犯恶心，晚上吃睡不着，心理负担很重。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吧，他说挺贵的，已经买了，再难吃也得坚持。从几年前开始，我身边的同龄人呢就开始热衷于聊养生了，而这两年发现不仅仅是中年人啊，甚至连很年轻的人都已经开始养生了。比如今天夏天到办公室里来实习的20出头的小姑娘，她们都开始纷纷泡起了祛湿茶。但你要问她呢，关于她们的养生理念，可能也不过就是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几个笔记，就开始迷失了自己，就开始纷纷吃起了枸杞，喝起了黄芪，开始晒背排八虚。其实人的个体差异真的挺大的，比如我外公吧，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大肥肉，还喜欢喝点小酒，但糖尿病高血压都没有，活到了90岁，寿终正寝。如果非说他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呢，我觉得可能是他这个人的个性比较豁达，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他。但如果要换个人呢，同样的生活习惯，哪怕也是像他一样什么都不在乎，那未必能够活到像他这样的年纪。我们说寿命这个词，可能重点还是在后面那个字，主要靠的是命。前段时间在节目里推荐过一本书，叫做《活到100岁》，其中说美国一个机构采访了若干个活到100岁以上的老人，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但采访的两个老太太简直要把我笑死，其中一个呢103岁，每天抽烟喝酒吃糖，另外一个108岁，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看恐怖片。以至于后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活到80岁可能靠好的生活习惯，但如果想活到100岁，主要靠的还是长寿基因。如果你们家族里有人活得特别长寿，那么你大概率也会长寿。这两年我有这么一个观念，我觉得养生其实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提高每一天的生活质量。你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你去委屈自己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如果连养个生还要像做作业一样，委屈自己去接受这个，接受那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憋屈了？我有个朋友特别不爱运动，他说每一次去健身房呢，就好像是去上坟，他总是不能够接受镜子里的自己。健身房四面八方的大镜子，其他人照进来都是瘦而不柴的火辣身材，他越看自己越自卑。身边人都建议他克服这样的心理，还有一个好事的学心理学的朋友给他分析了一大摞，越分析他越自卑。后来我就跟他说，运动又不是只能够去健身房了，你去爬一爬楼梯，在家里跳一跳帕梅拉，那不都是运动吗？至于怕照镜子是不是心理问题，那就更不重要了。就算是，那是非治不可的吗？谁身上还没有一点小毛病呢？就像昨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就是不完美也要精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100%身心完全健康的人。所以我的观点是，养生方法那么多，咱们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不要特别难坚持还去死磕。我相信能够让你坚持下来的方法，一定是能够很快的带来正反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通常也是能够让你心情愉悦精力旺盛的。你看啊，那些在别人身上应验的特别好的东西，未必能够和你的生活方式以及和你的自身气场搭到一块儿。养生说到底是一种向好的努力，它养的是个过程，因为吃了什么，因为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而让你每一天都觉得挺舒服的，充满了希望，这就叫养生。因为做了什么，觉得这一天都没白过，有在好好的爱自己，也是养生。放下执念，修心，修当下，修接纳，修享受，好的养生应该是这样。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讲，养心比养生更加的重要。我是徐徐，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

0: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花样的年华》。
1: 夜读者，不喧哗，自有声。
2: 夜读者，在这里邂逅相似的灵魂。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想来跟你聊一本书，是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写的一本小说，叫做《焦虑的人》。巴克曼呢是非常年轻的全球畅销书作家，是一位80后。他写的书呢在国内的销量非常的高，都是又好读又非常治愈的温情路线。他的处女作《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就让他声名鹊起。后来他的第二本小说《外婆的道歉信》的中文版也已经售出了100万。他这次的这个故事呢设计的蛮巧妙的，讲的是一个有点笨的劫匪误打误撞地劫持了一群很奇葩的房屋买家，两边呢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呢局面就整整僵持了一整天，各种寸劲儿都纠结在一块儿了。但是呢巴克曼就是非常有本事的，把各种各样的巧合写得顺理成章。在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很快就能够意识到，其实他完全不是在讲一次犯罪，也不是在讲破案，而是在跟你讲有一群不完美的普通人，把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徐徐地展开在你的面前。作者通过他们的讲述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深深的焦虑，哪怕看起来外表很光鲜，其实他的内在都在多多少少过着疲倦且有些狼狈的生活。这就是这本书的治愈之处吧，就是当你身处焦虑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故事，你知道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治愈了。而书里那一个个不完美的人，他们在这样极端的情境下，似乎也愿意放开包袱，打开自己，毫不吝啬地把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面呈现出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一群并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一次劫持，因为一次被当作人质，反倒互相治愈了。蒋银行的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她本来生活幸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两个可爱的女儿。然而有一天她发现她的丈夫出轨了，而且出轨对象竟然是自己的上司。因此她不仅跟丈夫离了婚，那个上司也把她辞退了。因为房子登记在丈夫的名下，她是能够忍气吞声地带着孩子搬离了公寓。但是她的霉到这儿还没有倒到彻底，她的丈夫还要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刚刚失业的她只能够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租了一间每个月需要6500克朗的小公寓。她想，我先租一个月，接下来我有时间找到工作就能够付下个月的房租了。结果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她还是一筹莫展，她没有找到工作。于是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够从地下室找到了一把逼真的玩具手枪，开始抢劫银行。这注定是一场没有任何准备的慌不择路的行动。而且他恰好要抢的那一家呢是一家无现金银行。怎么办？仓皇之中他逃入了一间待售的公寓，而这个时候呢公寓当中有8个正在看房的买家。就这样，本来是一场抢劫，最后戏剧性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劫持人质的事件。而这8个人质呢又很有意思，他们就是一群世界上最不正经的人质。这8个人面对所谓的劫持一点都不着急，可能是因为面前这个劫匪看起来实在是太弱鸡了，没有任何杀伤力。但确实这又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景，所以故事的走向就开始逐渐的滑入了我们的设想之外。这8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被憋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就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而这样一个故事就像他的作者巴克尔说的，我觉得其实人生就应该这样，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一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漫长一天的故事里。

焦虑的人这本书里写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新年的前两天。有一个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妈妈，她的头上戴着滑雪面罩，手里拿着一把玩具枪去抢劫一家银行。后来在仓皇逃跑的过程当中，无意间她闯入了一家待售的公寓，在那儿遇见了包括房产中介在内的八个人。于是啼笑皆非的抢银行这个事儿呢，最后变成了抢劫人质，然后故事就在这九个人之间展开了。哦，对，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一共是11个人。在看房的八个买家当中，有一个呢叫做扎拉的50岁的银行白领。他虽然有着一份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拿着很高的收入，但他过得一点都不快乐。他之所以来看这间公寓，是因为从阳台可以看见一座桥，而他心底的那个故事就和这座桥有关。在他的包里有一封一直不敢打开的信，来自于一个中年男人。这封信在他的挎包里已经躺了整整10年了。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把自己所有的钱给了银行投资，又此作为贷款的担保，用新的贷款还了旧的贷款。结果金融市场遭遇危机，他的投资失败，血本无归。因为贷款无力偿还，他的生意也随之破产。男人特别的崩溃，他付出了毕生的积蓄，却换来了债台高筑。他的身边还有两个小孩要抚养。当他再想贷款来偿还债务的时候，因为没有抵押，接待他的银行职员扎拉根据规定拒绝了他。这个绝望的男人最后选择了跳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给扎拉寄出了一封信。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扎拉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噩梦，愧疚和自责让他陷入到了深深的焦虑里。他特别害怕，怕这个男人怨恨他，在信里谴责他，说我自杀完全是因为你拒绝我所导致的。他也很害怕，如果身边的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会不会让他身败名裂。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深受着情绪的折磨，为此失眠抑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不敢跟别人交往。就算看了再多的心理医生也没有用处，他渐渐地活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而最后通过和房间内大家的交谈，扎拉终于打开了心结。他勇敢地展开了那个男人写给他的信。很意外的，信上只有五个字，不是你的错。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解除恐惧的唯一出路，就是你得勇敢地去面对他。再来说另外两个人质的故事，他们名字叫做罗杰和安娜，他们是一对夫妻。安娜在退休之前是一个高级分析师，事业有成。罗杰年轻的时候在单位呢是业务骨干，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他放弃了自己升职加薪的机会，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罗杰也错过了他的事业发展期。安娜对于自己的丈夫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年轻的时候觉得等时间到了就让丈夫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等到那个时间到来之后呢，她的丈夫却没有机会了。所以罗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了买房子这件事情上。妻子因为想弥补他，于是就带他不断的看房子，而每次看房子呢，罗杰都能够挑出很多很多的毛病，以此来证明他的能干。安娜因为不想看到丈夫因为砍价失败而失落，于是她想了个办法，她就找临时演员来帮她的忙，好把其他买房子的人给吓跑，同时拉低房子的价值。但即便这样，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渐行渐远，濒临破裂。但是在这样一个很倒霉的日子里，她终于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了丈夫，两个人也都意识到了婚姻当中的问题所在。伦纳特呢，就是安娜请来破坏公寓的人。这个人呢，很滑稽又很有趣，他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他活得很潇洒。他的本职呢是个演员，但光靠演戏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于是呢就干起了副业。而且即便在被劫持的这样一个场合，他还不忘做地推啊，所以他是一个活得特别通透的人。接下来这对被劫持者呢，是一对同性恋夫妻，名字叫做卢欧和朱莉亚。朱莉亚是在花店里对卢欧一见钟情的，虽然当时朱莉亚已经有了未婚妻，最终她取消了婚约，和卢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朱莉亚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而焦虑，而卢欧也非常担心自己未来不能够成为一个打着双引号的好爸爸。他俩看了20多套房都不满意，其实呢是他不想搬家。因此呢，朱莉亚和卢欧之间又发生了矛盾。通过这次劫匪事件，在和罗杰的交谈当中，他逐渐地放下了不安，知道了自己是因为担心过度。而这个故事的结尾，他选择了公寓旁边的那套房子。在这八个人质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埃斯特尔的老妇人，她今年87岁，她声称是替女儿来看房子的，其实呢，她就是这个公寓的主人。埃斯特尔喜欢看书，又喜欢喝酒，但为了体面，他经常躲在衣橱里喝酒。他非常喜欢他的房子，但是丈夫辞世之后，女儿不愿意回来住，因为自己一个人住非常的孤单。他就经常说自己的丈夫克努特在楼下停车，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他把自己伪装成看房子的人，目的是希望有人能够跟他聊天。在丈夫没有去世之前，她曾经和同样爱看书的邻居先生有过一段精神出轨。隔壁邻居是一个喜欢看书的很木讷的男人，两个人是在电梯里认识的。知道双方都很喜欢读书之后，他们就开始交换书，分享读后感。而这个男人给了他家里的钥匙，
只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越界的行为，因为她深知自己的舞伴是丈夫。但后来这个隔壁邻居去世了，她的家人想卖掉那个房子，埃斯特尔就一直保留着那把钥匙。她只是孤独，所以她也选择了出售公寓。所以她躲在买房子的人的队伍里，去感受这个房子里片刻的热闹。最后那对同性恋夫妇把隔壁男人的房子买下来，跟埃斯特尔成为了邻居，他们决定互相作伴。接下来还有两个人，就是来到现场处理这个劫案的两个警察，是一对警察父子。这对父子呢叫做杰克和吉姆。杰克小时候就是很有爱心的小男孩，他曾经在一座桥上成功地拽住了一个跳桥自杀的人。从那之后他就立志成为警察，后来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跟爸爸一起维护着这座小镇的安全。吉姆是个好爸爸，但其实他在内心不是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即便在同一个岗位上，但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男人，妻子辞世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摘掉磨损的婚戒。而杰克其实很爱他的父亲，为了陪伴父亲，他婉拒了在另外一个城市很好的工作。只不过这对父子之间彼此不会表达，有很深的隔阂。这个劫匪事件，吉姆没有听儿子的劝阻，在儿子离开的时候进去给劫匪和人质们送了披萨，并且和劫匪们有了接触，听到了劫匪的遭遇以及成为劫匪的缘由之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帮这个抢劫的母亲逃脱。而当杰克知道了这位母亲的故事之后，他也决定默默地帮助这个妈妈，完美地避开警察的搜捕，得以回家和孩子共度新年。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一天，在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劫持人质的案件里，每个人都显得很不专业，当然最不专业的可能就是这对警察父子了。这就是这本书里大概的情节，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景，一群陌生人的碰撞，但发酵出来的都是温暖。我们总以为世界很大，来来往往都是不熟悉的陌生人，通常只是擦肩而过，但往往就是陌生人，他们传达出来的善意会让你觉得格外的温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焦虑的人》，不像每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有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有的时候会因为眼前的困难，有的时候会因为生活的一些琐事。其实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是因为对于未来充满不安，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期待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书里描写了这几个人，投资失败，害怕做不好母亲，努力扮演成年人，或者是买房买车等等的压力，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样，有的时候让人窒息。而作者巴克曼告诉我们，其实你不必要非得向别人证明什么，或者是跟别人比较。巴克曼说，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像他们在网上表现的那么开心，就不会把那么多该死的时间花在互联网上了。因为没有谁会在真正度过愉快的一天的时候，还能想出拿出半天的时间去自拍。你得相信，只要拥有足够的肥料，任何人都可以给生活营造出虚假的光鲜的氛围。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你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跟你分享的是被誉为北欧暖男作家的巴克曼，他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焦虑的人》。作为暖男作家，书里自然会有很多很温暖的句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想跟你分享一些。我们没有计划，只是尽力地熬过每一天，因为明天又会从头来过。当你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生活当中的其他事情的时候，那么谈论工作还算是比较容易的。步入成年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被迫意识到绝对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必须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弄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爱情会让你做出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结婚、生孩子、扮演幸福的一家人、拥有幸福的婚姻。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过日子而已。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够买到最贵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了。你总觉得世界欠了你什么，其实啊，他什么都不欠你的。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告诉自己，我们得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做点贡献，至少不要让它变得更糟。尽管每个人都口口声声地说想要认识自己，但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假如你只能够通过阅读评论来了解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的真相，那么你恐怕永远都不会对任何事物形成自己的见解。孩子会吸走家里所有的氧气，挤占成年人情感交流的空间。有些家长甚至一连很多年都找不到机会向别人来倾诉自己的感受。假如你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机会，有的时候就会完全忘记你应该怎么做。去更大的地方吧，去那里活出不一样的自我，实现自己渴望已久却没有胆量去做的事情。假如坠落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以为自己在飞，反之亦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有勇气去直面它，坚持做一个浪漫主义者。要做到这一切，你得拥有一颗平凡的心。幽默是灵魂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你还在笑，那你就还活着。我找不出语言来形容那段经历，就感觉像和某个人一起旅行，无论去哪儿都可以，连外太空也可以。真是一件怪事儿，你竟然可以通过一个人读的书完美地了解他，而书里发出的那些声音是我们曾经共同喜欢过的。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这句也是这本书当中我最喜欢的，即便知道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们在今天也要种下一棵苹果树。

好了，就在歌声里结束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

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又到周五啦。
0: 是的，你们可以从我们两个人的主持的状态就可以听出来。
1: 你看难得胖哥在晚上的状态跟早上一样，我天。
2: 我早上的时候，今天早上的时候
1: 真不这样是吧？
2: 对，
1: 不是。不是我老质疑你，
2: 他们质疑你就信了吗？
1: 是大家每天都在说。
2: 谁是你身边人？
1: 那
2: 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1: 就算是谣言传久了，他也成真的了。我跟你说，
2: 信什么你好好不重要啊，重要
1: 我们在说什么？
2: 重要的是今天是星期五了，那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
1: 什么？你看看你的心思。
2: 新花 KTV 开始啦！
1: 对对对，
2: 新花 KTV。
1: 今天我们前半段还是跟大家聊话题，然后后半段我们开始今天的新花 KTV， 就是请大家在全民 K 歌、唱吧等等这样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把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你现在打开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发送111，然后呢长按识别图片，添加大胖的微信。你把他那个链接地址发给大胖，
2: 私发给我，
1: 私发给他也可以，反正我们多渠道链接，好吧？
2: 好嘞。
1: 总之，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想听到你的歌声，
2: 想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啊！
1: 哎，下次我们去 KTV 的时候，我俩录个歌吧。哎，那个就是
2: 我们上次不是录过了吗？
1: 如果用外放录的话，可以吗？
2: 不行，
1: 不行是吧？
2: 就录的不是很清楚。我们上次不是录过了吗？
1: 哪个？
2: 就他们还把我做成表情包了，你很坏坏的那个。
1: 对。对，我是想录在节目里面播，他们老说我们不唱歌，我们确实现在这个录歌不是很方便。

0: 你要今天想唱歌的话呢，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要唱什么歌，我直接找伴奏，我们现场唱。
1: 你对自己的，
0: 我就这么自信。你说吧，你想唱什么？
1: 不想唱。
0: 真让你干点事儿呢，你就
1: 我想在没有人的地方把它唱完。
0: 什么没有人？就歌声不就是让大家欣赏的吗？
1: 啊好，那今天这个话题聊什么呢？
0: 今天聊吃。
1: 不是，
0: 一部分吃，
1: 又不吃又不喝，
0: 一部分吧。
1: 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经常会为此而花钱，但是你或你的家却很少为此掏钱。
0: 喜鹊。
1: 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什么消费习惯，但是你却没有，你就无形当中这笔钱就省了。当然这笔钱还会在其他地方花掉。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待会儿再说。
0: 你今天要跟我讲，你昨天跟我讲的，今天要讲的话题不是你们家要体验的那些没体验过的电子设备吗？
1: 哦，这个下周一再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就是说有没有一笔消费，就是你身边的人很习惯于为此而掏钱，但你呢却觉得没必要，或者是没有这个习惯，很少为这个花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生活费花完了，就打电话给我亲爱的妈咪要钱。妈，最近天冷啊，想买件大衣，但是我钱花完了。
6: 哎呦，乖子嘞，那个钱花完，妈妈给你打钱过去啊，在外面一定要吃饱穿暖啊，妈妈就给你打钱过去啊，2万。
5: 好的，妈妈。我妈这次出行太大方了吧？有了。
7: 叮咚，银行卡到账500元。
5: 哎，不对呀。我妈跟我讲的是打2万块钱啊！哎，不行，我得赶快打电话问一问。
6: 阿萨，钱可收到嘞？
5: 哎妈，那个钱收到了，怎么就500块钱啊？
6: 500块钱不少了，你买个大子吃顿火锅都够了。你省着点花啊，不要浪费啊，就这么讲嘞。妈还忙着嘞，来，福腾字幕了，给钱。
5: 原来不是2万块钱，是我妈当时在打麻将啊。哎，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 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感触。今天不是阵雨吗？就是一阵一阵的下雨。
0: 下雷阵雨的阵雨。
1: 对，然后我在路上开车，其实我的车呢，一直以来呢，就是脏兮兮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在户外停车位上停车。
0: 全部靠老天下雨。洗车，
1: 然后在我对车的这个脏的程度的容忍极限在哪里呢？在车把手上有鸟屎。如果一旦这个鸟屎滴到了车把手上，我就必须得花钱洗了。
0: 但呀，
1: 否则
0: 不就拿纸擦擦吗？
1: 我家是非常非常少主动去洗车的
0: 啊，就洗车的钱。
1: 因为我就记得就前两天。传说要下阵雨的时候，我起过这个洗车的念头，主要是因为车内比较脏了，就些临时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
0: 要清洗
1: 渣渣了哈，里面要抽一下什么。但是我后来反省了一下，就是我们家在洗车这块确实非常少的花钱，有的呢是靠天收，靠老天下雨，有的呢是有一些加油站它有那个自助洗车或者送你一两张券，有的时候会洗一下。所以，但是我知道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对车的清洁程度要求是很高的，而且他们不能接受那种10块钱、15块钱的那种洗车方式，他们要洗就精洗，
0: 60起步。
1: 那我不知道多少钱，因为我没洗过，反正是不便宜，办卡可能也要30-40一次，对吧？如果是肌肉男洗的话。
0: 你细说一下这个肌肉男洗车的这个位置大概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搞头的项目，我想投一下。
1: 我不知道合肥有没有，因为我在网上搜索过。 你知道，就是他有的地方不是把车开进去嘛、
0: 嗯，
1: 然后司机不就坐在那个驾驶座等着他洗
0: 嘛？对对对。
1: 然后眼看着一个腹肌爬上来了，
0: 腹肌爬上来，
1: 就是在前挡风玻璃那里，懂吧？好羞耻啊！嗯，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我没看过啊！
0: 你是没洗过还是没看过？
1: 我没洗过，
0: 你看过，你一直没洗过。
1: 我没有为此而花过钱啊！
0: 对，但你很想花这个钱。
1: 所以我今天就想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洗车这个费用呢，我们家确实是出的比较少。
0: 出的，对，
1: 对对对。所以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一笔消费别人稀松平常，但你却很少为此花钱？
0: 有啊，
1: 嗯，比如
0: 我们家没有小朋友啊。
1: 啊，育儿的费用。
0: 育儿的费用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家就没有这笔支出啊。那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育儿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特别是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像这种阴雨天气，你们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时候。
1: 学英语
0: 啊。我
1: 报英语班。
0: 我其实没有打算讲这个，我准备讲的是，那你们可能会到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
1: 是。
0: 到 shopping mall 里面呢，那种各个夹层啊，就会各个楼道中间啊，
1: 嗯，
0: 每个楼层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就是什么孩子的
1: 充气城堡，
0: 充气城堡、
1: 嗯、是，
0: 这个要办会员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捏那个，
1: 还有鸡头白脸吃一顿，
0: 吃一顿啊，
1: 至少是两三百
0: 啊。
1: 嗯，
0: 我想讲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合了很多种。手工的那种小摊位，
1: 啊、嗯，对，
0: 又是什么泥巴啦
1: 也要办会员
0: 啦，
1: 嗯，是
0: 什么像
1: 还现在还多了个拼豆
0: 啊，然后钓鱼啦，嗯、
1: 对，
0: 啊，
1: 你好懂哦，
0: 你因为去 shopping mall 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碰到，
1: 是是是，
0: 会看到，
1: 嗯，你别急，这份钱
0: 我逃不掉的是吧？
1: 你早晚是要花的。
0: 我就不能带咱们
1: 就是你育儿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一两个就是开这种玩具店的老板跑路啊都不算你的
0: 就是
1: 人生完整
0: 的完整性
1: 因为我是遇到过的、
0: 啊、老板跑了是吧
1: 对老板跑了、
0: 啊、
1: 办卡的地方老板跑了
0: 还有
1: 因为这个是因为你还暂时还没有小朋友所以才会遇到这个问题、啊、你就是说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身边的人都会花但你暂时还没花的
0: 花钱点花钱喝咖啡
1: 嗯啊、不会不会
0: 你看我很少就基本上我不会点咖啡喝
1: 对他不会主动点他会点可乐
0: 可乐我也不点
1: 你点肯德基的时候就会点可乐啊
0: 那是套餐里面的我没办法选啊
1: 那也是你主动点的呀
0: 那我能讲不要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没有点我点的是九珍果汁啊、
1: 哦、是的是的以为这样就至少少点色素
0: 所以可乐啊不是所以咖啡这个东西呢
1: 不是主动花的钱
0: 我真不是主动花钱但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什么九块九啊或者是五块九啊甚至一块九啊的这种
1: 一块九细说一块九我是没有点过一块九的
0: 我也没点过但我知道好像有还有什么各种奶茶
1: 嗯
0: 对吧
1: 嗯咖啡奶茶的消费嗯
0: 对这种东西他们可能
1: 你跟你女朋友出去不主动给她买奶茶吗
0: 她要我就给她点一般他都会跟我说我今天想喝什么了然后我就会跟他点
1: 哼都不主动一下你不知道我脑子里面想什么吗
0: 他现在在减肥
1: 哦
0: 你又不能点了以后跟他讲我今天给你点的奶茶那你就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哦主动一点也不行是吧好好好好
0: 点奶茶
1: 咖啡
0: 饮料这些东西可能确实不是我的日常开销里面的一个占大头的或者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份开销
1: 嗯
0: 再有就是很多男生
1: 我想到一个好多男生都有但你却没有的
0: 嗯
1: 你是不是不买皮带啊
0: 哦不买皮带谁会男生必须要买、皮带
1: 我看男生都有皮带啊
0: 我选择的是背带
1: 就是肚子有肉的人
0: 嗯
1: 在皮带这一块的开销好像是小一点因为我爸也没有皮带
0: 那叔叔他是穿松紧带的
1: 对就松紧的、哦、然后带绳子的那种你看我就发现你没有皮带
0: 我
1: 你穿正装的时候有皮带吗
0: 也没有啊我穿正装的时候我是用吊带啊
1: 细说吊带
0: 皮背带背带裤的背带好吧我有那个夹子夹到那个后面
1: 吊带啊好知道
0: 吊带
1: 背带裤、
0: 嗯、好吧吊带就吊带吧、
1: 嗯、就这样可能不勒、
0: 嗯、
1: 其实皮带这个东西也是可怎么说可奢侈可基础的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要真买个好的也要千把块钱哎
0: 啊
1: 也有这样贵的嘛对吧
0: 对
1: 便宜的十块钱九块九
0: 还包打孔菜市场九块九还包打孔现场调试不满意现场退
1: 你可以这样对比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同年龄段的差不多的男士都会花的这笔钱但你不会花还有一个钓鱼的钱
0: 我身边也不是所有男士都钓鱼、啊，
1: 哎呀，这概率也不大，是吧？
0: 那
1: 还有呢？
0: 那抽烟喝酒吧，那就
1: 抽烟喝酒，你这笔钱花那个省不掉，别提了。
0: 哎，喝酒这个钱我省了很多吧？
1: 啊，不主动花钱，
0: 我不主动花钱买酒吧？
1: 嗯，
0: 我很少，除非说啊，我请别人吃饭，然后我可能会去买酒，但我没有讲我自己有酒瘾，然后我自己就
1: 没有为此花过钱。
0: 花了也是花了，也没花那么多。
1: 嗯，没有花太多，买酒啊，好。那就不错了，了绝了。
0: 你脚只是在节目里面说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但你看我在合肥哪个店会有卡？
1: 那我怎么知道？
0: 我在合肥哪个店都没卡。
1: 哦，行吧，那我们就暂时说。
0: 你们也不要有我手机号码的朋友呢，拿着我的手机号码到合肥的各个足疗店里面去报我的号码，看有没有那个会员卡。好，没有，真没有。
1: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该聊一聊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呢？就是经常会花，稀松平常，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为此掏钱啊，就是其实就是大家的消费观不同嘛，对吧、
0: 嗯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冰块先生的 Hey Jude
1: Hey Jude
0: Hey Jude

0: 上面我确实没有花太多的钱。
1: 对啊，但是这个东西不算是身边大家都会花的钱，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就是我们的朋友们，有哪一笔开销身边的人经常花，但是你们却自己却很少花啊？比如说无聊的人说，经常听群友们说喝的咖啡喽，我自己从来没有掏钱买过，没有掏钱买过，但他喝过，你们猜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他中奖了呢。
1: 随风说，网上不少的主播同事，因为他自己是做主播的哈，所以他的同事就是做主播的，还有邻居，一日三餐外加夜宵都靠外卖，可谓是省事儿又方便。但我自从减脂之后呢，我家几乎不怎么点外卖了，三餐全部都是自己在家做，食材自主控制油盐糖分，分量也好把握，既能管住热量，也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夜宵呢，更是从来不会下单，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点外卖的钱。
0: 晶晶说，我和我爸我岳父都不吸烟，所以我就少了一笔烟钱。
1: 哦，那倒是，我爸我老公都不吸烟，我们家烟这块确实不花钱。
0: Ben 讲的是，我老丈人虽然抽烟，但是他更爱喝酒，所以我就给他送酒喝，不给他买烟。
1: 哎，其实烟和酒啊，如果就是这个好不也不好比，对吧？就是如果都是中等层次的烟或者酒，哪个开销大一点？应该是烟吧，因为酒它只是按顿来，对吧？
0: 那也不是，万一有些人他们一天就要干二两呢？
1: 一天拿着酒瓶子到处跑是吧？
0: 不是，你这么想，他一天干二两的话，
1: 一瓶酒可以喝，一瓶酒可以一斤啊，还是八两？
0: 有大部分的是八两，有足斤的少，但也有足斤的啊。就算
1: 两天一瓶，
0: 对，两天一瓶，
1: 一瓶多少钱？100-180块钱嘛，中等的。100-180块钱是不是买不到中等的酒？
0: 100-180块钱可以买到中等的，就起步型。
1: 就是2天100块钱
0: 啊。
1: 那哦，那抽烟是，这酒是比医院稍微贵一点。
0: 如果你天天喝的话，那肯定是贵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啊，
1: 很少有人天天喝。
0: 我很少碰到讲天天都要干二两的，那都是就很早，
1: 那就是酒坛子了。
0: 就很早很早之前，我曾经听说过有类似的这种，就天天喝，但他们就不会去买所谓的包装好的酒了，他们会自己去打散酒。但散酒的价格就要便宜很多。
1: 但是你散酒又天天喝的话，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0: 也不一定。
1: 除非那个酒真的是粮食酒啊。
0: 哎，对，他可能在这个门店开了很久了，然后卖纯粮的酒，然后他纯粮的酒50块钱一斤，或者是30多块钱一斤，对吧？他一斤酒，他可以也可以喝很久。所以这个能戒掉都戒掉啊。
1: 黄慕白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怎么买化妆品和护肤品啊，不怎么买化妆品，护肤品都是国货，比较便宜，这算不算？
0: 算。
1: 作为女性呢，就是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啊，它没得比，就是它的价差太大了。比如说我们买一瓶粉底液，30块钱也能买一瓶粉底液，3000块钱也能买一瓶粉底液，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好比。我虽然化妆，但是我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也不是特别贵，也基本上都是国货。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妈种了点菜，还养了几只鸡，现在属于蔬菜不花钱阶段。比如说像西红柿啊、黄瓜啊、玉米啊这些应季的。玉米？
0: 你妈妈还居然种了玉米，种了冷瓜？
1: 冷瓜都不要花钱啦？
0: 那这个东西，讲有一说一，
1: 那你家这个园儿不小。
0: 对。这个玉米种起来
1: 很费劲，
0: 对，
1: 嗯，
0: 玉米是收一季对吧？
1: 我也不懂，但是现在市面上是10块钱5个，对，
0: 2块钱一根，
1: 嗯，
0: 在我小的时候的印象里面，我觉得玉米应该都是好便宜好便宜的，
1: 但是它咋称啊，很重，对吧？
0: 对，
1: 嗯，
0: 以前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这种蔬菜或者是怎么样，现在你到菜市场里面去买一个玉米，真的没。就你要炖一个玉米排骨汤啊，你买2根玉米，老板可能跟你讲10块。
1: 是的，外面买的那个煮熟的玉米还要6块钱一根呢。
0: 玉米它凭什么卖这么贵？
1: 然后他龙女士还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鸡蛋自由都吃不完，鸡蛋都吃不完，因为他养了鸡嘛。
0: 这是老母鸡，土鸡蛋。
1: 嗯，
0: 你这个吃不完，当时
1: 狗腿。
0: 你
1: 真走哎，兔子蛋
0: 没给我们搞一点吗？
1: 人家吃不完不代表有那么多可以送别人，好吧，
0: 一般吃不完都是可以卖啊。
1: 兔宝宝说演唱会吧，身边朋友去各种明星看各种城市看明星演唱会，我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哦，你要说有这个习惯的话，
0: 那我真没有。我
1: 那一两千轻飘飘，对吧，一张票现在动不动什么加价，黄牛加价，
0: 为什么一定要从黄牛那边买？
1: 就抢不到吗？
0: 就抢不到，对，
1: 抢不到他又很想买吗？
0: 那黄牛是怎么搞到票的呢？
1: 啊，对呀，这就是市场问题。但是这好像是就是大家有一些热门的演唱会好像加价这件事情都
0: 习以为常，
1: 哎，他们都很觉得正常了，都只是看加价多少。我有时候真是见过
0: 加一两万
1: 就翻倍的，
0: 翻倍都少了，
1: 加一两万是谁这么要？谁呀？
0: 周杰伦。
1: 哦，
0: 坐前排。
1: 哦，
0: 而且还可以点歌。
1: 那对我
0: 就是镜头切到你说啊，杰伦，那个
1: 我知道有互动
0: 啊，对，有互动，
1: 嗯，互动就是我钱给到多少就会互动是吧？
0: 你安排好吗？
1: 叶老师，你可能安排我
0: 这样。
1: 什么？
0: 你给我阿伟，下次我有活动的时候，我找你互动。
1: 我跟你互动，
0: 我要主持活动的时候，你给
1: 我
0: 安排。
1: 我神经病要跟你互动啊！
0: 我走下台，走到你身边跟你互动。
1: 你要哪一天有机会主持刘宇宁演唱会，我肯定给你钱。
0: 你给我多少？
1: 你要多少给多少。
0: 真的吗？
1: 嗯，就你要保证我跟他讲话。
0: 你只是想要跟他讲个话，
1: 然后
0: 就要多少就给多少，
1: 然后拍个照。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张姐，到时候如果说你给我的回复是我要多少你给多少的话，那我可就不止安排你跟他说上话这么简单了。
1: 你刚才讲的好像你能主持上一样。
0: 那我就可能给你安排一条龙服务了。
1: 好，期待期待大胖火爆的那一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6: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7: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4: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6: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7: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4: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7: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6: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4: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
3: 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是花钱。
1: 花钱
0: 有没有一笔消费，你身边的人呢经常会花，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为此掏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想听听你们讲一讲花钱的事情。
0: 嗯，有朋友说世界杯体彩就是不买彩票。
1: 对，就是有重要赛事的时候你不买。
0: 既不买体彩也不买福彩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所有彩票
1: 都是，就是体育类竞赛类的这种彩票的话就只有体彩。
0: 嗯，
1: 他们都不买。我身边确实所有的群里面啊，
0: 嗯，
1: 我不是拉了好多那个就单独的那种男生群嘛，
0: 嗯哼，
1: 里面就是纯男生的那种，
0: 嗯，
1: 最近我都没怎么打开看那个群，
0: 嗯，
1: 因为只要打开呢，里面就是
0: 聊足球，
1: 各路大神在分析
0: 啊，
1: 分析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买
0: 体
1: 彩，
0: 哎，他们可能也是为看球增加一点乐趣，对吧？
1: 买比分，
0: 然后如果能赚一点，
1: 买胜负，
0: 嗯
1: 啊。大部分都是亏。
0: 哦，买彩票这个就不光是体彩啊，确实是有人他会固定守一个号，或者是比如说一周买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不可能。
1: 他一周买个十块。
0: 哦，一周买个十块。
1: 或者每天买个十块。
0: 哦，这样的。
1: 嗯，一个月不就300嘛。
0: 嗯，
1: 每天买十块，一个月不就300块钱嘛。他就一直守他的那个号。
0: 每天十块。
1: 对啊。
0: 一个月。300，对，
1: 你质疑我？哎，不是，你为什么会质疑我？
0: 因为我没反应过来，嗯，
1: 怎么要3000啊？
0: 啊、哦，300，那这样子话也
1: 不是不能干
0: 是
1: 吧？
0: 对、万一呢，对吧？
1: 对，今天晚上可去买。你看，
0: 我为什么我上一次买的时候，他说要最少的是20啊？
1: 谁跟你讲最少20？
0: 那是刮刮乐。
1: 啊、那是刮刮乐，那是一张、哦、就现场刮出来的
0: 啊，对
1: 对，那个
0: 是最少20是吧？
1: 那个也不是最少20，也有10块还是15的吧，但大部分的确实是20开始。你就买那个不要就什么，就买当天晚上就开的，就叫
0: 即开型，
1: 叫什么3D、
0: 哦、
1: 就是只买3个数字的这种。
0: 哦，
1: 嗯，几分啊，就一段时间开一次，一段时间开一次，
0: 哦，
1: 就很快，
0: 就是小额，
1: 也不是小额，你也可以，你就一个号码，你买200。
0: 哦，这样的。
1: 对，
0: 嗯，
1: 3个全中。
0: 你想想怪好嘞。燕子说，燕子姐姐说，美甲，我的女同事经常做美甲，还经常一起讨论什么季节换成什么款式，什么皮肤配什么颜色的美甲。我至今做美甲只有3次，因为我感觉指甲做了会被封住，有一种不能呼吸的感觉，而且指甲会很闷不舒服，而且也不喜欢留长指甲，所以我基本不做美甲。虽然做了的确显得手很好看。我跟你一样的讲法，我有的时候心血来潮也是想去做个美甲，但你真做了的话也确实有一种不能呼吸的感觉，就是
1: 好，你也会有吗？
0: 对，有，就是感觉你的指甲好像被什么封住了，有这种感觉。但是经常做的人他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我身边也有同事很爱做美甲，但是他们做美甲已经到了可以自己给自己做的地步了。
1: 他们怎么自己给自己做？
0: 他也不怎么花钱了，
1: 就买那个灯吗？
0: 对，买全套。我也有全套，但是我不会做。
1: 你在家里有全套？
0: 全部浪费了。嗯，他们也
1: 耗材比较花钱。
0: 大漂亮，大漂亮就是他的手艺非常好，他做的美甲非常好，他自己给自己做，而且他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一开始因为你的手好看，
1: 嗯，
0: 你偶尔做一次发现给你的手加分很多，然后渐渐的你就会去做，做时间长了呢，你就想着我能不能省点钱我自己做，然后你就多做，你的技艺熟练了，慢慢的就练出来了，你知道吧？其实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茉莉说，35岁之前，身边的人花什么钱我都不花，都没兴趣，不知道为啥会这样。35岁之后，身边人经常花的，我花的更多。
1: 能不能举个例子？
0: 比如呢？嗯，
1: 就我们想听的是比如，慢慢说，身边的亲朋好友几乎人手一张洗车年卡。200多块钱可以洗十几次车，我家车子开了6年，一次惊喜车身都没有过。下雨天冲，我觉得车子就是代步工具，没必要年年花钱惊喜内饰。
0: 哦，洗车卡，对，
1: 洗车卡，
0: 嗯，
1: 讲到洗车这个事情，今天中午的时候不是雨下得很大吗？
0: 嗯，
1: 我在楼下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打着伞，拿着抹布，
0: 嗯，在擦车，
1: 在擦车。
0: 嗯，
1: 我当时心里想，大哥这个是可以耶，
0: 可以。今天的这个暴雨，它就相当于那个水枪啊。
1: 暴雨相当于水枪啊。
0: 啊。六总说，大米和酒自从结婚以后呢，都是从节假日从老家带。大米呢是不打药的自家口粮田，酒呢是岳父自己用稻子找人帮忙酿的。哦，你这个可以。
1: 你这个全套都是。
0: 你这其实都是粮食嘛，就是自己家种的粮食。嗯。
1: 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都给你搞齐了。
0: 对。
1: 山野说，身边的钓友朋友呢，动不动呢就是花大几千买鱼竿，全套的垂钓装备。我钓鱼十几年，全套的渔具加起来不到八百。身边的钓友还经常会升级他们的钓具哦。我始终觉得野钓你就靠经验，鱼竿正常能够使用就行了，不要太在意鱼。不愿意在渔具上面有一些大额消费，
0: 嗯，
1: 什么又是这个钓不上来，是因为什么我杆子不对了啊，又是我的漂不对了，又是我的钩子不对了，又是我的线不对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0: 嗯，
1: 哪怕是一个塑料杆，小朋友拿个塑料杆用一个塑料饵，他都可以把鱼钓上来，
0: 都可以钓麻虾啊。
1: 麻虾这个好钓，我讲鱼。经常抖音里面不就有那种新手保护期的小朋友吗？
0: 嗯，
1: 他们拿着那种玩具钓竿啊，然后跟着爸爸一起去钓鱼，然后他的玩具钓竿上面呢也是挂着一个玩具的那个饵，就在水里面这么来回这么戳啊戳啊戳，啪一下一只鱼上来了，爸爸爸爸快点帮我抓鱼，
0: 然后他爸爸那边一无所获，
1: 爸爸钓了二十多次了，每次都是空军回去的，
0: 这跟打麻将是一个道理，
1: 新手胡的牌都是巨大的牌是吧？
0: 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一笔消费啊？你身边的人经常会为此花钱，但是你或者你的家庭却很少花这笔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嗯，讲到鱼，那就来听一首王二浪的《像鱼》。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其实就是花钱的先后顺序。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一笔消费啊？你身边的人呢愿意为此花钱，你呢却很少。其实有的时候是觉得没必要，对吧？你或你的家庭很少为此掏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这个象山还有海林，包括小王，他们都说的一个内容呢是奶茶还有外卖。
0: 嗯，哎，不点外卖其实真的省不少。
1: 对，小王说奶茶呀，我有六七年没有喝过了，我们家都不买的。你要这么说的话，
0: 能省不少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奶茶。但你女朋友介绍的奶茶都很好喝哎。
1: 我女朋友介绍了吗？
0: 嗯。
1: 她是。她什么时候给你介绍了？
0: 哎，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你忘记了，一条大鱼说 几次特意趁着下雨去洗车，让自己懂得节约。后来想想哪里省不是省啊，洗车店的效果更好，所以果断办了洗车卡。
1: 就还是办了。
0: 还是办了。转变了一下思路。
1: 啊。
0: 不吃带糖的饮料，不吃面制品，我家都不买。
1: 面制品。
0: 包括馒头吗？
1: 面也不吃吗？
0: 馒头打磨。
1: 这个不能不吃吗？
0: 还有朋友说，就是我们养花的这群人啊，特别喜欢。

0: 买那个什么营养土
1: 啊，
0: 一袋营养土售价大概大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还是能接受的吧。
0: 我养花基本上就是到公园去挖的、
1: 不是讲你到公园去挖不行啊，但你不能
0: 不能破坏人家的
1: 对，你不能把人家的土挖空了。
0: 他说有一些花草都是亲朋好友互相赠送的，我觉得养花嘛就求一个舒心，你要是买太贵的吧，它这个难度啊有点大，你万一要养死了你反而徒增烦恼。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嗯，
1: 这个相伴说，我妈妈讲啊，他们小区老年艺术团的老姐妹每个月都会去养生馆艾灸泡脚，单次项目一次啊要120元。
0: 嗯，
1: 我妈退休之后从来没有踏入过养生馆，她讲腿脚不舒服就在家里面拉伸锻炼一下就好了，广场舞锻炼身体嘛，养生馆她还要收费。
0: 养生馆她要收，养生馆人家是
1: 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养生馆都是以打免费的旗号先让你进去的。
0: 哦，那你养的是卖床的？
1: 但不也叫养生馆吗？
0: 对，那是卖床啊，卖什么椅子呀？
1: 理疗仪，
0: 卖理疗仪呀、啊，对，让你免费体验。嗯，
1: 如果老人家他扛得住，对吧？就是扛得住他们的这种介绍，真去了也就去了，就反正聊呗。
0: 我妈有段时间特别想要买那个10000多块钱的那个理疗床，
1: 真的、啊？
0: 对。我说你真心觉得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对，
1: 妈妈跟你讲我好多了。
0: 我是不信、
1: 这个在我们眼里看出来呢，就感觉好像是在浪费钱。
0: 嗯，
1: 是吧？结婚以后作为男人你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问我一定是我错了啊，虽然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啊。比如说送礼物，小美，
2: 干嘛呀？
1: 今天我不是发工资了�吗？然后给你买了一条项链，花了3002块钱。
2: 哎，怎么还有个2块钱零头啊？都买3000块钱的东西了，连2块钱都不给优惠啊？
1: 不是，这个项链我还过价了，3000块钱哈、啊。然后中午我花2块钱买了一瓶水喝。
2: 哎呀，老公你真好，那以后不要这么浪费了。
1: 还说什么呢？贵吗？给你买礼物只要你喜欢一点都不贵，怎么能是浪费呢？
2: 哎，我说的是水，家里没水啊还要在外面花钱买水喝，回家路上就这几公里，不喝水能渴死吗？还要花2块钱买。
1: 小美我错了，
2: 这次就算了，下次别浪费钱啦。
1: 我是燕大胖，请问我到底错哪了？
0: 你可错了。
1: 错了，浪费钱。
0: 浪费2块钱。
1: 浪费钱你还没错吗？
0: 嗯。
1: 哎，小程说的是，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喜欢改装，就是改装车里面的一些配饰啊，这些东西，包括还有一些他们喜欢加装，就是把自己的音响啊把它换掉，然后来改里面的音响，还有一些呢是改自己的轮毂。
0: 嗯，
1: 就把车子的那个轮毂把它改成更加炫一点的轮毂。
0: 嗯，就像昨天那个什么，
1: 嗯，
0: 水泥搅拌机的粉色
1: 在陶公主的水泥搅拌机，
0: 粉色水泥搅拌机。就是改装这个事儿，确实我经常能够在小学的门口看到一些明显就是按照孩子的意愿改装的车，什么哪吒呀，就这种。你知道吧，
1: 我刚才看到王姐发了朋友圈。
0: 王姐啊、哦、
1: 王姐发了朋友圈，她们家的
0: 小朋友买了小摩托。
1: 这个是小电动的那种，
0: 对，
1: 就电动车吗？
0: 对，现在好多小朋友都有这个。
1: 小朋友都有这个啊？
0: 对，他就是。
1: 这是汪汪队的吗还是什么？
0: 这不是。他只能在那个商场里面，他不能上，他不能上出上路啊、嗯。
1: 小区里面
0: 就是玩一玩。
1: 对啊。
0: 嗯。以前是。嗯，
1: 没事，我让王杰给我留着。
0: 以前是小汽车、嗯，我家还有个小汽车。
1: 你们家的小汽车是什么样的？
0: 是那种
1: 遥控的吗？
0: 也可以遥控，也可以自己走。
1: 说实话，我之前在京东茂里面啊，曾经看到过小米的那个平衡车。
0: 嗯，
1: 它的平衡车呢，可以把它改装成那个卡丁车。
0: 嗯，
1: 就把它的那个平衡车直接怼到它那个后面，然后那个卡丁车呢可以伸长，大人可以坐进去。
0: 有点心动是吧？
1: 我好心动，我当时真的好心动。一根价格10000多，我一心里想，10000多的价格呢，他 所以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0: 有朋友讲，不得不说我们这个骑行当中的用车问题了。专业的公路车大概两三万，我就是普普通通自行车几百块钱，而且呢也基本上不会就是特地去比赛，基本上就是上下班骑行。
1: 你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0: 短途代步。
1: 哎，这么来做是没有问题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博主，他骑的是共享单车。
0: 也可以练是吧？
1: 这共享单车一样把那些骑专门的公路车的那些人给拉爆。
0: 我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骑那个车叫什么车，就是他可以折叠起来，然后前面的轮子小一点，后面轮子大一点。
1: 做代驾的？
0: 不是，就是骑的，骑车的，不要比代驾的那个车要大一点，然后他就是可以上地铁，就那个车可以上地铁，就折叠之后。
1: 啊。
0: 比如说他就是他就是。
1: 移动公司送的那种吗？
0: 他不知道，他这个应该也算，因为他也是骑行爱好者，应该不是特别拉垮的那种。但是他就跟我讲，他想别看这个车小，但是他骑起来特别轻松，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特别远的路，他就坐一段地铁。
1: 特别远的路，他全骑过去。
0: 对，就坐一段的地铁，然后再骑。你知道他骑，我知道他日常会骑到哪儿？骑到那个安徽艺术学院。
1: 他从哪边开始骑？
0: 就在这里，
1: 从
0: 这里。从
1: 我们台，骑到
0: 墨店。
1: 墨店，骑，
0: 所以他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坐三号线不行吗？
0: 人家就是为了骑呀，就是为了锻炼呐，你知道吧？
1: 坐三号线不行吗？
0: 还有朋友说，就是那个我们喜欢写写字，然后我身边的老友呢，那老友这个词就知道您喜欢写字。他说就是买那个宣纸和砚台，
1: 宣纸可贵了，
0: 都挺贵的。但我一般练字就是在网上买。几块钱一卷儿，普通砚台。练字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投入，所以如果买那种很贵的文房四宝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就属于奢侈品了。所以，如果买贵的宣纸，会让字写得更好看吗？
1: 不是，是买贵的宣纸呢，它会保存得更好一些。
0: 就你的作品会保存得更好一些。
1: 对，然后有一些人他们买了一刀宣纸回去以后呢，因为觉得这个宣纸太好了，所以呢还是选择在报纸上练。人家好不容易给你买了一刀宣纸，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
0: 多。所以其实你不能，即使你跟这位书法家关系很好，你也不能跟他给我写幅字啊。
1: 但是
0: 人家是有成本的。
1: 对，但是呢，当年啊，我知道的就有一些大哥跟我讲的，他们确实是晚上的时候到宣城那边去买了一刀宣纸，就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宣纸。然后再碰到了一些书法大家的时候，晚上一起吃饭嘛，然后书法大家们又喝了一点，他们会当场把那个宣纸掏出来让他们写啊。
0: 啊，对啊，但这个东西就是你买了宣纸啊，
1: 就你自己带宣纸去。
0: 对，这个东西那就性情了，就性情了嘛。但是你要是说。空口白牙的就跟他说给我写幅字啊，对吧？就你是不懂行，就明显不懂行了，对吧？
1: 如果你确实怪厉害的话呢，你这么讲啊，给我写幅字，好的，
0: 好的，燕总，
1: 对他们也不是不行，
0: 哎，
1: 对吧？
0: 你完全看个人意愿。好，今天这个呢，跟大家聊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的消费的习惯和观念问题，对吧？有的人愿意在这儿花钱，有的人愿意在那儿花钱，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只要一家人消费观念合拍，日子就会过得比较舒心安稳。白，你讲，我想买个游丝子，然后你老婆给你打了一巴掌，对吧？这个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
1: 来自中文的阿里郎。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九十年代，香港乐坛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批批才华横溢的歌手用他们的作品书写了华语乐坛的辉煌历程。其中，谭咏麟、李克勤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2003年，这对跨越年龄差距、风格互补的组合正式诞生，并以左邻右里为名，首次合作便是一场轰动一时的演唱会，也由此拉开了他们长达十余年的共同旅程。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

然后呢，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这次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歌手搭档，两个人都知道要让演唱会与众不同，必须在编排、曲目选择以及表演的方式上进行全新的尝试。所以他们决定将两个人的金曲重新编曲，以对唱或串烧的方式来呈现，这样既能够保留原作的精髓，又能够增添现场的互动性和趣味性。真正的经典组合不只是形式上的合作，而是音乐灵魂的交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克勤、谭咏麟共同带来的《有了你世界更美》。

左邻右里的首次演唱会是在2003年香港红馆举行，整场演出分为很多个环节，从个人经典金曲到联合表演，无不体现出两位歌手深厚的音乐功底和舞台感染力。他们不仅演唱了彼此的经典曲目，还共同改编了《红日》《讲不出再见》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这场演唱会首轮便举办了多达18场，场场爆满，成为当时香港乐坛的现象级事件。这种爆发式的成功让左邻右里迅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也让这对组合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黄金搭档。

这是谭校长独唱版本的《讲不出再见》。今天的那些歌儿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在十多年的合作历程当中，背后藏着无数值得回味的故事。他们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黄金搭档，更是彼此生命当中的知己。每一次合作，既有音乐上的创作激情，也夹杂着分歧与磨合。李克勤曾经坦言说，年轻时他对谭咏麟是充满敬仰的，甚至是怀有一些高山仰止的心态。然而，真正的合作让他发现，台下的谭校长是一个特别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人。谭咏麟也在很多个场合提到李克勤的敬业和谦逊，让他看到了粤语歌坛新一代歌手的风采。有趣的是，他们在音乐理念上有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谭咏麟呢，他习惯即兴发挥，喜欢追求音乐的自由。而李克勤呢，他就是一个对每一个细节一丝不苟，甚至对舞台灯光的节奏都有明确要求的人。虽然他们两个性格迥异，但是他们始终能够在争论当中最终找到平衡，将个人的特点都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入到两个人的合作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克勤、谭咏麟的这首《总有你鼓励》。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左邻右里是一段温暖的时光。左邻右里在演唱会上总是以对唱方式演绎彼此的经典作品，这种表演形式呢，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他们需要调整音域和演唱风格以适应对方的音乐特点。比如李克勤在重新演绎朋友的时候，他会刻意地加入更多深沉的情感层次，而谭咏麟在红日的热血节奏当中又融入了他标志性的情感收放自如。这种默契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也是他们用心对待音乐的体现。谭咏麟说，一首歌要有灵魂，最好的状态呢，就是能够唱出彼此的故事。左邻右里演唱会上，观众时常能够听到熟悉的旋律，却总能又感受到新的情感。在他们的手中，每一首金曲都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接下来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大会堂演奏厅。
1: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潺潺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

这是左邻右里演唱会2003年那一场当中的大会堂演奏厅。演唱会中，他们也常常以串烧的方式来呈现经典的金曲。这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性，更是对作品的一次再创作。在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今天，粤语歌逐渐从主流乐坛当中淡出。然而，左邻右里的出现让粤语歌重新成为了焦点。通过他们的努力，很多的年轻人再次认识到粤语歌的魅力，那种特有的抒情和写意，仿佛能够直击人心。特别是在海外的巡演当中，左邻右里常常强调要用粤语歌来讲述华人文化的独特之美。他们不仅用经典来打动老一代的观众，还通过创新演绎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在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粤语歌的演绎，他们也经常在演唱会上融入国语、英语甚至是其他语言的歌曲。这样的尝试让他们的音乐更具普世性，也让更多非粤语观众能够欣赏到他们的才华。他们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黄金搭档，更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巡演结束之后呢，他们会一起喝茶聊天，讨论生活当中的琐事，甚至为对方的家人出谋划策。这种友情呢，不仅让他们在音乐上更加的默契，也让左邻右里这个组合有了更深的温情底色。

爱在深秋，两个人共同演绎的又一首经典。其实他们不仅在音乐领域生根，也时刻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多次为灾区筹款，为环保事业代言。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之后，他们联合举办了一场慈善演唱会，募得了大量的善款。他们一直用行动告诉观众，音乐不仅是娱乐，更是一种爱的传递。尽管岁月流转，左邻右里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谭咏麟年逾古稀，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李克勤呢，也在尝试更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正如他们所唱的那样，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他们用歌声传递一种信念，无论人生如何变迁，只要坚持初心，就能够永远年轻。来听听接下来又一首经典的《半梦半醒》。

左邻右里呢，是音乐史上一段独特的篇章。他们以歌为媒，不仅仅让粤语歌重新焕发光彩，更用真挚的友情和默契书写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传奇。他们告诉我们，音乐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更在于它能够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左邻右里的传奇仍在续写，他们的故事也许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还将陪伴更多未来的时光。今天最后一首歌带来谭咏麟、李克勤共同演绎的《一生不变》，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一会儿。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酱。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
1: 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 作为食疗保健之品，扇贝能够补肾滋肝阴，肝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积食。 那鲜扇贝和干贝各有什么功效呢？扇贝的食疗方有哪些？食用扇贝又有哪些禁忌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因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及其他的各种血管病，占总死亡人数的40%到50%，远超死于肿瘤人数25%。有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2000万的动脉硬化患者，由于饮食等结构的改变，每年都会递增60万人左右。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动脉硬化吗？关于动脉硬化的常见 问题，我们采访有关专家之后来给您一一解答。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您的孩子是睡觉的时候是张口睡还是闭口睡呢？现在网络平台上有一种封口产品热销，宣称可以矫正孩子的张口呼吸、睡觉打鼾的问题，但是这种神器真的能够起到作用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6: 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其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处理不及时，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识不足。 即存在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存在着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的问题。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附主任护士、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 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
7: 健康生活
2: 活育难题，
3: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作为食疗保健之品，扇贝能够补肾滋肝阴，肝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食积。那扇贝的功效呢，经过现代研究表明，扇贝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锌、钙、镁、硒、铁等等，其中丰富的铁元素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使食用者面色红润，预防缺铁性贫血。硒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使其退化萎缩，对治疗癌症有着辅助作用。此外，扇贝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有效促进脑细胞的生长，增强记忆力。在动物实验当中， DHA 可以维持小鼠的大脑功能，缩醛磷脂可以改善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认知功能，为扇贝的健脑抑制作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扇贝的解酶产物对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有着抑制效果，可以改善小鼠的糖耐量，而且不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扇贝裙边的提取物能够降低小鼠的血压，保护小鼠的心血管，这和不饱和脂肪酸降低胆固醇

牛板叶清洗干净，放到沸水中，用刀刮去黑皮，将牛板叶、扇贝、炒麦芽啊，用药袋装好，大米同时放入锅里，加适量的水煲粥，以米开花为主。那去药袋，将牛板叶取出，再切小块，用油、盐、生葱、姜丝调味后，喝粥和食用牛板叶。那这道粥呢，具有很好的健胃消食的作用，其中牛板叶能够补中益气，养脾胃，麦芽能够开胃去积滞，尤其是适合胃中积滞以及胃口欠佳的儿童来吃。那扇贝呢，不仅是它的肉美味有营养，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们产生的大量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副产物，如扇贝裙边等，也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开发制备高附加值的保健食品及功能性食品的理想原料。目前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小零食，比如说扇贝裙边罐头、扇贝调味汁、扇贝火锅调味品，还有扇贝珍珠调味品、扇贝籽脆片以及扇贝鱼油等等啊，都是老少皆宜的休闲的食品。那么中医怎么看待扇贝呢？在古代啊，扇贝昂贵难得，所以很少出现在中医开具的处方当中。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加追求良好的生活品质，加上科技水平发达，食品的加工处理方法越来越科学有效，极大地保留了食品的原本的营养成分。所以目前呢，干贝最常出现在食疗保健方和我们的餐桌上。那么干贝有什么功效呢？中医认为啊，干贝味甘咸，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阴补肾、调中养血的功效，能够改善肝肾不足、阴虚火旺、消渴食积等等。在中医古籍里，有关干贝的记载也不少，《本草丛心》当中记载，利五脏，疗消渴，就认为啊，干贝可以滋补肾阴，收涩小便，治疗肾阴亏虚、小便失禁等。食物中药与便方当中也曾介绍脾肾阳虚老人夜尿频数，干贝3到6克，黄酒浸洗，文火煮之服，连服3到4次，说明干贝啊具有收涩固精、补益脾肾的功效。《本草丛心》中还记载它下气调中、利五脏、疗消渴、消腹中宿食，令人能食益饥，就是认为干贝可以调和中焦、调理气机、补益五脏、治疗消渴、糖尿病，还可以治疗胃中食积、不消化等等。扇贝在医药领域当中的应用绝不仅限于此哈，有研究发现，扇贝当中的糖胺聚糖、扇贝多肽、糖蛋白、硒蛋白以及扇贝裙边提取物等等，都具有多种功效，能够预防和治疗多种疾病。目前呢，随着对这些活性成分分离纯化技术的提高和药理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和阐明，以扇贝为原料可以研制开发出多种药品。虽然扇贝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在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禁忌。生吃扇贝虽然能够品尝到它最原始的鲜美，但是也有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因为扇贝生活在海水中，容易携带细菌和寄生虫，尤其是在夏季，海水温度较高的时候更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这个时候生吃扇贝，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呢，烹饪扇贝时一定要确保其完全熟透，煮熟或蒸熟是推荐的烹饪疗法。那么，这样可以有效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和寄生虫，以避免食物中毒。在烹饪时，可以加入一些姜汁或蒜汁，不仅能够提升口感，还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扇贝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和硒、铁、钙等微量元素，适量摄入对健康有益，但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出现消化不良、腹泻等症状。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较弱的人，应该控制食用量，避免引发不适。
扇贝性寒，脾胃虚寒者不要多吃，否则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食用扇贝时，可以搭配一些温

0: 性的食材，比如说姜蒜等等，以中和其寒性，不仅能够调和口感，还能够保护肠胃，避免因食用不当带来的健康问题。那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腹泻啊、便溏等患者，在食用前呢应该咨询医生，确保安全，因为扇贝的寒性可能会加重病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过敏体质的人呢，食用扇贝要格外的谨慎了，以防过敏。过敏体质者在首次食用扇贝的时候，要少量的先试一下，确认没有过敏反应之后再吃。还有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也要慎食扇贝，虽然扇贝富含营养，但是其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对胎儿或者是婴儿不利，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食用。食用扇贝时最好不要喝啤酒，避免增加痛风的风险。建议在吃扇贝时搭配其他饮品，比如说白开水或茶，以降低健康的风险。扇贝呢，还不要和富含鞣质的食物同吃，比如说葡萄、柿子、山楂等等。这些食物当中的鞣质与扇贝中的蛋白质结合，可能会形成不溶性的结合物，刺激肠胃，引起不适。食用的时候应该注意避免这样的搭配，确保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不少喜欢健步走的人，一开始还能做到抬头挺胸，但时间一长懒散下来，又变成弯腰驼背，长期如此，肩颈难免酸痛不适，又腰椎疾患的人更不适合。在健步走时，身体应当尽量端正，颈椎、脊椎成一条直线，眼睛不要往上看或者往下看，最好能够直视前方。要注意肩膀放松，不要刻意保持一种固定的健步走姿势，以免颈肩部位出现不适。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动脉硬化是血管老化的一种表现，往往多见于老年人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血管科医生也在临床中屡屡见到年仅三四十岁而动脉硬化却已经颇为严重的患者，可见这一疾病已经愈发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有关数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因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及其他的各种血管病，占总死亡人数的40%到50%，远超死于肿瘤的人数。有数据显示，中国大约有2000万的动脉硬化患者，由于饮食等结构的改变，每年都会递增60万人左右。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动脉硬化吗？关于动脉硬化的常见问题，我们采访了有关专家之后，来给您一一解答。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动脉硬化。正常动脉是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组织构成的富有弹性的管状结构，心脏泵出的血液通过它才能够被输送到全身各器官。而动脉硬化一般指动脉粥样硬化， 它是动脉的一种非炎症性的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从而失去弹性，并且导致动脉管腔缩小。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有脂质积聚，再有中膜的逐渐蜕变、纤维化和钙化，甚至发生斑块内出血、管腔血栓形成等。动脉硬化的危害可以归纳为阻塞动脉管腔和破坏动脉壁两部分，前者导致缺血，后者导致出血。动脉管腔阻塞包括原位阻塞和远处阻塞，它们都会造成动脉管腔狭窄甚至完全闭塞，造成危害。冠状动脉硬化狭窄是大家最熟悉的，它会引起心肌缺血，发生心绞痛、心肌梗塞。而对于脑、肠、下肢等动脉的硬化狭窄，人们往往并不熟悉。其实呢，这些动脉发生硬化狭窄时，它们所供应的脏器也会和心脏一样产生各种缺血性的表现。比如供应脑的颈动脉、椎动脉发生硬化狭窄后，可引起脑缺血甚至脑梗死，症状包括头昏、头痛、黑蒙、失语、情感异常、记忆力下降、偏瘫等。再比如下肢动脉硬化，可以引起下肢发凉、间歇性跛行、疼痛甚至坏死等缺血表现。此外，肾动脉狭窄可引起肾功能不全、顽固性高血压。肠系膜动脉狭窄可引起餐后腹痛、消化不良、便秘、肠坏死等。所以除了心梗，动脉硬化还可以导致脑梗、肠梗、肾梗、腿梗等等。除了阻塞管腔，硬化斑块还会破坏动脉壁的正常结构，使管壁的强度和韧度不断减弱，弹性降低，甚至破裂出血，比如脑动脉破裂引起的脑出血。另外呢，薄弱受损的动脉壁也可以发生扩张，导致动脉瘤或动脉夹层，并且最终发生破裂、大出血，甚至致死。动脉硬化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动脉硬化看作是一种人体的自然老化过程。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针对高血压、高血脂、吸烟、运动不足等诱发和加重动脉硬化的因素，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动脉硬化的进展和并发症的发生。发现动脉硬化后，有相关症状的人应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管系统检查，明确动脉硬化的范围，并且及早发现动脉管腔阻塞和动脉管壁破坏的程度，供医生决定是否需要药物或手术干预。其实呢，动脉硬化人群的动脉硬化早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发展，到中老年阶段则加重，并且导致各种疾病。现代医学已经发现了，脂质条纹多于5到8岁的儿童开始，粥样斑块则最早在20岁左右就可以出现了。那么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呢？高血压、高血脂症和吸烟被认为是动脉硬化的三大危险因素。此外，诸如糖尿病、肥胖、运动不足、精神紧张、高龄、家族遗传因素等都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从这些因素可以看出，动脉硬化是一个现代病和富贵病，富足而不当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动脉硬化的根源。所以动脉硬化患者饮食调节和药物治疗相结合非常重要。首先应该减少食物当中动物脂肪的含量，控制摄取蛋黄、内脏和煎炸食物，降低胆固醇的摄入量，同时应该补充足够的蔬菜、水果以及黑面包、糙米等粗粮。对于超重者，不仅要减少热量摄入，还应该增加体力活动，加强能量消耗。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和易损斑块者，常常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他汀类的药物，以达到调节血脂、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甚至逆转动脉硬化的作用。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孩子睡觉的时候是张口睡觉还是闭口睡觉呢？现在网络平台销售一种封口贴产品，宣称可以矫正孩子的张口呼吸、睡觉打鼾等问题，但是这种神器真的能够起到作用吗？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5: 我们在某网络平台搜索儿童封口贴，发现销量十分可观，有的店铺有2.7万人付款。这种看上去轻薄透气呈十字交叉状的网红封口贴，宣称可整晚牢固贴合，一贴搞定孩子张口呼吸问题。咨询客服，我们发现封口贴不属于医疗产品。那么这封口贴到底好不好用呢？医生告诉我们，要想知道答案，先得了解儿童打鼾、张口睡觉的原因。
6: 那么儿童的睡觉打鼾、张口呼吸比较大的可能性呢，就是腺样体肥大。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在3到6岁，平时睡觉有打鼾、有张口呼吸，同时他比较爱感冒，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腺样体肥大。那么腺样体肥大除了引起打鼾和口呼吸之外呢，还有可能会引起几秒钟的睡觉呼吸暂停。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一个晚上出现几十次、上百次的呼吸暂停，那么势必会对大脑和心肺功能造成影响。
5: 另外还有一部分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可能出现上嘴唇上翘、下嘴唇外翻、下巴后缩等情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腺样体面容。那这些情况我们使用封口贴可以解决问题吗？
6: 那么单纯使用封口贴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不可取并不现实的，因为已经出现腺样体面容的孩子，那么他会出现上嘴唇增厚、上牙前凸、下唇外翻、下颌后缩等等情况。那么如果只是把嘴唇封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嘴唇里面的牙齿还是张开的，并不能避免进一步的口腔变形。
5: 据医生介绍，腺样体肥大和鼻炎、鼻窦炎的孩子之所以张口呼吸，是因为鼻子不通气儿。这时再用封口贴把嘴封上，可能会导致儿童缺氧，甚至可能有窒息的风险。因此这些情况一定不要只是贴上封口贴就了事了，要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就诊排查。除了腺样体肥大、鼻炎、鼻窦炎会造成孩子睡觉时张口呼吸外，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遗传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儿童睡觉时张口呼吸。
6: 如果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嘴唇就比较厚，下嘴唇外翻，或者是下巴比较小，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也长得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是遗传因素，家长也不用担心。此外呢，如果这个孩子戒奶瓶戒得很晚，或者是日常有经常用吸吮大拇指的习惯，也可能会造成儿童的长期的张口呼吸。
5: 对于单纯张口呼吸且并非腺样体肥大的孩子，陆医生建议，如果是2岁以上的孩子，要适时戒断奶瓶，孩子的口周肌肉会慢慢发育得更好。至于7、8岁的青少年，则可以尝试做一些口周肌肉训练，比如每天坚持让孩子用嘴唇抿一张纸，从开始的3-5分钟慢慢延长到10分钟。通过练习，让口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也能慢慢缓解张嘴呼吸的症状。
7: 在这里需要提醒家长，封口贴解决不了孩子睡觉时打鼾和张口呼吸的问题。如果您的孩子不是因遗传和生活习惯而造成这些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不要延误了病情。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副护士长杨国芳，将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等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
1: 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

0: 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糖尿病患者低血糖该如何处理。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说处理不及时呢，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在临床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知不足，既存在着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的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着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和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控制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杨国芳副主任护师，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中华护理学会首届糖尿病专科护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二科副护士长，从事临床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工作10余年，主持及参加课题8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6篇，参编书籍6部，实用新型专利1项，荣获2023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3等奖。好，此刻呢，杨国芳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护士长想请问一下，在临床当中啊，低血糖的诊断标准是怎么样的？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的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呢？
5: 哦，低血糖呢，我们知道它是血糖中的这个葡萄糖呀水平过低，而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是低血糖，而对于我们没有诊断糖尿病的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2.8毫摩尔每升的，因此他们诊断标准是不相同的。
4: 嗯，好，就是诊断的数值不一样哈。那么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哪些具体表现呢？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5: 哦，我们说呀，低血糖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主要表现呢，有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2大症状。
4: 嗯，
5: 那么前者呢，它的表现主要为呢心慌、心跳的比较剧烈啊，就像我们刚跑完步一样啊，还会出现全身的冒冷汗，皮肤呀摸起来又湿又凉的。
4: 嗯，
5: 有的人呢还会出现身体不自主的震颤啊，有的人就低血糖会出现一个手震颤呀这样子的。
4: 嗯，
5: 还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强烈的饥饿感。有的人呢还会觉得这个胃部不适呀、恶心的一些症状啊，这些症状呢，我们及时的补充糖分后呢，那么可以快速的缓解。嗯，而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症状呢，它的表现呢，是因为大脑功能不足出现的一个异常的表现，会出现头晕呀、头昏呀、精力不集中呀、反应迟钝呀、行为异常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出现的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是话变得非常多，答非所问啊，异常的兴奋，很容易嘛被家里人误认为啊是情绪的问题，而不是低血糖的一个问题，从而耽误了抢救。还有患者呢，低血糖它影响的呢是大脑的视觉中枢，表现为呢视物模糊，眼睛看不清东西，甚至眼睛啊前还会出现一个黑影，严重呢表现为意识障碍、嗜睡啊，甚至昏迷。如果不及时抢救啊，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死亡啊。当然了，不同的低血糖人群，它的表现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有的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啊，有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啊症状表现更为突出，有的呢。 就是随着病程的延长呢，那么低血糖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啊，甚至毫无征兆，直接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测血糖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呢达到一点几毫摩尔每升啊，这就是无症状型的低血糖啊。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4: 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哈。
5: 对对。
4: 那低血糖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主要会累及哪些器官和系统呢？
5: 我们说呀，葡萄糖呢，它是人体啊生命活动的主要一个功能物质啊。低血糖它的本身呢，本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啊，它供给短缺了，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还有系统啊，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其中大脑和心脏它的受影响的最为显著。
4: 嗯，
5: 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全身消耗葡萄糖最多的一个器官，因此啊，对血糖的变化也最为敏感。那么低血糖时呢，大脑也就会最先受创。轻者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啊，出现反应迟钝、记忆力变差等啊。进一步低血糖呢，会出现我们的小脑供给失调呀、走路不稳啊、肢体不协调呀等呀。严重的呢，还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啊，留下不可逆的后遗症。那另外呢，就是心脏，心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泵血器官呀，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呀也是比较依赖啊，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因此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糖尿病人群啊，那么低血糖可以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啊，甚至导致我们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的发生。
4: 嗯，那低血糖的危害这么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是更担心高血糖吗？对吧？那么经常见到糖尿病的朋友一测血糖高了，就特别的焦虑。那到底是低血糖和高血糖哪一个更可怕呢？
5: 从这个危险程度还有紧急情况这个来看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
4: 嗯，
5: 二者呢，它的危害途径和特点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血糖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忽高忽低。而高血糖和低血糖它的危害途径是不同的我们说高血糖，我们经常说它是个慢性子主打是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损害我们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这个过程呢相对就比较慢，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早期症状呢比较隐匿不容易发现最终会引发我们的肾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症。危害呢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它是个急性子，危害呢是以秒来计算。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低血糖患者就会快速的出现这个大汗淋漓啊，饥饿难耐啊，觉得饿得快要死了，甚至出现这个头晕、看不清东西啊等这些低血糖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丧失意识，就是很快陷入昏迷。如果低血糖呢超过6小时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啊，很可能造成我们脑组织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呢会变成植物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个低血糖反复发作的一些患者呀，反应都比较迟钝认知能力也下降的一些情况。因此呢，低血糖也就更紧急更致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管理中必须警惕需要立即处理的一个急症。
4: 嗯，那么哪些情况的低血糖需要糖尿病患者高度重视呢？原因是什么呢？
5: 临床中有三种情况的低血糖呢，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需要糖尿病患者还有家属呢都需要高度的警惕的。
4: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这类患者呢他们的低血糖表现经常就是表现为行为的一个异常而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低血糖表现，比如心慌手抖这些典型的表现，因此呢就是不易被识别，
4: 嗯，
5: 容易延误了抢救。第二呢就是夜间的低血糖，因为夜间患者呢经常处于一个睡眠状态，低血糖症状呢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因此呢得不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低血糖状态呢会持续的加重，甚至出现一个昏迷。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多次频繁出现的这个低血糖，因为反复的低血糖呀会让患者的身体逐渐适应了这个低血糖一个状态。那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一个无症状的这个低血糖昏迷呀，可能测血糖就非常低了就是一点几毫摩尔每升这样子的。因此突发风险呢还是非常高的毫无这个预警的这个昏迷会让这个抢救时间呢就会大幅的缩短因此呢会严重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是要注意的。对。
4: 那么我们要留意哪些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呢？
5: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类这个糖尿病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并且呢是与这个日常的血糖管理不当行为是有关的比如说第一类人群就是主食骤减的这个这类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呢就是为了快速控糖 他们会突然大幅的减少组织的摄入量，因此呢导致外源性的葡萄糖摄入突然减少，从而引发能量的个断供。那么这时候他即使多吃蔬菜呀，也可能会引发低血糖。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主食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对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呢影响也是最直接的。主食吃多了，我们的餐后血糖就立马就飙升吃太少呢，我们的这个能量呢就供应不足会出现低血糖。因此糖友们一定要这个主食要定量不要盲目的骤减。第二个人群呢就是随意加药的一些患者这是低血糖最危险的一种诱因患者经常自测血糖偏高他就擅自的这个增加降糖药物。
6: 对，就是这样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哈。
5: 是的，对。第三类呢就是生病了胃口差没有调整用药的一个患者。糖友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感冒发烧呀、胃肠炎呀等这类疾病他们常会出现这个胃口不佳进食就会减少不想吃了等这些无法正常进食的一些特殊情况。那若仍然按照这个常规的剂量呢去服用降糖药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药物相对过量，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因此建议呢生病期间密切监测血糖如果发现血糖升高了，要及时的这个咨询医生，适当的减少我们的药量从而避免低血糖的一个风险。第四类人群呢就是用药后没有及时进餐的一类患者那么多数降糖药我们知道还有包括胰岛素呀都是要求这个餐前使用的那么用药后呢就是要立即进餐但是有些糖友们呢用完药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是推迟了吃饭这时候呢他药呢可能已经发挥了这个降糖的作用，那身体呢却未及时的摄入这个食物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糖友们外出吃饭的前呢就要求护士给他们打胰岛素打是餐前的胰岛素，那因为外出吃饭它的时间就是不可控制了，
6: 对，
5: 那很容易出现进食延迟发生低血糖的一个情况这类情况应该要避免的。第五类呢就是大量饮酒的患者糖友们呢我们说不建议饮酒，尤其是空腹饮酒，我们知道饮酒呢会让我们的血糖难以控制，那么有些糖友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一高兴就忘记控糖了吃饭没吃几口却喝了很多的白酒最终呢这个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全身出汗面色苍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空腹大量饮酒的时候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里面的肝糖原的一个输出导致呢我们身体这个内源生成葡萄糖的下降再加上我们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呀这个外源性的这个生成葡萄糖的这个又下降对吧然后同时呢酒精呢又会促进我们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叠加之前呢服用了降糖药你这时候也发挥作用了之后我们身体的葡萄糖呢去除又增加了对吧，这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出现血糖极低从而诱发这个严重的低血糖的一个现象。那么更危险的呢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这个部分症状，比如说头晕呀嗜睡呀跟我们这个醉酒是十分相似的从而呢容易掩盖这个症状延误了救治的一个时机那么如果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饮酒也是要控制的女性呢一天不要超过15克的酒精15克酒精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说约450毫升的啤酒呀150毫升的葡萄酒啊还有这个50毫升的这个低度的白酒男性呢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这个酒精每周呢不超过2次这样子为宜的
6: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糖尿病低血糖呢？
5: 那么我们说糖尿病患者预防低血糖它还是核心呢要遵循规律科学个体化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7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监测血糖就是我们说血糖监测呢是预防低血糖一个基础尤其是使用这个胰岛素呀或者降糖药物的人群那有条件的一些糖友呢可选择动态血糖监测来实时了解我们的血糖的一个变化。那睡前呢比如说监测一下血糖，那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比如说一块面包呀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夜间低血糖一个发生。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疑似低血糖的症状要立即测血糖摸清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糖波动的一个规律，那么为我们饮食运动和用药的调整呢 来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
6: 嗯，
5: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饮食要规律啊，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啊，不要擅自的骤减我们的主食啊，避免长时间的空腹。那两餐之间呢，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可以适量加餐水果呀，比如说还有个全麦的饼干呀等，来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啊。
6: 嗯，
5: 第三呢，就是科学的运动，我们呢，要避开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啊，运动呢能辅助降糖，但是呢不当的运动啊却是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不要空腹运动，运动前我们可以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低于 3.9 毫摩每升呢，这时候我们是不宜做运动的。如果血糖低于 5.6 毫摩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额外补充一些含糖的食物啊，比如说饼干面包。那么我们说无运动习惯的人群呢，他要从低强度运动开始，比如说先从散步开始啊，逐渐过渡到这个快走呀、慢跑呀、骑车呀、打太极拳呀等这些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如果进行一个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可以额外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啊，千万不要突然的增加我们的运动的强度，还有这个运动的量，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啊，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我们也可以记住这个运动的一个口诀啊，就是1357。比如说我们餐后一小时开始运动，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至少30分钟啊，每个星期呢至少运动5天。运动后呢，测一下我们的心率啊，就是在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这样子左右啊，就是唯一的。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啊。我们说，抗阻运动呢，每周呢就是2到3次唯一的啊。比如说使用这个弹力带呀、俯卧撑呀、举哑铃呀。我们在2次抗阻运动时间呢，间隔呢不要少于48小时啊，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啊。糖尿病患者呢，运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啊等，以备低血糖的时候呢使用。第四个呢，就是要遵医嘱用药。那么药物过量呀，还有用药与进餐时间不匹配啊，是我们药物性低血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严格按照医嘱正确服用降糖药呢，服用药物后呢，要及时的进餐。那么如果出现身体严重的不适呢，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降糖药物啊，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第五呢，就是控制这个血糖的目标个体化啊，避免过度的一个追求血糖的低数字。临床上有很多的糖友啊，就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降糖速度啊，比如说如果血糖下降的过快呢，有的人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其实我们测的血糖可能并不低于 3.9， 但是呢它就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心慌手抖呀。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啊，它已经长时间的适应了我们的高血糖啊，短时间呢降糖呢，那身体就会出现我们的低血糖的一个症状啊。另外呢，控糖呢也并不是越低越好的啊。那么过度的控糖呢，反而极易引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应该根据我们自身情况来制定我们的个体化的一个血糖目标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下这个血糖的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啊，比如说空腹我们控制在7.8毫摩每升以下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4毫摩每升以下呀就可以了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人啊，需要强化治疗的啊，就无并发症的一些糖友呢，我们可以严格一些，比如说空腹血糖给他控制在4到6毫摩每升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6到8毫摩每升呀啊，这样子的啊。第六个就是要作息要规律啊，我们养成这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啊，不熬夜也不要贪睡啊，每天呢就是保持7到8个小时的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血糖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睡太多太少呢，都可能就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啊。糖友们控糖啊，我们知道大多都是比较关注我们的饮食用药，对吧？还有运动啊，就容易忽视这个睡眠这个关键的因素啊。现在呢，就是研究发现啊，我们睡眠过长过短呢，都会增加我们糖尿病风险啊。就是你即使搭配合理的饮食啊，也没法抵消这种不良的影响。因此呢，就是睡眠就是在我们的控糖路上呢，就是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么一项大型的研究调查显示啊，睡眠不足的人群啊，患糖尿病风险比我们正常睡眠的人呢，高出了40%呢。这是因为啊，我们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呀，会打乱我们这个身体的内分泌的这个节律啊，从而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我们的身体呢对我们的血糖调节能力变差啊，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那么对于已经患糖尿病人群来说呢，还会就是让我们的控糖的难度呢大幅的提升。而糖尿病时间这个过长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那个长期每天睡眠超过9小时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这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状态。这种持续的炎症反应呢，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

0: 性啊，从而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进而增加我们低血糖风险啊。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糖尿病朋友啊，不建议饮酒啊，尤其是空腹饮酒啊，因为你饮酒多了啊，就容易啊这个忘记吃主食呀，然后另外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呀，对吧？这些都会啊增加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风险。那让我们把这些细节呢，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低血糖的风险啊，让我们的糖尿病朋友啊管理血糖啊也就更加轻松啊，更加安全啊。
1: 那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他不慎发生了低血糖，在现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哪些核心的处理原则呢？
0: 我们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呀，都要学会这个处理低血糖啊，因为啊，90%的这个低血糖呢，都会发生在我们糖尿病人身上啊。不过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么知道怎么处理呢，就可以轻松的应对我们的低血糖。那么首先啊，出现低血糖症状之后呀，我们啊就要立即测血糖。那么如果说你的血糖测的值是低于了3.9毫摩尔每升呢，就应该啊立即进行一个处理。那当你身边没有低血糖，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啊，你身边没有带这个血糖仪，那怎么办呢？又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低血糖。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低血糖去处理，因为我们说短时间内的高血糖呢没有严重的一个危害，而低血糖呢它延误处理啊却非常的危险啊。那么我们低血糖处理的时候啊，要记住3个15的原则。比如说这个是意识清楚的一个患者，那么立即呢可以口服15克的含糖食物啊，其中呢就是说葡萄糖啊，这个是最好的。那么15分钟后，我们可以给他测一次血糖，看一看血糖值。如果血糖值呢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上的时候呢，但是距离下一次就餐啊在1小时以上啊，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含淀粉呀或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呀。那么如果血糖呢仍然低于3.9毫摩尔每升，我们可以再给他进食15克的一个糖。15分钟后呢再测一次血糖啊，再重复上述的一个操作啊。如果血糖仍然低或者是症状没有改善呢，那我们就是再重复上次的一个这个操作啊。当然了，同时反复的，然后如果血糖升不上来啊，症状也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也不要犹豫啊，直接拨打110啊，这就这个送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另外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患者昏迷了无法进食了，那这时候呢千万不要往这个患者嘴里面塞食物，要保持呼吸道一个通畅啊，避免窒息。那么立即拨打120电话进行一个就是求救了。
1: 好，那低血糖发生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含糖的食物呢？
0: 我们说生活中呀，不是所有的这个甜味的饮料或者食物都能治疗低血糖。低血糖极有观念呢，就是我们选择能被我们身体迅速吸收呀，快速升糖的这个这类的含糖食物啊。这个才是急救的一个最佳选择。而那个消化吸收比较慢啊，升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则不适合的。我们首选的食物推荐的有这个可以选择2到5块的葡萄糖块啊、水果糖、方糖、砂糖、绵白糖这类。另外饮料呢可以喝100到200毫升的这个含糖的饮料呀，纯橙汁呀、苹果汁呀。而我们经常的这个奶糖啊、还有这个饼干呀、巧克力呀就不作为首选了。因为呀奶糖里面含有奶制品啊、还有这个胶质物。而饼干里面呢，我们知道它多糖类的食物，它含淀粉比较多。需要我们身体呀这个分解之后呢才能被吸收利用的啊，因此升糖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而巧克力的这个糖果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这类食物呢它就是也需要消化吸收，因此也比较慢啊，升糖速度呢也较慢。它也是没法达到这个快速急救啊升高血糖的一个效果啊，因此呢不作为首选。是这样子的。
1: 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症状得到纠正之后，还需要做好哪些后续的事项，如何避免低血糖再次发生呢？最后请护士长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说低血糖你纠正之后呀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啊。关键还要做好后续的一个排查和防护啊，避免啊再次发生低血糖。那么核心呢就是做好四个方面啊，比如说第一就是你要寻找一下你这次发生低血糖的一个诱因。看是饮食、运动、用药不当啊，还是就是你这个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因素。这如果是这个呢，你要需要及时的一个纠正啊。如果不明原因呢，你就要立即啊请专业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分析了啊。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连续监测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最好连续监测1-2天的血糖谱来观察我们的血糖这个波动的一个规律啊，及时发现潜在的这个血糖异常和提早做好一个预防。第三呢，就是 我们警惕心脑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啊，低血糖可以这个可能会诱发我们心脑血管异位啊。纠正后呢，要关注自身是否有这个这个胸痛、胸闷的这些加重的一些现象啊。如果有，要及时就医啊。第四呢，就是要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个急救的准备。
1: 嗯。
0: 那么有低血糖风险的患者呢，口袋里要常备两个救命法宝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速效升糖的这个食物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葡萄糖块啊，前面说的啊。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个急救卡啊，急救卡上可以标注我们本人的姓名、电话呀，急救人的这个联系的信息啊，居住地址呀，同时还要标注你患有糖尿病。
1: 对。
0: 那么如果出现神志不清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个低血糖反应啊，能吞咽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吃这个含糖的饮料啊，15分钟后及时就医呀。
1: 嗯。
0: 然后昏迷呢，千万不要进这个喂食呀，避免窒息啊，等这些。
1: 这个非常重要的急救卡啊。
0: 对对对，要记住啊，对，从这些方面。
1: 好的，通过护士长的分享呢，大家对低血糖的识别、预防、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已经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哈。那么我们说，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大幅的降低低血糖的发生风险。我们也愿每一位糖友都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困扰，科学控糖，平稳降糖，守护自身健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护士长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5: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7: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8: 5、4、3、2、1。
5: 如果发射火箭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4: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5: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4: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5: 因为参与房市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房市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筒。我已经对火箭房市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房市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4: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5: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4: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5: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4: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8: 我是来自北京。

0: 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闲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1: 梦圈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0: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2: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0: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2: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2: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3: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2: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3: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

0: 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矢志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1: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0: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2: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0: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2: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2: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3: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2: 作为 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3: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2: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3: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2: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3: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安证券 APP。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程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竞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5: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6: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4: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7: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4: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8: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4: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清华大学人工。

0: 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2: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3: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今年五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4: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5: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6: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7: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借意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8: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 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两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9: 那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0: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1: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2: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3: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4: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15: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留学生林娜，
16: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3: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16: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3: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17: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3: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8: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
19: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8: 梅金尔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3: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0: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1: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3: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22: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3: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23: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4: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3: 微短剧导演朱叔介绍说，
1: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2: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

0: 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And for hope is all the same.
2: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3: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2: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4: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3: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2: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5: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2: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可转债有4种获利方式，第一呢是打新或者是配售。大部分可转债在上市之后会有着不错的走势，甚至出现当天涨57%的情况。因此，投资者可以在可转债发行时进行顶格申购操作，中签之后等上市卖出，赚取一定的价差。同时，投资者为了保证自己100%中签，可以在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股权登记日买入正股，来参与可转债的配售。第二种获利方式是转股套利。在转股期限内溢价率为负时，投资者立马把手中的可转债进行转股操作，再把转化成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卖出。同时，投资者也可以融券并且卖出股票，然后购买可转债立即转股，以偿还先前的融券进行套利。或者当可转债所对应的股票涨停时，正股无法买入，而且投资者认为这只股票后期会继续涨停，投资者就可以通过买入可转债把它转化成个股再卖出，或者是买入可转债，可转债在正股的带动下出现上涨的走势，在上涨的过程中再卖出可转债，赚取一定的差价。第三呢是博弈回收套利。当出现拉抬股价的情况时，投资者可以用折价转股套利，也就是在转股价70%附近反复的买入卖出获得套利。当出现下调转股价的情况时，投资者可以买入转债，采用博弈下调转股价套利策略。第四种获益方式呢，就是高抛低吸套利。投资者可以在可转债低位买入，在高位卖出，赚取一定的价差。
11: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夹金山到接。